0: 复考时间。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0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4到36度；宁洱纳克里扎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昭通宜良寺头坝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关渡古镇大雨转中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阴，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8到2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中雨，17到26度；昆明店风景区大雨转中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翔，我们回头见。
0: 好，再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将持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题盲文试题。这是自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单独命题。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全球储备体系迎来历史性的转折。日前，欧洲央行发布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黄金占到全球央行储量资产比重提升至27%，正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3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首次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之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8:05，我们来了。
7: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7: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路上下雨了吗？下了几档这个雨刮，你都刮不干净啊。
7: 是的，今天下雨了，那么几个学校路段的车辆一定不轻松。目前的121一定是不轻松的，所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呢，一定要心里有所预期。
1: 对，今天的雨可谓翻译成人话就是瓢泼大盆雨。是吧，
7: 这大盆从天而降，上班的路上真的是不轻松啊。
1: 大家可以慢一点点啊。
7: 啊，成功也下雨了。
1: 对，这种情况下要警方追尾啊。
7: 好，
1: 要保持好车距呢。
7: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一个星期7天你喜欢哪一天呢？
1: 嗯，
7: 我不喜欢下雨的天。如果是我，我不喜欢下雨的天。
1: 我又是和你略不相。
7: 略
1: 不太一样、
7: 哦、
1: 我就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
7: 年轻的时候
1: 就是小孩的时候、小孩的时候特别喜欢晴天，觉得我晴天特别是漫画里面的那个天一样、像电视剧里面的天。现在啊，就是越来越喜欢读得懂为什么古人啊喜欢有雨天，雨天听雨要品茗了啊，确实觉得有悠闲，是吧？
7: 你是真的闲吧？
1: 快退休了是吧？
7: 是呀，上了年纪以后突然发现时间越来越多了。
1: 糟了，只有20多年就要退休了。
7: 哎、要退休了，
1: 我的
7: 都开始品茗听雨了。
1: 我的热血只能挥洒20多年了。
7: 哎呀，西哥现在已经开始在阴天在播。

0: 不开灯的房间、哎、是不是那首歌开始作为背景的 BGM。
1: 哎，不过真的我就觉得就是昆明有点干，昆明的天气啊、嗯、整体啊还是属于说
0: 偏干的，
1: 偏干燥的，因为我们这个纬度啊对吧，就是风啊雨啊等等之类的都造成我们比较常年会比较相对干燥，
0: 是
1: 还是希望要湿润一点，
0: 下雨是好事儿，对，反正不管是天阴还是下雨、嗯、风里雨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
1: 对呀、啊，地球不爆炸
0: 我
1: 们就
0: 不
1: 放假，地球不停转我们都上班。
0: 好，冰心天下他说了，我最喜欢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我不用去上课，而且又是周末、啊、
1: 你是老师是吧，
0: 老师
1: 哎，星期天
0: 老师你周六也要上课呀，
1: 老师你周天可以去补补课呀，补贴点家用。
0: 那看教什么的，
1: 教私教啊，对吧，一对一教学。
0: 我西哥挣钱的能力果然是一等一的，还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很多小妙招，
1: 就教小区里的。
0: 这样你看路费也省了，时间成本压缩了。
1: 没有，小区里面的你教的不好啊，人家不好意思，都是邻里邻居的。
0: 米子草他说了，早啊西哥沙姐，我最喜欢星期三，因为那天孩子没有作业
1: 啊，星期三没作业日、
0: 就是、没作业日，
1: 好事好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
0: 但是我知道很多家星期三又给孩子补课了，
1: 就是官方的作业没有了，
0: 对，私人的作业又增加了。而且补的理所当然，今天你没作业赶紧补课去，
1: 我觉得不好，这样不好，就是还是要给孩子有弹性，不要像绷得太紧了，你觉得呢？
0: 反正我们家是不补的。
1: 哎，好好好啊，那桂子
0: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1: 那桂子的成绩如何？
0: 那你要看怎么比了，和谁比，
1: 往坏里比。
0: 往坏里比是好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人幸福的秘诀，开心的秘诀就是往坏里比，
0: 要看和谁比，
1: 对吧，
0: 和别人家的小明比，你永远比不过呀，
1: 你说
0: 这是你心中的一个越不去的魔鬼。
1: 对啊，著名心理学家沙姐这么说过一句话，就是人所有的往高处比，水往低处流，我们有的时候人应该学习像水一样柔和一些，
0: 向上看你会自卑，向下看你会自负，只有平视你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
1: 就平视能够看到自己，那肯定的呀，你往上看你看得到天花板，你怎么看得到自己，
0: 所以大家就是要比，没什么好比的，做自己就行了
1: 啊。原来开心的，
0: 你看我西哥做节目做那么好，台里有几个能跟他比的，他从来不跟别人比，
1: 能起得
0: 他总是
1: 能起得了这么早的又比我做得好的没有，因为没人起得比我早了，是吧，同时段起得最早的，
0: 你看他一比出来是不是得罪同事了，所以不能比，不能比、
1: 哎、不过呢就是咱们在路面上啊，有的时候要比什么呢，有的时候要比素质，对吧，
0: 比心态，
1: 比心态，心宽了
0: 你如何能够情绪稳定的在这样一个拥挤的上班路上保持一份好心情。
1: 有时候我在想说，红灯路口只要大家的心态都好，哎呀，你让让我，我让让你，
0: 没错，
1: 哎，心情好很多了。我真昨天就遇到，就是我感觉他要插队，没有，他是让我的，我一下子觉得啊，我把人家看矮了，我心里真狭窄，我一下子觉得哎呀，就是让他，我后来
0: 怪不得西哥性格变了，
1: 我两次都让他，
0: 嗯，
1: 哎，所以一下子就觉得哎，人和人之间多一点善意，有的时候是你把对方想成了假想敌，你就会觉得心里很憋屈，你把对方想成大善人。
0: 那有的时候你自己主动做一个大善人不就更好了吗，人人为我为人人嘛。
1: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儿，其实是他来度你的，
0: 那这个事儿，这个不好的事儿，关键你从哪个方面去看，任何事都是多面的，
1: 孩子学习不好其实他是来度你的，
0: 孩子学习不好他体育好，他文艺好，
1: 对，
0: 他唱歌好，他跳舞好，他画画好，
1: 性格好，
0: 对呀、啊，
1: 对吧，他并不一定说成绩好是
0: 代表全部，
1: 衡量好孩子的唯一标准，
0: 对，
1: 对吧，工作当中遇到一项困难了，他可能是来度你的，是你收敛自己的心性提高业务的一种方式和提醒。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多往自身找问题，人类之间会平和很多。
0: 对了，我们云南不是有个见手青法则吗，咱们每次吃菌中毒了都说怪我没炒熟，
1: 怪自己没
0: 炒
1: 熟，
0: 怪我没炒熟、哎、怪我吃多了，
1: 怪我
0: 贪心吃多了，所以这样的心态可以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先向内求，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会发现这个生活舒坦多了，
1: 好好好好，
0: 没那么多坏人，
1: 一下子
0: 没那么多矛盾，
1: 格局

0: 开朗了。
1: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和你说话，叫我别烦心。
2: 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天高云阔，然后心宽体胖了？
3: 这云层都通透了呢。
2: 马里奥说伴着这歌
3: 是世界上来看海，
2: 来看海，
3: 在哪里的海啊？来指个明路。
2: 西南海。
1: 我还是会想到。
4: 忙完了。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肚子憋，
15: 毒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7: 便秘，经常便秘，
1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
4: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来了，各位，8:15，路上情况堵不堵？有请前方主播帮我们数一数。有请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7: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雨中进行，心率温度指数呢已经有点高了，突破了1.8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接近2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市区没有大范围、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城市拥堵的状况。但是由于下雨。路口路段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呢拥堵指数也比较高，建议车友错峰出行。继续关注昆曲高速，昆曲高速进长方向行驶过清源行驶过清水河立交桥转盘1公里加油站不到右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还没有撤除，占用右侧的车道造成进长方向只通行了一条车道，所以清水河立交桥的转盘仍然行车拥堵。进出长方向的昆曲高速都是排有较长队伍，经过出长方向出小庄立交桥大概500-600米就见到前方排过来的车尾，往金店出口由于转盘的转不动，所以两条车道排得比较满。在金店出口出长方向左侧车道呢又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特别是丰源路经过北京路行驶往川京路方向路段行车呢比较堵，建议车友呢赶紧绕行，避免了加剧拥堵，特别是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可供绕行的路口也不多。在北部汽车客运站附近，建议车友呢行驶进入骏发名城附近路段往北京路绕行，也可以呢经过严家山路行驶北市区，绕过目前拥堵的昆曲高速进长方。

0: 方向加油站附近。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车尾排到了九龙湾立交。另外，川京路出城方向到丰源路要行驶进入丰源路，由于路口车型不畅，路段也是正在反堵当中。雨天行车，请车友注意保持耐心，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进行驾驶。最后关注昆曲高速，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新市往成贡行驶进入昆市昆玉三岔口，行车情况正常。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车行速度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长水国际机场太平村的坡底爬坡路段，车速不快。另外，行驶过了虹桥到两面寺，东部客运站辅道主道交接也是爬坡路段，车速缓慢，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过了两面寺，行车情况恢复正常。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了。

0: Morning Glory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有朋友说来看海呀、今天早间很危险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连环追尾或者是追尾的情况、
1: 来看一下黎叔提供的一个路况，昆曲高速进城方向清水河立交的正上方有五车追尾，那么往前500米左右又有两车追尾，然后呢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他堵的，他用一个形容词就是堵了一包糟。所以呢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如果车多堵在后面的朋友只能耐心等待了，因为前面有7辆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了啊，当然不是连续哈，一个是五车追尾，另外又有两车追尾，都顶在这条道上了。今天早上真的不轻松，因为雨天湿滑，一定保持好制动距离，一定保持好制动距离。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是想请问一下大家，一周啊喜欢星期几？7天总得挑一个，葫芦娃你还得喜欢一个娃。
1: 尾号7695他说了，西格沙姐早，对于我们这种轮休的人来说，最喜欢的就是不用上班的周一，最讨厌的是又要上班又下雨的周一。那今天
0: 没毛病，
1: 今天这个天气估计你也不喜欢。
0: 80后的小公公说，我呀喜欢一周甭管星期几，只要是有莎莎和罗西。
1: 五月教你的呀，
0: 这是五月的小号吗？
1: 对，五月你是养了多少小号来拍我们马屁啊？
0: 只要有罗西和莎莎，早高峰的每一天早高峰都觉得挺愉快的。我只能说
1: 我们会当真的
0: 啊，不我们直接说有眼光有品味，品味非同一般。
1: 忘了遗忘他说星期几都无所谓，而是星期几就心里的那个
0: 心
1: 的
0: 心里面的
1: 期待的人期待的事来到的那天，不就是最开心的时候吗？
0: 你个渣男，
1: 你个渣男真是太渣了，中央空调
0: 真的。大家不要相信我们以往的嘴啊，
1: 不要信你。
0: 名字说西格沙姐，我最喜欢的是周六和周一啊，因为呢那天下班会早一点，周六下班会早一点，周一休息，他也是错峰休息的，他的休息日也是星期一，金融行业哪儿人少去哪儿。

0: 可以的，就是错峰是最好的、
1: 啊、然后龙行啥这两个字太
0: 达达
1: 达达。好，周一到周五我都喜欢，因为我喜欢工作，工作使我快乐。
0: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1: 哎，
0: 我信了。
1: 这种情况很明显。
0: 对对对，
1: 领导在坐后排。
0: 哪位领导？
1: 肯定单位的领导会坐后排呀、啊。那如果是家里的领导，
0: 车啊、
1: 家里的领导如果坐后排的话，不会说这样的话。159手机末位是7695，应该半书升华。
0: 他说今天超级不喜欢，一出门就堵在了丰源路的大转盘，昆区上不去，上去了又下不来，动不了。现在好不容易到了成贡了，
1: 哎，
0: 到成贡了就是一种幸运啊！你知道还有人堵在路上吗？
1: 还有人刚在昆区呢。
0: 对。还有人没出城呢、
1: 啊、对呀、啊、然后堵车堵的消失的水泥说堵车堵的情绪都要爆炸了呢。
0: 所以我们的节目在陪伴你左右啊，希望你和我们一起聊聊天，保持愉快愉悦的心情、
1: 麻烦麻烦啊，在这个天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保持必要的跟车距离，虽然是雨天很堵了，但是前后距离还是要保持、要保持。
1: 今天很多朋友都追尾了哈，哎呀，就是追尾的时候不要着急啊，车是修得好的，但是心情啊，心情要保持平稳啊，打电话及时处理好工作单位的事，这个安排和事项，
0: 对，
1: 然后在车里等相关人员救场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不着急不着急，人没
0: 的时候
1: 人没事儿，就是就好，对吧？人最重要啊。
0: 就很多人可能没有发生过追尾，追尾的时候呢，它有几个流程，大家先不要慌，把流程做好就行了。第一时间呢打电话给交警，第二时间打电话给保险，然后他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坐在车里等待就行了。
1: 你还真别说，就是我简而言之吧，如果是追尾或者被追尾的时间，提示大家以下的几点。第一，立刻做好安全防护，不开车的就赶紧挪开，把人挪开。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在高速上面呢，人车离啊，急报警，靠边。然后普通路呢，车后50到100米放一个警示牌，高速呢放150米以上，全员下车。第二，固定证据，拍照。然后呢，第三啊，就留存对方的信息，对方的驾驶证、行驶证、交强险保单号、电子保单、对方手机、车牌、保险公司，不要现金私了啊，不要现金私了，不要现金私了，也不要随意的签字啊。尤其是车辆的内伤，人不舒服不要签字。最后呢，分情况报警，优先有人受伤打120、122，或者无人受伤的话呢，轻微剐蹭没有意义，快出快赔。如果对方耍赖，110，好不好？
0: 记住了吗？这就是追尾以后发生的一个救援流程和处理事故的流程。
1: 好啊，希望大家永远用不上，但是你得知道，
0: 对
1: 对吧？
0: 知识多了，那个不什么嘛，对吧？
1: 哎，
0: 艺多不压身，
1: 不压身嘛。不过说回来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即刻报警，有一件事儿提醒大家，值得警醒。
0: 现在呢，智能眼镜已经大量上市了，但是啊，高考来了，很多人想，哎，我戴个智能眼镜进考场。记住了，智能眼镜带入考场就是作弊，
1: 管你用没用。教育部日前最新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呢诚信参考，无论任何理由情况，无论是否使用，只要你携带了像以下的几类：手机、
0: 手表、
1: 智能手环、
0: 智能眼镜，
1: 进入的考场即构成作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要注意以下的信息：
0: 佩戴的近视眼镜也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那么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希望大家遵守考场的纪律，诚信考试，
1: 然后取得好的成绩
0: 啊！这个每年都祝福，反正能考好就能考好，考不好的
1: 没关系，
0: 接受自己，接受自己，
1: 心态好，
0: 心态好。
1: 我那天真的接触了一下智能眼镜，是因为我参加一个活动的话，有一个姐姐她戴了一个智能眼，她戴了一个框很厚的眼镜，然后呢框上面有两张图片，就眼镜片上啊有两张图片。我说啊，这么高科技，怎么这个眼镜上还有图片呢？然后我说借我戴一下，她说上面可以显示什么呢？提词器。他说他经常要发言，他经常发言的话呢，如果是用 PPT 啊或者等等之类的，他说就非常不方便。然后呢，看稿子记不住，他戴这个眼镜上去呢，他可以在眼镜片上看到字幕，幻灯片一样，太高科技了，怎么还能这样啊？
0: 这个眼镜已经上市好几个月了。
1: 我此刻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期望，我说姐姐你这戴这个别进澡堂子呀，他还能拍照。看到录音能拍照还能听歌、
0: 啊、高科技不要用在坏人手里。
1: 我说
0: 他就想进澡堂。

0: 长。
1: 啊，姐姐，姐姐迫不及待的等我夸她的眼镜啊！我来一句，姐姐你可千万别带着进澡堂啊！
0: 所以啊，
1: 肺都气
0: 不要被坏人利用啊！包括眼镜不要进考场，进考场就是作弊。再次提醒大家，
1: 是的，被坏人利用的还有非法的 AI， 我们待会儿来说说看了。
0: 同时也欢迎继续和我们互动 ，FM 九一八 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就可以看到你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8:30，及时路况，请雷鸣说说看。
17: 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昆曲高速由于车子呢进不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石闸。小庄、小坝立交、大树荫立交、金马立交桥行车情况呢保持正常，其他路段的车辆缓行，都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车友保持耐心进行驾驶，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昆安高速出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进城方向排队差不多3公里，行驶进入南二环、西二环通行情况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也有雨，路面湿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途经匝道口要并道，要提前打灯，相互提示，相互礼让。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各位车友，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加油站不到呢受交通事故影响，占据右侧车道，只通行了最左侧一条车道，导致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往小庄立交桥车行不畅，只通行一条车道，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转盘持续拥堵，民警已经赶到现场呢，正在疏导附近的川津路、丰源路路段行车呢都比较拥挤，

建议后车，避免行驶往清水和立交桥转盘，加剧拥堵，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建议后车注意绕行。北京路方向西向东，由北京路行驶往川京路的车友，建议

0: 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嗨，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出国旅游时顺便帮亲朋好友代购点电子产品或奢侈品，既赚足人情，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稍不注意啊，可能就从精明的代购达人变成了违法的走私嫌疑人。
4: 先来看看什么叫电子产品及奢侈品走私吧。简单说呀，就是一些人出国之后带回大量超出自己正常用的电子产品，大牌包包、名贵手表之类的，还不向海关老老实实申报，或者报的信息掺假。像有人扛着好几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回来，这用量咋看都不像是给自己用的，却没按规定缴税，这就踩到了走私的雷区了。
3: 咱们再举个真实的例子加深印象。有位旅客在国外买了很多块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回国的时候心存侥幸没有申报，为了躲过海关的火眼金睛，他还费尽心思把手表藏起来，有的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有的塞进衣服的内衬中，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还是被海关人员识破了。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可就是在走私了，不仅会被没收物品，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4: 所以啊，大家在享受出国的乐趣时，千万别忘了遵守相关规定。
5: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合法合规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让我们一起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吧，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北京时间8:37，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那么今天这个天气呢，实在是太令人难过了，因为大清早的又下雨，路上的交通非常的拥堵，很多朋友都堵在路上了，堵到焦虑。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路上也遭遇了追尾，也提醒大家了，今天雨天湿滑，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慢一点，同时要保持必要的这个制动距离。那么说到天气，说到气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气象组织2号是发布了公告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等因素，那么6月至8月会出现阿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是80%，未来数月啊，这个极端天气的出现风险也会随之攀升，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

0: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六月至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十一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1: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d'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Et donc,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températures planétaires devraient être élevées.
0: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两年至七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三月至六月间开始发展，并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2: 六月一号开始呢，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那么什么是入汛汛期和主汛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和关注一下。
3: 什么是入汛？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办法，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每年自三月一号起，当入汛指标满足连续三日累积雨量50毫米以上雨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或任意入汛代表站超过警戒水位时，当日可确定为入汛日期。如入汛时间晚于四月一号，以四月一号作为入汛日期。今年我国入汛日期为四月一号，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地汛期起止时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南方片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四月至十月，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六月至九月。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在主汛期，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山洪、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剧增。当前我国已全面入汛，大家应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在河道低洼地带逗留或作业。特别是进入主汛期后，需增强防灾避险意识，提前规划出行安全路线，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警官，请他给我们说一说今天道路的交通状况。刘警官您好。
14: 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都在下雨，有的路段呢还出现了强降雨，路面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水，很容易发生车辆的侧滑的情况，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在雨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不要猛踩刹车，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面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从松明隧道到昆明北收费站呢，交替分段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的伸缩缝的施工。在曲靖方向的滴翠山路段呢，交替的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实施路线改造施工。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长田隧道长田路段占用超车道对中央隔离带进行杂草清理。在善昆高速陆良至石林方向，在北大村大桥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的修复施工。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从2026年的6月3号到6月5号呢，每天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8点，善昆高速从昆明到石林方向会有多个路段进行路面的坑槽挖补作业，期间呢将会交替的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那么为了保证行车安全，到时将会在马廊立交呢对昆明往石林方向的所有货车实施分流，是在马廊立交对所有的货车实施分流，货车将需要呢从马廊收费站驶出高速，其余的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要提醒货车司机朋友们要特别的留意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3: 谢谢刘警官。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

0: 轻松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欢迎继续回来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是星期几啊？君威说了，他说西格莎姐啊，今早真的是赌吐了。要说一个星期呢，可能最喜欢星期天，可以好好的睡个懒觉，也喜欢早高峰有西格莎姐陪伴的早晨啊。今天早上听到你们这样说，我们特别特别的暖心啊。虽然你们在堵着，我们在这里心和你们同在，也希望你们一路上呢都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毕个熊说，管他星期几，只要不下雨都行。因为呢，我的工作和水有关系，一下雨不是这淹就是那里淹，头大。感觉你在应急抢险部门是吧？一到下雨，一到淹堵的时候，就是你们要出发的时候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这个城市离不开你们啊。

0: 有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生活只是有点烟积水，有点小堵而已，但是放眼全球，放眼世界各地，可能很多人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包括很多儿童，他们的生存环境实在是让人揪心。自从2月28号梅伊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那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让塞德里克·梅乌斯也在2号的日内瓦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发出了呼吁。
1: 表示，梅以一冲突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挽救儿童生命所需的物资资金减少。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
0: 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你会发现能吃饱、能穿暖、能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像西哥我们之前聊到的，一比你心态就好了，这个时候还能参加高考，还能有学习的机会，还能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读书的孩子，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广大的考生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的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一些高考的相关虚假信息，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此时此刻可能考生听不到这条资讯，但是我们希望听到的各位爸爸妈妈，包括你身边有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参加高考的，这个一定要和他们分享啊，谨防上当受骗。好，下面这个事情也和咱们有关，住房公积金。近期呢，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以及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等等，它的用途越来越广了。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小区物业费。
5: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6: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3: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5: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药生医，不痛中药。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
2: 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世界无法拒绝四季的匆匆变换，让旋律把我们留在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夏天。曾舜晞，夏日戏剧。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快乐其实很简单，每个未来都有希望。曹格，阳光。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人是否可以像翻新一座高楼一样翻新自己？在这栋名叫自我的建筑里，让我们一砖一瓦重建五官与四肢，重建新的生命。求得，新手。

如果人类的本质是种子，我希望成为一颗不会腐坏的七号种子，美好的种子。万妮达，七号种子。

0: 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从1988年进入歌坛，到2002年彻底退圈，彭羚真正在乐坛唱歌的时间其实不到10年。但如果论唱功，把两岸三地女歌手拉到一起，她也一定能排进前10行列。1996年，他凭借为电影《和平饭店》演唱的歌曲《完全因你》，获得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金曲《叱咤乐坛》《新城劲爆四台》连颁大奖的人。从1993年到2000年，彭羚的获奖歌曲真的很多，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应该就是《囚鸟》了。一边分享好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

0: 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咱们今天讲的这味药啊，讲它怎么来的，讲它怎么治眼睛的，讲它为什么现在比金子还难找，讲它在一味老药里头明目20味丸里到底干了什么活儿。首先呢，先说一个故事吧。时间呢退到1000多年前，具体是哪一年没人记得清了，反正呢就是草原上发生的事儿。有一个牧羊人，60来岁，放了一辈子的羊，风吹日晒，身子骨啊还算是硬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把他给折腾苦了，就是他的眼睛不行了。他不是一夜之间瞎的，是慢慢的坏的。首先呢，先是发干，干到什么程度啊，每天早上醒过来，眼皮呀跟粘在一起似的，得用手给他扒拉开。扒开之后呢，眼睛涩的跟撒了沙子一样，眨一下都疼。后来呀，开始慢慢的模糊了，看远处的羊群呢也分不清哪只是哪只，看近处的手掌纹路模模糊糊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像隔了一块脏布看东西。再到后来他开始怕光了，大白天不敢走出毡房，一出去啊，那眼泪就哗哗的流，但不是那种润润的流，是干烧干烧的流。流完之后，这眼睛就更干更疼了。家里头人着急呀，老伴儿呢用了各种的土法子给他试，也热敷过，盐水也洗过，甚至啊找过萨满来跳神，都不管用。这个牧羊人后来呀基本就废了，放不了羊，连自己喝茶的那个碗呢都看不清在哪儿。他心里就想，完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有一天呢，天气特别热，草原上的太阳毒得很，晒得人头皮发麻。他在毡房里待不住了，摸摸索索地走出来，想找一个阴凉地儿啊坐一会儿。走了不知道多远，脚底下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了。他就蹲下来摸呀，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长长的，弯弯的，光光滑滑的。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也没什么味道。他就对着太阳啊，就眯着眼睛看，隐隐约约的能看到里头啊是半透明的，像有一层一层的东西叠在一起。这是一根赛迦羚羊角。不知道死了多久的赛迦羚羊，身子已经烂没了，就剩下一对脚了，半埋在土里边。 他也没多想，

拿着这根脚呢，在手里边翻来覆去的这么看，脚尖儿很钝，不扎手。他无意间呢，用脚尖呢蹭了蹭自己呀干的发痒的那个眼皮，不痒了，就蹭了这么两下。刚才还痒的想用手啊去揉的那块地方，突然就不痒了。他呢又蹭了蹭眼眶子周围，一股凉丝丝的感觉从眼皮往里头渗。就那种感觉怎么跟大家伙形容呢？就像大热天喝了一口井水，从嗓子眼儿啊一直是凉到胃里头，眼睛里的那股燥热好像就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一部分。他赶紧呢回到了毡房，让老伴儿找了一个碗，盛了半碗水，把赛迦羚羊角泡进去，泡了大概一炷香的功夫，水没什么颜色，还是清的。他就用手放到那个水里边蘸了蘸，然后呢往眼睛上撩。撩的第一下啊，他眼睛涩的感觉清了，第二下呢眼皮不那么紧了，到了第三下啊，他自己都没想到眼泪下来了。不是哭啊，是眼睛自己在出水。就那些干了好几年的那双眼睛啊，居然自己往外冒水了。他老伴儿啊在旁边看着愣住了，就问他说，你哭了呀？他说，我没哭啊，我这眼睛它是自己往外流的呀。他就接着用那个水洗，一天呢洗了四五回。过了几天，他坐在毡房门口抬头看天，草原上的星星亮得很，他已经好几年呐没看清过星星了，晚上出来就是一团模糊的光。但那天晚上他看清了，一颗一颗的亮闪闪的清清楚楚的。他老伴就问他说，你能看见星星了？他说，能看见了。老伴又问，你知道咱们家羊圈里有几只羊吗？他数了数，43只羊。老伴听完了眼泪刷就下来了，因为呀、啊、这圈里边确确实实是43只羊。这个事儿呢在草原上流传了很多年了，后来呢就被记录在一些民族医药的典籍里边。虽然细节各有出入，但是核心的东西呀没有变。一个快要瞎了的牧羊人用一根赛迦羚羊角把自己的眼睛救回来了。从那以后啊，草原上的人就知道了，长着长鼻子长得怪样的那个赛迦羚羊，它的脚能治眼睛。那赛迦羚羊它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它长得非常奇怪，最显眼的呀就是那个鼻子又大又长，往下耷拉着，像个象鼻子。有人说呢，它长得呀像远古时期的生物，一点也不夸张。这个鼻子不是白长的呀，您想想草原上风沙多大呀，冬天冻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羚羊呢它这个鼻子能过滤沙尘，能调节吸入空气的温度和湿度。造物主啊给它这个鼻子就是为了让它能在那种极端的环境当中活下来。它生活在荒漠草原还有半沙漠地带，像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的里海沿岸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地盘，还有咱们国家的新疆的北部历史上也有分布。这个羚羊啊个头不大，成年的公羊也就是6-7-10斤吧，跑得特别快，每小时能跑7-80公里。草原上的狼啊
有时候都追不上它。那么它最有价值的就是它的脚，只有公羊有脚，母羊没有啊。脚是竖着长的，微微的向后弯，颜色呢是那种蜡黄色的，半透明的，表面有一圈一圈的棱，对着光看呢，能看见里边的像有水流一样的纹路。一根成年的塞加羚羊角，长度大概是20-30厘米，重量呢不过就是3-4两，但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在过去呀，不知道救了多少双的眼睛。那它到底是怎么治眼睛的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人的眼睛啊，要想正常工作，它离不开两样东西，第一是水，第二是血。水呢，是润眼睛的。您眨眼的时候，眼皮和眼球之间它有一层薄薄的泪液，起到润滑的作用。这层泪液不够，眼睛就干。你干到一定程度，角膜就受损，看东西就模糊。再干下去，眼睛会疼，会痒，会怕光，会莫名其妙的流眼泪。那种流不是好事儿啊，是眼睛在求救，把最后那点儿液体挤出来，挤完就更干了。血呢，是养眼睛的。眼睛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老的细胞死掉，新的细胞长出来，这需要血液把营养啊送进去，把垃圾呢带出来。血液循环不好，眼睛就得不到营养，代谢的废物堆在里头，时间长了就出毛病，白内障、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这些个老眼病啊，根子都在这儿。那么问题来了，很多人眼睛出毛病不是因为身体里边没有水没有血液，而是因为啊，咱们这个水液和血液它上不去，堵了。什么堵了呀？通道堵了。有一条路啊，是从肝脏通到眼睛的，我们管它叫肝眼通道。它通畅的时候，眼睛里边该有水有水，该有的血也有了。这个路堵了呢，上头的眼睛就干，就模糊，就发炎。塞加羚羊角干的活啊，就是来通这条路的。它不是补水，补水的药多了，有人吃了它也不管用啊。为什么？因为路不通。你上游水库里的水再多，中间的那个水梁塌了，下游的庄稼照样旱死。塞加羚羊角不补水，它就清路障，通通道。路障是什么呀？是热，是毒，是瘀。眼睛发炎是热毒堵在路上，眼睛干涩呢是津液堵在路上了，眼睛模糊是气血堵在路上了。塞加羚羊角呢性寒，能把这些个热毒给咱们清掉。它味咸，咸能软坚呢，能把那些个硬邦邦的淤堵化开，清掉热毒，化开淤堵，肝眼通道就通了。这路一通，身体自己的水和血就上来了，不是靠外头补进去的，是您自己身体当中啊生产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塞加羚羊角之后，第一个感觉不是看清了，而是眼睛不干了，然后是不疼了，再然后是亮了，清楚了。这顺序啊不能乱，先通后补再养。你通是第一步，你没有这第一步，后面全是白搭。说完了这些原理啊，咱们再说一个历史上确确实实

发生过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人呢，叫王凯运，字仁秋，号香起，晚清的大儒，也是曾国藩的幕僚，当过袁世凯的顾问，学问大，脾气也大。但是到了晚年呢，他被一件事儿折磨的不行了，眼睛坏了。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边原话是这么写的：目疑昏花，不能观书，每月一刻钟，需闭目半时许，看15分钟的书啊，得闭眼睛休息半个小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眼病了，他的问题非常的复杂，干眼、白内障、飞蚊症，几乎毛病都搅在一起了。尤其麻烦的是那个飞蚊症。他说眼前呢，总有黑丝飘来飘去，像蜘蛛网一样，赶都赶不走。王凯运呢，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眼睛坏了，那等于就要了他命了。他也不怕穷，不怕病，就怕看不了书。那段时间呢，他的脾气特别差，家里的佣人呢、学生啊，动不动的就被他骂。他也试了很多的办法，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名医都看过，眼药水也用过，药丸也吃过，甚至还找人呢扎过针灸，都不管用。后来有一个老大夫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大夫啊不是太医院的，就是个猛医，他有治眼睛的猛药，里头核心的一味药呢就是赛加羚羊角。老大夫说呀，你的病不在眼睛上，在你的肝上，你这一辈子操心劳神，肝火郁结，热毒啊往上冲，把眼睛的路给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现在呢，你单单是清啊没有用，光补也没有用，得先开路，羚羊角就是开路的。他给王凯运开了个方子，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方，同时呢还教了他一个外用的法子，每天用一小块的羚羊角放在温水里泡，然后呢用那个水啊熏洗眼睛，早晚各一次。王凯运呢将信将疑，但他实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就只能是照着做了。头3天呢没感觉，才有点泄气。第5天早上呢，他洗脸的时候发现呢眼睛里的分泌物少了，以前每天早上起来那眼角上都糊着一层黄白色的东西，黏黏糊糊的，得擦半天。哎，那一天呢他发现少了好多。到第10天，他试着拿起书来看，看了20分钟，眼睛没疼。哎呦，他不敢相信呢，就紧接着又看了10分钟，还是没疼。他放下书，坐在那儿愣了半天。第15天呢，他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叫目中一膜渐退，能观细字。一膜就是眼睛里长了一层薄膜一样的东西挡着视线，他说那个东西在慢慢的退掉，能看小字儿了。1个月之后呢，他在日记里又写了一段，语气明显高兴了。目及大狱，飞蚊渐散，夜间能观书之害时。以前到了晚上人就瞎了，现在呢到了晚上看书9点10点没问题，飞蚊症也好多了，那些黑丝啊少了很多。他高兴坏了，专门啊写了一首诗，原文我不全背了，反正里头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叫菱角破昏夜，老眼复青天。破昏夜呢，就是把昏沉沉的黑暗打破了，复青天就是重新看见了蓝天。这10个字啊，把赛加羚羊角的作用是写得淋漓尽致。一个读书人

在快要失去光明的时候被拉回来了，那种心情没经历过的人是完全体会不到的。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会问了，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好，为什么市面上见不着啊？为什么好多药店里也没有啊？为什么很多医生他不给我们开呀？就一个字儿，少。不是一般的少，是少到很多药厂一年都拿不到几公斤的原料。赛加羚羊角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其实数量还挺多的。据估算啊，全球大概有100多万只，草原上是一群一群的，跑起来是尘土飞扬，场面很壮观。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数量急剧下降，最惨的时候全球剩下不到5万只。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偷猎。赛加羚羊角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太高了，从80年代开始，东南亚一些地方把赛加羚羊角当成奢侈品和奇药，价格炒到比黄金还贵。一只公羚羊的角能卖到几千美金，偷猎的人不管那么多，枪一响，羊一倒，角一锯，走人，尸体就扔在草原上喂狼。第二，生态环境的变化。赛加羚羊这个物种啊，非常的敏感，它的繁殖周期长，一年呢只生一胎，一胎通常就一只小羊，而且呢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呀比较差。有一年呢，哈萨克斯坦呢爆发了巴氏杆菌病，几天之内死了很多只，不是偷猎，是病死的，那尸体啊铺了一地，看着呀都让人心疼啊。现在呢，赛加羚羊被列入了华盛顿公约附录2，属于是濒危物种，咱们把它列为一级保护动物，跟大熊猫是一个级别的。这就是为什么含赛加羚羊角的药不可能像感冒药那样满大街都是，不是厂家不想生产，是原料就那么一点儿，分到每家药厂就一点点，用完就没了，得等下一年。前面我讲了那么多，咱们回到现实的核心问题当中，明目二十未完。这个药是蒙医学的方子，蒙医对眼睛的研究非常的深，草原上紫外线强，风沙大，眼病比平原地区要多得多。蒙医在几千年的实践当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明目二十味丸就是其中的代表方。这个方子一共25味的药材，有植物药，有动物药，有清热的，有养肝的，有补气的。25味药呢各司其职，配合的非常的精妙。但25味药不是平起平坐的，任何一个好的中药方子都有主有次，有君有臣。主药叫君药，次药叫臣药，再次的叫佐药使药。在这个方子里，谁是君药啊？赛加羚羊角。咱们就得把这个君药说清楚了，君药不是随便定的，它得满足3个条件。第一，它针对的是这个病最核心的病根。第二，它在整个方子里的作用其他的药替代不了。第三，它的用量和地位是方子里边最高的。明目二十味丸治的是什么病啊？根子上说是肝眼通道淤堵导致的各种的眼病。你通道一堵，水和血上不去了，咱们眼睛就干，就模糊，就发炎。这个根子靠什么来拔呀？靠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打通通道的能力是所有的药里边最强的。有的药啊，它是慢慢的润，像下那个小雨一样，点一点的给你渗进去。赛加羚羊角呢，它是直接凿，像拿着个锤子砸石头，一下是一下，干脆利落。肝眼通道打开之后，水和血还有其他的药才能跟上来，这就是君药的意义。

0: 它不一定是方子里边用量最大的，但它一定是方子的灵魂。你没有它呀，病根解决不了啊，这个方子就发挥不了作用的。再加羚羊角不是万能的，晚期白内障晶状体呀已经完全浑浊了，它变不回去，那咱们就得做手术了。严重的视网膜的脱落它也接不回去，那也得手术。青光眼晚期视神经已经彻底的坏死了，它也救不回来了。但是它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内是什么呢？是顽固性的干眼症、白内障、慢性结膜炎、翼状乳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飞蚊症等等等等，它的效果是其他的东西替代不了的。为什么替代不了呢？因为赛加羚羊的化学结构和晶体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角蛋白当中含有特殊的氨基酸序列，在微观结构上它的纵向纤维排列极其规整，这种结构决定了它在开窍通络方面的作用。别的角类黄羊角还有藏羚羊角、水牛角都达不到。现在有一些实验室啊，在尝试合成类似的物质，或者呢从其他的动物身上去提取呢替代品，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达到赛加羚羊角的水平。就像你可以用合金做一把刀，形状、重量、硬度都跟大马士革钢刀差不多，但真正用过的人知道那个感觉不一样。也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一方面严格保护赛加羚羊，另一方面又允许有限度的利用，因为它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啊。你首先完全禁止了不是办法，过度利用也不行。那么现在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限额取角，确保种群稳定的同时保留这份珍贵的药材。第一啊，赛加羚羊角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1000年前的牧羊人、元朝的忽必烈、清朝的王凯运，还有今天很多的普通人，他们的眼睛是实打实被这个东西救回来的。第二，他干的活是打开干眼通道，眼睛干、模糊、发炎，根子不再缺水缺血，在于路堵了。他是凿开堵点的锤子，没有他你补再多的东西也上不去。第三，明目二十味丸里边这个方子里头啊，它是君药，它是灵魂，是先锋，是整个方子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有它，这个方子就塌了。第四，它太少了，少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少到很多的医生开了几十年的药也没开过几回。如果呀您有机会用到真正含有赛加羚羊角的明目二十味丸，您要知道它的分量，那不是普通的药，那是草原上走了1000多年才走到您面前的一道光。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

0: 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

0: 及早治疗吧。你心脏做支架的患者，往往呢这病史呢最多坚持到10年，基本上慢慢就开始出现心力衰竭了。这种下肢一浮肿的话呢，证明下肢静脉回流受阻了，心力衰竭的典型的表现就容易出这个。肾脏导致人的浮肿，往往是先从颜面部浮肿的，眼皮子肿啊这些方面。你心脏方面的，它往往就是从底下开始肿的。
1: 现在我趁机哈，我眼睛它也肿了，眼睛。
0: 眼睛肿跟你那个肾脏功能，20年的高血压，25年的糖尿病都会伤肾呐、啊。
1: 哦，
0: 导致
1: 起
0: 来眼泡子肿。
1: 我
0: 导致起来眼泡子肿是肾上的事情，现在呢小腿浮肿，我们考虑呢心脏的问题。
1: 哦，
0: 这个情况呢赶紧治就行了，把膏方用上，买到家了赶紧用上，它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入肾呢。
1: 哦，
0: 防止呢心力衰竭的出现，防止呢肾功能不全的出现。
1: 哦，
0: 而且呢通过这种整体几十味药材入药以后呢，连肝胆呐、带肾呐、带心呐、带肺呀、带这个脾胃啊，整体调理下来你体会吧，比你现在吃的一大堆的药强。
1: 我一共吃7种药了，那我怎的哈？
0: 那你这肾功能，尿里头有了蛋白了，它肾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衰退，你再这一大把的药这么吃下去，这不是办法呀。
1: 我这胃口吧，它还是总不好受。您知道我还用那个什么产品了？我还用哈，就是这个哈那益生菌，您知道吗？
0: 那些东西那不净糊弄人呢，你当时吃点是有点作用，增加肠道的益生菌，你吃的是管作用，但是你根本性的脾气升不起来，胃气降不下去，你一停了它，你停上2月试一试，你该什么犯病你还是怎么犯病。
1: 现在哈已经不管事儿了，也吃止
0: 咳，
1: 就没有啥
0: 意
1: 思。
0: 益生菌
1: 血糖还高啊，血糖也高啊。
0: 益生菌一个劲儿的补，到最后呢，自身的菌群整个就失调了。你靠外界补益生菌的话，把身体慢慢就吃坏了。反过来用膏方的12味药材调脾胃的，你肠胃功能呢，这一点一点能调过来了。
1: 哦，我那个就最一个哈最发愁的是什么？一躺下啊，就是眩晕呐。
0: 晕
1: 的是吧？可是我听人家这顾客嘛，都反映都说是吃完以后不晕了，是那个
0: 脑中风血供氧上不去呢。你晕的话，就怕脑中风这一类病症。因此呢，你把膏方用上1个月、半个月，你体会一下，你这种情况逐渐就减轻了。
1: 我走道哈走不稳，错不有人扶着我才敢迈步。有时总是深一脚浅一脚那样，总是不稳定。
0: 这就赶紧治吧，这怕得脑中风啊，类似这样的病症啊，心脏容易出大问题。把膏方拿到手了以后，我告诉你怎么吃，早晚各用5克的膏方。
1: 哦，
0: 早晨吃5克，晚上吃5克。把膏方用上，早晚各5克的膏方，连续吃5天，早晨5克，晚上5克。
1: 那早晨是空腹吃吗？
0: 早晨你饭前1个小时吃它，晚上你饭后1个小时吃它。
1: 哦，好嘞好嘞。
0: 早饭前1小时，晚饭后1小时，包括你现在吃的降压的这7种药，什么这乱七八糟这些药，你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上。膏方早晚各5克，你吃上那么5天，你给我们来个电话。
1: 哦，还打那400的那个电话是吧？
0: 对，根据这个常伟老师根据你的身体的变化给你调药量，给你加药引子，到时候。
1: 啊、哦，那是刘老师。
0: 那哪位老师管你，直接找他就可以。
1: 哎，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嘞，谢谢您，谢谢。反正我听哈听这个，我每天反正都听您的这个讲课。天天
0: 听，您就治疗就行了啊！半个月以后来个电话，祝你健康吧。
1: 哎，行，好嘞，行，
0: 好，
1: 您辛苦了哈。
0: 哎，
1: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一个尿毒症患者。眼看不见了，全身除了脑袋到脚底，我是判让人医院判过死刑的一个病人。是吧？12年前判过死刑。我是在物业店里平常就听。我就说眼坏了，我也出不去，知道吗？我就听那个电台，一听到您的节目，说句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话，您讲的太奶皮儿了，知道吗？太奶皮儿了，因为嘛呢？我脑子上 磨完牙。

0: 往下走，脖子、双侧、双侧有颈动脉结节，是吧？再在脑子，在一年前有过一个浅梗，钙化了。
1: 对，
0: 完了之后这脖子有颈椎，颈椎就是增生嘛。
1: 嗯。
0: 再往下走。
1: 嗯。
0: 慢性气管炎已经中奖了。再往下走，到胸口那块慢性胃炎，到这个最左半部，就所谓的肺边肺部这边，是那块了，是肺纹理疼痛，肺纹理疼痛，再往下走是前列腺炎，腰托，是吧？我没有，这还往下走，就是膝盖圆骨就是有点骨质增生的意思。
1: 这就浑身是病了，这得遭了多少罪呀、
0: 啊？还有糖尿病，是吧？病发的眼病，眼病就是等于说光有光杆了，落下终身残疾。
1: 那这个尿毒症就诊断出来12年了。
0: 尿毒症对没几年，我透析啊。我头一啊，2年都行。
1: 现在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怎么样啊？
0: 肌酐尿素氮都不够，那个指标还不行，都高。那个就其余的那个，就我所谓的，我没用于光水疗法时，我所谓的别的没有一项合格的，我那个还缺钙，严重缺钙，是吧？下肢动脉闭塞啊，我完他是就是没用你光水疗法时，我上4楼，是儿子还我推着我媳妇在前头逼着我上4楼，通过吃光水疗法，也就接近2天吧，我现在你把我搁楼底下，我只搁能爬4楼。
1: 哎呀，太好了！下肢动脉硬化，下肢动脉闭塞，因为腿上的血管堵了，所以说走都腿疼就走不了啊。
0: 对，我有我知道，有一截肢，腿瘫痪。这个慢慢的，这个腰椎这块我完了之后就是现在强健。
1: 现在用了2瓶下来以后呢，一口气自己能上4楼了。你看这下肢动脉硬化闭塞，这个等于腿上的血管堵那地方，它慢慢就开始痛了。
0: 小布袋，这地方热乎颈椎，这腰椎，是啊，都减轻。
1: 非常好，颈椎、腰椎这些地方都开始减轻了，是吧？
0: 对。
1: 哎，你看，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选对方子用好药，病说好的快。别看这是这么大的病症，你而且用黄石膏方，你慢慢的调嘛。这种尿毒症的患者们治过不少了，不敢说能把这样的病治好了，但是通过他养肾的药才有10味，几十味药才滋养5脏6腑以后呢，能够慢慢的减少透析的次数。有些患者胜利呢，可以不透析他，这也不就胜利了吗？
0: 我原先没用你搞法是，我的前列腺也不知道是尿毒症啊，可能是这尿是低的。
1: 对，
0: 但我用完这个搞法不到2天啊，它有1.6了，你明白了？这个那水管子有1.6，
1: 成6了，原来是滴滴答答的，现在用黄石膏方小便成6了。
0: 媳妇告诉我，孩子，我媳妇告诉，哎，咱们尿尿有6了啊。
1: 你看，
0: 可能是作用。
1: 哎、
0: 你看我颈椎也有结节，有斑块吧，也是不疼了。平常我得拿手。这气管炎我就戒2天，我不知道是正常现象不是负面现象，我就大口吐痰，完了之后一天得吐那么2罐，就是那个小罐装水瓶子，接
1: 清素痰的一种表现嘛，把这种肺底部这种老痰腐痰素痰慢慢的清出来以后呢，整个这痰一立了以后，你慢慢就不吐了，但气管炎也开始回头了，好治了。
0: 对呀、要我跟谢老师都那么痛苦流涕呢，我。

0: 妹，我借钱年数我12年了嘛，
1: 哎，
0: 大我44病的，12年了，我没见过家呢。
1: 啊，
0: 我
1: 啊，你这种预防预药，这是赶上考试带了，把这种预防化这种药方子解禁了。确实呢，病多的自己都数不过来数，这些老同志啊，原来吃药当饭吃了。得了8样病，吃10种药治不好的，用这一个方子你试一试，是不是比你现在吃了一大把的药强？这个你体会了以后，用完以后你自己有体会的。
0: 我告诉你，杨老师，我再告诉你一个细心，
1: 嗯，
0: 是吧？我原先打36个胰岛素，
1: 嗯，
0: 是吧？没用你搞法时，我现在我打10个胰岛素，
1: 啊，
0: 血糖。维持在5.6，三天。
1: 哎呀，哎呀，
0: 我操！我6.1啊，也连不多回了，5.6，就是5.2。
1: 嗯。
0: 饭后不超过8.5。
1: 太棒了！尿毒症的患者同时呢有糖尿病，而且你现在血糖恢复这么好，证明了胰岛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那这就是你自己这么大的病的患者，如果是不是亲身体验黄石膏方，你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呢？哎，但是呢，真正的玉文化这种药方，他不怕你试啊。
0: 对，但天方夜谭了吧？我肯定不相信。
1: 哈哈哈！
0: 对吧？
1: 非常好，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0: 现在我早上起来就是不透析的时候，
1: 嗯，
0: 早上15克，晚上15克，
1: 嗯。
0: 那不开随活开了，
1: 药也没加什么了，什么也没加是吧？
0: 哎，没有，你有那个眼睛药，我都有药水。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把那个黄芪熬成药汁了，买制黄芪。
0: 制黄芪。
1: 制黄芪熬成药汁了以后呢，漂开了送下。
0: 制黄芪多少克？
1: 每次用20克的制黄芪熬一碗药汁，能用2天。
0: 黄芪，熬一碗药汁。
1: 熬成一碗药汁用2天，
0: 用2天，
1: 对。
0: 您说啊，就是我那个，他还限制那水量，现在
1: 限制水的摄入量，对呀。因此，你用制黄芪熬成的药汁，一碗药汁你才用2天，每次你才用了1/4呀。
0: 哦，用啊，这个意思用4次，
1: 用4次啊。
0: 啊，哦，一个用1/4啊。
1: 对。
0: 1/4没问题。
1: 对，听明白了吧？
0: 啊，明白。
1: 哎，那就这么来治疗，坚持治疗就可以了。这条病呢，一两瓶药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你。
1: 哎哎，好。
0: 啊，
1: 好，再
0: 见。嗯，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我这次听了您几次讲座啊，我挺感兴趣的，我想服用这药。我的病情是嘛了？我有糖尿病，也有。20来年了，
1: 嗯，
3: 现在血糖控制的反正也凑合，按正常的也不达标，
1: 嗯，
3: 8-9年前、啊、有一次是脑梗，
1: 嗯，
3: 就是怎么发现的呢？每天早晨上广场去遛早，
1: 嗯，
3: 遛早的时候一突然发现了，我走7-8步和10来步吧，左腿这一边不自觉的就往外侧滑一下，就弯一下。
1: 嗯嗯，
3: 回来堵堵筋，也就好了。
1: 嗯，但是发现了早没有形成大的梗塞灶，就等于呢把小的地方呢梗住了，因此呢不耽误吃，
3: 哎、对对对
1: 不耽误喝的。
3: 回来了，今年3月底看看电视，是看着看着了，
1: 嗯、
3: 就是那个上面那个梗角不直了，
1: 嗯，
3: 看着就模糊。
1: 嗯，
3: 马上一早晨呢又上眼科医院看现在情况，就眼底有点出血。
1: 嗯，
3: 但是按这个症状了，不会至于让你脑那个眼睛看不见，别回来又照的像右脑丘体有点出血
1: 啊，丘脑这个地方出现出血的情况了，
3: 有点出血，对对，但是回来了那个转。

0: 今天就是再看，就看吧，说的洗手的还挺好，就基本这个宣就过去了，
1: 又逃过一劫呀。
0: 哎，又逃过一劫。按您讲话，这个一血吐血就大难呐。对呀，脑出血那是九死一生啊。
1: 脑出血比脑血栓要凶险的多得多，脑出血的病人这轻度的脑溢血，丘脑这个地方出血的话呢，没撂倒了，而且还不耽误吃不耽误喝，这不就咱命大吗？
0: 对对对，就是还有点斜视，就看东西有点重，我就想，
1: 脑中风也不是在丘脑部位啊，包括脑干这个地方呢，就容易出现那看东西重影复视，那等于呢，当时这个淤血呢是吸收了，很快的吸收了，但是对脑神经呢还是造成一定的损害了。
0: 现在也不敢开车了，我67，在，
1: 别开了，现在也不敢开了。听您一个朋友介绍说，您那有多味药的，
0: 我说我听了几次挺好，我说整就咨询你一下，我怎么个吃法，对我这个。
1: 20年的糖尿病了，糖尿病20年，糖尿病只要超过10年以上啊。 身体上五脏六腑、脑袋呀、心脏啊、肾呐、眼睛啊，陆陆续续开始都出问题。
0: 对，
1: 这就是糖尿病这个病的可怕之处。所以说呢，10年之前脑梗，10年之后脑出血，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大的劫难度过去了，没给你撂倒了，这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了。这个就不能听之任之，光是吃点降压药、吃点降糖药，每天就能不管，哪天说撂倒撂倒了。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
1: 患者把黄氏膏方现在呢，清宫咽当中解禁这个郁郁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现在咱们有供应了，把这个用上。对血糖的控制啊，对这个脑出血呀、脑梗的后遗症，轻度后遗症的治疗啊，包括呢软化血管呀、畅通血管呀，包括调你的胃气，让你吃饭香有食欲呀，这个用这个方子综合性的调理应该是非常适合的。
0: 行，那我就定一下。
1: 定一下，你看我怎么个吃法了都？先从5克开始用，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先早晚各用5克。
0: 各用5克，
1: 一个礼拜也好，那个把血糖啊、血压的数值测一下，告诉我们，到时候呢让场外大夫呢给你调。
0: 行，好嘞，好嘞，那我再给刘老师打电话，我就定药。
1: 哎，啊，您直接联系那就行了。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好，你好，这位
2: 听众朋友。哦，每天呢都按时听您给我讲课，传授知识，您辛苦了，谢谢您。
3: 别客气，听多长时间节目了？哎呀，我从1月份就开始听吧，时间呢听的时间是挺长的了，但是呢。 产品还没用，因为嘛呢，没关系，
2: 听明白了，听清楚了，然后呢，再咨询明白了以后，适合用的再用，不着急。因为嘛呢，以前呢，产品用的也不少，但是效果呀都不好，所以有点怕了，你知道吗？
3: 啊，
2: 所以就听的课多听听，你知道吗？
1: 对，
2: 所以这个尤其，可是在这个期间呢，哈，咱们那个场外的老师吧。 那个张老师啊，经常给我打电话，总关心我的身体情况。我还想了那个，哎呀，你看看我还没用产品，老师就这么耐心关心我，反正我也受感动了，我就想了哈，那个决定了也想用了，所以说呢，在用之前呢，我又想了，让您给我指点一下，谢谢杨教授。
1: 您说说是怎么不舒服？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呢，65了，65了吧。
1: 嗯，这还是您老年人当中的小伙子呢。
2: 可是啊，我最近呢，我特别身体也不行，你知道吗？心里的压力呀也特别大，最近总感觉呀脑袋特别不舒服，总是哈一晃一晃的那晕，而且我要是脑袋呀往这个左面一转。
0: 我就感觉哎，嗡嗡这脑袋嗡嗡，连耳朵响，知道吗？嗡嗡的，耳鸣有两三年了，直到现在声音大声音小总反正不停，知道吗？这是耳鸣，那脑袋不舒服，颈椎也不好，五六七可能都不好，还有增生是怎么着的？憋气，有的时候这个胸闷。我也没感觉哈，是心脏难受是怎么着，可是我总感觉这个胸这哈有点不舒服，憋气一活动吧，我就胸这哈噔噔的胸跳胸闷，好像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胃吧也不好，不爱吃饭，总往上打嗝，以前呢说白了也爱生气，还有一个主要是嘛呢，幽门螺旋杆菌超标。
1: 嗯，
0: 可是呢哈，我最近呢哈特别不舒服呢，是嘛呢啊，也爱出汗呐，就尤其后脑勺的这个发际后边这脖子这一块儿，哎，就跟水啊流下来那么流下来的这么样出汗。可是这么出汗吧，哎，我还总感觉腿特别凉，尤其小腿凉，还怕风。我就现在啊，我睡觉我得穿条裤子，把脚丫子还得穿那个穿上袜子。那个大脚趾吧哈，还有点那个有点麻呀，也疼也反不舒服，还有时候还脚还耐抽筋儿，知道吗？反正这些个就是现在呀有的这些个毛病。另外我主要哈还是嘛呢，精神也不好吧哈，心情也不好。嗯，那个有的时候还总耐也耐焦虑啊，也那个
1: 肝经上有毛病，因此呢平常呢生气着急，现在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了，但是呢心情老是抑郁压抑，
0: 哎呀我压抑特别抑郁，我也经常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都是肝气郁结的一种表现。它为什么肝火比较旺呢？脾气爱生气爱着急，因为你肝血虚了，血为阴气为阳，阴不至阳，肝火就上炎嘛。肝火到了以后呢，现在最后又结住点气，你看结在这个甲状腺，在这叫甲状腺结节，有些女同志乳腺下也增生。
0: 我跟您说啊，我还主要哈、啊、还有一个主要的最困惑的毛病就是嘛的，我眼睛不好，知道吗？现在啊，现在的症状眼睛就跟那个白内障那个蒙，可是呢哈、啊，我那么想，可能它的是并发症。我眼睛呢，从年轻有那什么毛病，那个色素变性。
1: 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哎，可是啊，现在啊，可能我想了，可能现在是病变是怎么着的？眼啊怕光，也花也怕光，那个而且眼睛也不舒服，视力也有点下降，再加上我感觉那白雾蒙蒙啊，可能就是白内障，所以说、啊、
1: 合并白内障了，
0: 合并哎，所以说啊，我的那个这个。压力啊就在这上头了，所以说我也焦虑过抑郁过，也吃过这方面的这些药啊，哎，但是越吃越把我都要吃坏了，我给我吓得也都不敢吃了。现在看中医嘛，大夫有的就说我是脾肾阳虚，有的就说我心气虚，还有的就是那个气血亏，反正就这些个拿来的药吧，五副药我吃三副啊，得扔两副，喝的吃哎那个拿三副药我得吃一副扔两副，吃完药都不舒服。所以我现在啊，我就听您讲的这么好，我就想问问您，我能不能用用咱们这个药？
1: 首先呢，从症候上来讲的话呢，你这些情况呢，用黄氏膏方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你这个单挑一个脏腑两个脏腑呢，很难往过调了。你肝气有郁结，心脾两虚，而且呢脾肾阳虚，它症候非常复杂了，你很难指望那种十味药八味药三味药五味药那种小方子能够调过来的。而黄氏膏方的几十味药材中药，这种大药方子，心肝脾肺肾它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呢，结合起来几十味药材的药方子呢，通过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这些症候无论是幽门螺杆菌超标的胃老是反酸呢，甲状腺的结节呀，那个耳鸣啊头晕呢、啊、包括你眼睛上这些病症呢，都能够得到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和调理。
0: 太好了，药我都买来了，那个主任、
1: 嗯、
0: 我药都买来了，
1: 这个放心的吃就行了，你这些症候适合用的
0: 是吧？我这眼睛吃这个没有问题是吧？
1: 无论视网膜色素变性呢，还是合并现在可能有白内障呢，你吃吧，你吃上两个月三个月，你快的话呢有一个月两个月，这眼睛就越来越亮堂了，眼睛一亮堂了心情就能够好一些了。
0: 太好，那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嗯，行，那个到时候。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7: 够潮
4: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OK， 好啦，各位听友们，欢迎在这个时间走进我们云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立马开始 K 歌，今天首先带来第一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的，属于这个六月的歌，我们的 Beyond 为大家带来《不再犹豫》。
9: 歌词。
3: 对，欢迎每一位会唱的你，赶快加入我们的现场演唱啊！大点声音哦！不要说我们听不见啊，你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10: 好，在这里
3: 传递快乐就可以
10: 了。对，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呢，在两个平台同步来播出。一个呢是微信918云南交通台，另外一个是抖音，搜索阮佳颖就可以找到了啊！大家赶紧进直播间。

0: 来，大点声一起来。
1: 满杯天白沟，山中几百里两沟。
0: 听不见有回音啊。
1: 自身打不死的心态和高楼。
0: 你听见那个回音？

0: 有混响，高级了。我们现在直播间有混响。
1: 他说混响太大了，让我们开小一
0: 点。有很大的混响，是吧？嗯，好吧。那我先把那个这样拉了就没有了。
2: 开一点点就好了。
0: 小熊说：“苏斯开演唱会感，对，欢迎你一起来唱。”
1: OK， 我们把那个混响开小一点，好了吧？好，总算。

0: 怎么样，是很嗨的感觉的啊、嗯、欢迎大家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午间凑热闹。那么用这些经典的歌曲呢，来跟大家一块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的分享嗨起来啊！欢迎大家可以会唱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演唱了。你看现在是不是就没有混响了吧？
1: 对，
0: 我把混响已经全部拉掉
1: 了。现在好了吗？
0: 对，
1: 现在没混响了吧？现在正常的话，我们扣个一，好不好？
0: 是的，是的啊、哎，给大家可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你们的这个留言啊。新姐姐来了，欢迎泡米说，对对对，好了好了，是的，
1: 好了
0: 是的
1: 啊，欢迎大家哈、啊。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给大家播出的呢，是来自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918和音乐广播哈、啊、联合推出的一档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这档节目呢，正在两个平台同步播出。首先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是官方官号在直播、嗯、另外呢抖音大家搜阮佳颖是女主播的个人号，阮佳颖，阮是阮玲玉的阮，佳是嘉年华的佳，影是电影的影，大家就可以两个平台同步收看收听了。
0: 是的，那每天中午呢12点到2点我们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有经典的老歌现场演唱，并且呢还有一些好玩的一些新鲜事儿跟大家分享。另外呢你看周一到周五五天对吧，
1: 嗯、
0: 我们俩呢会在二四啊，有时候五也会轮班。
1: 对对的。
0: 然后呢，一三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辉哥啊，
1: 对，
0: 辉
1: 哥，
0: 讲故事的辉哥，
1: 嗯，
0: 还有晨晨，
1: 是的，
0: 啊、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块互动了。
1: 哎，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这里主持人有个小小的请求，您进到我们两边的直播间啊，不要求你给我们送什么任何东西哈，但是呢，要求您给我们点点赞好吗？右下角这个点赞的地方有个大拇指的地方右下角啊，然后大家给点点赞，长按好吗？一直长按，不用这个点点点手会酸，长按就行了。把我们整场直播两个小时，我们破个30,000赞，好吧？嗯、现在才300多，我们现在直播间很多人，我们一起来破赞赞，好不好？还有抖音直播间的宝宝们也帮我们把赞赞点起来，谢谢你们。
0: 对 ，Tommy 是我们云南很优秀的吉他手啊，应该是全云南海拔最高的吉他手。
1: 对，然后这边抖音上的
0: 小熊说每天苏四我们要开两个小时演唱会啊，没有唱不了两个小时，我们顶多唱个几首歌怀旧一下，
1: 对，
0: 还有好玩的事儿跟大家分享。
1: 是的，然后我看到抖音上的朋友音乐制作词人公公温公公说 Hello 主播们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啦，
0: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拿过来对着你就好了，就没必要就是两台一起，因为你这样真的看不见。
1: 对着我的话，抖音上的朋友也想看你啊。
0: 没关系啊，他说咱这个上面
1: 我看得见的
0: 啊，真的那么神？
1: 我看得见的。

0: 完全看不到、啊、
1: 就是因为我的眼睛做了手术之后就是我有 1.5 的眼睛、
0: 哦、厉害，
1: 所以看得到啊、哦、
0: 完全看不到
1: 好的，
0: 我都不知道回什么。
1: 感谢感谢这个酒窝，酒窝他说他送出了小星星，
0: 谢
1: 谢你，
0: 谢
1: 谢、啊、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嗯
0: 啊，欢迎我们的这个林，欢迎雷香香，欢迎龙腾，小熊是哪个小熊啊？是我们昆明的吗？还是我们昭通的？因为我认识好几个小熊，
1: 对，
0: 所以我得问一下是谁，要不然要回复信息有误啊。
1: 对，好，谢谢大家点赞、啊。
0: 对，我有一个朋友去接他的侄儿子放学了。然后呢，结果看到他侄儿子呢，就跟他走出来好多同学，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同学长得还真的很帅
1: 啊、哦，长得还真的很帅哦。”
0: 结果呢，我侄儿子就瞥了他一眼，
1: 瞥了他一眼说：“哼，姑姑，怪不得你找不到对象呢。”
0: 啊，怎么了？
1: 嗯，你接了我五次，夸了五个不同的男生帅，你这么花心还不专一，哥我也不喜欢你啊。
0: 现在的小孩都这么诚实了吗？真是的、哎，
1: 就是你不能夸别人帅啊、嗯，
0: 所以只能夸自己啊。
1: 哎，
0: 然后呢，大街上呢就有个姑娘啊，
1: 嗯，
0: 从背后看呢，哎呀，真的是那种身材特别好，有点灵气那种精灵族。
1: 精灵族是什么东西啊？
0: 对，就是那种 cosplay 啊，精灵族。
1: 哦，
0: 然后我就说，
1: 对对对，
0: 哎，赶紧
1: 我跟你说，这个 cosplay 真的在、嗯、不知道大家在地铁上有没有看到各种红头发、绿头发，反正我是
0: 一车厢都是啊。
1: 对，我是有点欣赏不来这个 cosplay 的这种。
0: 对，但关键是呢，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后来有一个朋友呢就说，哎，那真的是我想加快几步看看他前面的那个脸扮的像不像啊？有没有精心的化妆？后来我到了前面之后才发现，哎呀，他们人挺多啊，你看有人族的、
1: 哎、
0: 有兽族的，
1: 有兽族的，
0: 还有几个不死族的。
1: 不死族是什么鬼、
0: 啊、结果呢皮肤很好啊，普通人脾气也好啊，皮肤差的人呢你就觉得他脾气很差，
1: 嗯
0: 啊，脾气差的呢他皮肤也好不到哪儿去、
1: 啊、所以说相由心生，说的就是
0: 就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嗯，相由心生。
1: 那你的意思是说
0: 你
1: 是说长得不咋地的人主要是因为他良心不好他长得才不咋地是这个样子吗？
0: 是的啊，欢迎这个谁是火星人、
1: 啊、所以我们还是不能看外表啊，
0: 没错没错、啊、
1: 哎，谁是火星人
0: 说
1: 美女帅哥
0: 中
1: 午
0: 好，
1: 欢
0: 迎你，对，大中午的反正我们来跟大家凑凑热闹，
1: 对，
0: 一起玩一玩、啊、
1: 对，哎，好的，我们这个微信上的宝宝们小赞赞继续点起来好吗、嗯、怎么就停了，才782快，
0: 对对对，
1: 要个三万
0: 啊
1: 我们破个3万，两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破个3万，大家给我们破个3万好吗？
0: 是的，
1: 我们全部人哈，我们在线的所有朋友小赞赞点起来，爱你们，谢谢你们。嗯，
0: 寓言故事呢，总是给我们很多深刻的道理啊。你看这个黄鼠狼，养在鸡场里面、
1: 嗯、
0: 啊，结果呢，他在山崖边还立了一个牌匾
1: 啊、
0: 哦，上面就写着“抛弃传统的固执，不勇敢的请跳下去。你不跳下去，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是一只老鹰呢？”
1: 这黄鼠狼也太高看自己了点了吧？
0: 对，
1: 你怎么黄鼠狼，你就怎么觉着自己是只老鹰？哎、啊，我跟你说，在生活当中也有这种黄鼠狼型的人。
0: 不是，他是说的是那个鸡，让鸡飞下去。
1: 哦，
0: 你不飞，你怎么知道你是老鹰？
1: 那他要骗
0: 狼飞
1: 啊？他要骗老鹰吃老鹰是吗？所以
0: 不是，他要骗鸡往下跳，他吃鸡。
1: 啊、
0: 哦，话说他们吃鸡嘛，吃那老鹰，
1: 好嘛，
0: 老鹰是捉哎捉嘛，嘴捉呀。
1: 对啊，所以说我就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
0: 啊，
1: 就是你明明没有能力就使劲的给你捧杀你、
0: 哦、
1: 往高处捧杀、
0: 哦、
1: 我是想说
0: 这个也是一个这种招，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了我们心灵鸡汤有的时候还是要的，
1: 对，
0: 但是呢智商和智慧也同样的重要。
1: 好，我们稍等一下，我先那个再开始我们先暂停一下
0: 啊，
1: 我先
0: 停不了了吧，这个已经开始了，
1: 你暂停一下吗？可以的，
0: 我带好
1: 你咋
0: 停、这个、不了，一停他就跳下面了，广告了，下面是
1: 你这回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下面是广告，你先等一下。
1: 好，你等一下，你
0: 要
1: 你
0: 要
1: 把它断了，就是我们在唱之前我要跟大家要点赞什么准备一下、
0: 哦、
1: 你不要接的这么快。
0: 不是，他这个是直接就来了，
1: 对，你记住把
0: 他
1: 断掉就好了，不然我们这个要赞的时间都没有。
0: 好，你去弄吧，我先跟那个火星聊着天。他说老苏同志好久不见师妹，
1: 对，
0: 你好你好，你也请告诉我你是哪个火星真的是哪火星来的，我认识好几个火星呢，好吧，
1: 好，欢迎阿鹏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唱一首这种80年代的老歌了，然后是对唱的歌曲，要送给所有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两个平台哈，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我们也要求大家也邀请大家来看我们的直播，微信大家来搜索918

0: 云南交通台官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然后抖音我们也同步在直播，抖音上面大家搜阮佳影，阮是阮今天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然后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说话啊，但是因为留言太多了我们回复不过来，待会儿慢慢回复。大家在我们唱歌的时候没有什么要求，把小赞赞给我们标起来好吧，
1: 那我知道
0: 我们微信的小赞赞标起来，还有抖音的小赞赞标起来就可以了。
1: 火星人是老刘，小美文化刘宇，
0: 哦，刘宇是吗？啊，刘总啊，
1: 是是是，
0: 好的，
1: 我就知道了。
0: 好的 ，OK。
1: 我们接下来那个了，要唱歌了。
0: 嗯，我们要唱歌了啊！
1: 哎呀，又灭了，这个怎么老灭呀、啊？为什么？
0: 你把它发到这儿，打开嘛，就完了嘛、
1: 啊？是吗？对对 对, 对、
0: 啊，大哥。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想我们了是吧？哦，想我们了，赶快加油，想我们就来找我们，好不好？
1: 来老弟，来大车咁噶？
0: 来大成功找我们，来看我们，或者是周末约我们
1: 啊？怎么这个又掉了？
0: 哎呀，再蹬一下不就完了？
1: 我没有退啊，他怎么自己会掉？
0: 紧一抓呢？这个师傅说，镊子打了一紧抓，真的是。
1: 做高科技抓的压都压不得。
0: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有关注的宝宝们加加关注，已经关注了的宝宝们不要忘了给我们点点赞啊！我们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视频号的宝宝们来点点赞，我们要感谢烈酒敬往事的点赞，感谢贤小贤，感谢自冰，然后感谢火星人哥哥也帮我们点点赞，然后我们抖音上我们感谢玉溪人民发来贺电，王老王二手车
1: 啊，
0: 然后
1: 二手车都来了，
0: 飞呀飞的徐小诺说你两个到底呀、啊？什么徐小诺？
1: 无法了，
0: 无法了啊！不是，我们两个是没有办法的，你知道的啊，你懂的啊。
1: 因为这个主要是晚上抢不赢你们，我们只有来中午了。
0: 对，我们就来中午抢了。但是你懂的、
1: 等会儿这个复制粘贴怎么粘过来？
0: 哦、
1: 过不来吗？
0: 你不用粘，你打开你的对话框就可以了。
1: 你打开它只有那么一点点，
0: 那看
1: 得
0: 见的呀，
1: 你看得到吗？
0: 哦，复制粘贴，看出来谁就要看出来为满天哦。
1: 哪个是看着？哦，这个是看着的。等会儿要到半点广告了，再不唱。
0: 好。
1: 然后呢？
0: 康锤威。
1: 哦。
0: 妈，是不是你电脑都不会用？真的，我也是醉了。你妈妈，我真太嫌弃他了。
1: 要得了，哥。
0: 徐小诺说：“好好好，是那样。”
1: 茶歌，茶歌。
0: 啊。
1: 我们先唱一下歌，然后讲讲自来话。
0: 来
1: 来
0: 来，赶紧查起来，哥。小赞赞。
1: 等一下，我看这个怎么倒回来。哎，他怎么已经开始唱了？等会儿。
0: 停掉嘛，停掉，重新点。
1: 哦。
0: 哦，这可以给我一个动设备，然后动电脑的搭档。我醉了，真的。
1: 这个我怎么感觉是费玉清啊？是谁唱的这个歌？太像费玉清。
0: 往上。
1: 哎。
0: 往上。
1: 哎。
0: 好好，我不嫌弃你。

0: 经典歌声总是在经典时刻容易引起同样共鸣。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路过人间，还有小欢，烈酒敬往事啊，欢迎欢迎，
1: 谢谢。

0: 此生所爱。
1: 来，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广告之后再回来，不要走开。
1: 马上回来啊。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音乐商城，我们一起跟朋友们分享一下经典的好物，每一天都有精彩送给大家。九七音乐商城呢，带你玩转六幺八，
1: 带你玩转六幺八，对的。
0: 从即日起呢，一直到6月21号呢，凡在六幺八的活动期间啊，单笔消费满198元呢，即可以享受9.6折；如果呢满398元，可以享受9.2；消费到618呢，直接是8.8折，买的越多，折的越狠。
1: 对，没错，我们这个活动二呢，就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这个任意的订单呢，即可享受折扣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仅限福利专区来使用，抽奖当天就使用啊，过期就作废了。
0: 而且每个 ID 都可以抽3次奖，非常的划算了啊。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很多人洗头发，特别是女生头发长，吹头发呢就觉得哇，很苦恼的一件事啊。如果你吹风机选不好，那么你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其中是中长头发的一些女生呢，吹头发可能是吹一大堆的时间，累不说，你举着那个吹风机你也觉得手酸。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号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这个品牌非常好用，但是呢价格贵啊，原价专柜都要卖2000多，最经典的戴森的 HD08 吹风机，97月商城只要1499元。那么现在呢，如果是叠加上618的年终特惠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消费满618直接享受8.8折，也就是说仅仅只需要1319块钱你就能到手啦。这个戴风吹风机也是非常棒的，那么现在下单还可以有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啊，气囊板书，这个也特别好，而且是京东随机就发送过来了，即到即得。那么为什么它这个价格坚挺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它有几个核心的东西呢，就可以解决女生吹头发的这些功能。比如说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首先呢，它是速干的实力派啊，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上气流倍增的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或者是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这它的智能护发也是不伤发的，每40秒呢，它就有一次精准的控温啊，风是低于150度，不烫头皮，不烤头皮，而且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的毛躁啊，这个分叉呀、干枯啊、脱发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啦。
0: 是的，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真的非常好，相当于云拥有了一个智能全型的造型神器啊。标配呢有5个款啊，它有这个磁吸的风嘴啊，包括呢顺滑造型、扩散柔顺、防飞翘全覆盖啊，直发更加的柔顺，卷发呢更加蓬松，刘海可以定型，在家轻松就可以打造一个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使用，没有叶中片的这样一个真空设计啊，它是杜绝了头发会卷入到这个吹风机里头的风险，并且呢马达持手柄呢，它可以重心稳，摸着非常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也非常的好。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618的年终特惠当中赶紧抓紧时间去购买了啊，抓紧时间下单。那么当然今天还有另外一份惊喜，除了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哇，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佳颖小姐姐、软软小姐姐一直在用的哦，就是我用了很多了，包括我家里我爸爸妈妈，哦，爸爸没用哈，妈妈一直都是在用。它是150毫升装的，2支啊，大支装的，只要299。然后呢，加上618的这个年终特惠，满198就再给你减96折，到手只需要287.04块，2支100毫升的山茶花哦。然后待会儿我们在我们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开一个大象新选的直播，大家就可以进去购买了，或者是在九七月商城也可以购买。
0: 是的，赶快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直接搜索918，这个大象新选，
1: 对，
0: 这两个号
1: 都可以去买，好吗？
0: 直接去买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啊。
1: 好嘞，主播严选，
2: 好
1: 物
2: 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

择，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Jolene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Jolene Bloody Mary。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

0: 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8: 够潮
5: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各位好，
10: 欢迎各位好，我是软软。
4: 哇，太好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10: 是的啊、哦，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啊，两个平台在直播，你说一下，我把那个竖起来，不然会消脚。
4: 好的啊，两个平台，第一个呢是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搜视频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软家影抖音号啊。软嘉颖啊，嘉呢就是这个嘉年华的嘉，影子的影啊。
10: 啊，对，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平台，然后直接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
4: 啊，记得这个收看的同时呢，不要浪费你的小手指，
10: 点赞就
4: OK 了。
10: 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好吗？好，我们的小赞赞那个飘起来哈，因为刚才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突然，出了一点点故障，然后我们又重新断播，现在又重新开播。所以大家依然是在微信上可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或者是抖音上搜索软嘉颖，就可以同步看直播。
4: 好了，那继续呢跟大家分享点好玩的事儿。前两天呢这个去一个车站啊，有三个司机在那儿等着做生意啊，深夜了没生意啊，然后他们三个就坐那儿一块吹牛啊，然后呢吹牛就说，哎呀，谁比谁的老婆更瘦啊，
10: 比老婆瘦啊。
4: 然后呢司机甲他就说了，哎，我跟你说了嘛，我老婆真的能穿我狗娘的衣服啊！你想想，12岁的衣服她都套得进，跟你说个什么嘛啊？
10: 哦，
4: 司机乙呢就有点不服了
10: 啊？咋不服啦？
4: 哪个说的？我跟你说，我及老婆脱口那个声音，俺就得看见她，因为她怀孕了。
10: 意思你老婆那肚子比新郎还小干个站、
4: 啊。然后呢，司机丙就说了。哎呀，你们两个这个算什么，我们家老婆回家从来都不想开门，直接往那个门缝时就钻进来了。
10: 你怕是吹牛的，你这个人啊，吹牛不打草稿的，你可是小爸爸撑得掉了。
4: 哎，白你们说了，我要可拉人了。
10: 那我给你拉回现实来看看。天哪，你这三个朋友我也是醉了、
4: 啊、一个比一个能吹、啊、
10: 所以司机哎，就是吹还北京的司机不是更能吹吗？
4: 对
10: 哎，我跟你说，有一天啊，就是我在这个我们单位还有现在的要求都是说，你们要学 AI 对吧、
4: 哦、
10: 你们作为一个主持人要得学 VI、要得学那个，我就在这个单位上我也就弄一点 AI、
4: 倒腾
10: 哎，对这个有一天呢我就对着这个 AI 说，这个我给他讲个笑话，哎，我说我 AI 我告诉你，有一天有一个酸脚走在路上，然后他说，哎呀我的腿好酸，于是他捂住了脚，完了我笑了， AI 没笑，哎，我就得知道，哎，我好心眼你加个笑话，我
4: 笑
10: 了你不笑
4: 啊
10: 然后 AI 说你这个不

0: 好笑，因为我这个咱们这个讲的要讲嘛，就讲点真实的经历。你这个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笑，我就跟他生气了。我说我明天早班我提供的信息就要吃哪个货，我好歹嘛，我也是个电台的主持人，你给我点面子嘛。他就讲啊，他就说啊，你真的是太过分了哈、啊！你这个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你讲点笑话还不好笑，然后我就滋了，我就讲你个啥行。老娘爱你的这个电源拔的、嗯、
1: 断了你的电、
0: 哦、老娘你断的电你知道他咋回我的吗、你拔啊，你凭职称的论文，你凭职称的获奖作品，还有你偷偷存的一些隐私全都在我这儿呢、你拔啊，你拔啊姐
1: 呼怕呼是吧，哪个怕哪个啊！真的是谁怕谁啊！哎呀，
0: 太过分了！然后我还就站那么闹他一点办法都没得。
1: 前两天啊，我这个去坐车啊，去上了一个电车、嗯，然后后来发现有个老奶奶就对着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在笑。
2: 嗯，哎呀，小伙子，我谢谢你了啊，请问。
1: 啊，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啊！他以为他给他让座了、
2: 啊、不是
1: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是啊，这是你应该做的啊！
0: 我染的啦，
1: 我染的这个是我应该做呢，但是我跟他让给我做一下，他没搞懂老太太的这个意思啊。老在那儿夹着要立马让别人表扬他的感觉，就迅速的让他说哈。
0: 对，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区，我刚刚吃完饭，我就看到了这个一对隔壁的小情侣在吵架。女孩说：“
3: 你这个骗子，同居之前骗我说，只要我干了你，包场我吃虾呢，胡闹呢。”
1: 我再暂停歌，你等会儿歌出来了。
0: 其实你给我表一下这种感啊，现在因为是直播了，你只能稍等。好，我给大家说嘛哈，这个逆天然了呢，这个吃虾的胡闹呢，然后男的就一脸无辜的讲，
1: 哪点
0: 啊？我妈说错啊，
1: 我妈说错嘛，
0: 这个女的了嘛就好咆哮起来啊。可是，但是你妈跟我说，天天然了呢，吃虾老泡面嘛。
1: 哦、
0: 你现在给我种的竟是虾老泡面，你要喊我咋个改？
1: 我讲的是对的嘛，吃虾的活捞的嘛，都有虾捞了嘛。哦，那个要小一点，那个要小一点。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推子推子小一点。
0: 哦，推子小一点啊。
1: OK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放送好歌时间。
0: 好，来，接下来我们要唱歌了，大家。赶紧来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两个平台，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抖音搜索阮佳影，阮今天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同步观看直播，没有任何要求，小赞赞给我破个万，马上就到一点了，你们的小赞赞还没有破起来吗？抖音的朋友，谢谢谢谢张一涛，大家点点赞好吗？还有视频号

0: 想唱二声部，结果
1: 我
0: 们俩一起做
1: 了。突然闪过，谢谢辉哥啊！辉哥说开空调开了就开了，有点冷。经典歌声送给大家，好啦，那稍后呢，我们欢迎大家也可以，这个是可以手点的，你可以随便说。
0: 对，
2: 刚刚忘了。
0: 对，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个十分钟，然后进入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但是大家依旧可以呢，通过918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然后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聊天，我们十分钟也不休息啊。另外呢，就是抖音号。
1: 对，这两个视频直播号我们是不休息的啊。
0: 对，两个视频直播号，一个是抖音搜索阮佳颖，一个是云南交通台视频号，我们是不休息的。电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稍后再见。
3: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服务员点餐，
7: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8: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7: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8: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十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一起跟朋友们分享一下经典的好物，每一天都有精彩送给大家。九七月商城呢，带你玩转618，
3: 带你玩转618，对的。
2: 对，从即日起呢，一直到6月21号呢，凡在618的活动期间啊，单笔消费满198元呢，即可以享受9.6折；如果呢满398元，可以享受9.2；消费到618呢，直接是8.8折，买的越多，折的越狠。
3: 对，没错，我们这个活动二呢，就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这个任意的订单呢，即可享受折扣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仅限福利专区来使用，抽奖当天就使用啊，过期就作废了啊！
2: 而且每个 ID 都可以抽3次奖，非常的划算了啊！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很多人洗头发，特别是女生头发长，吹头发呢就觉得哇，很苦恼的一件事儿啊！如果你吹风机选不好，那么你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其中是中长头发的一些女生呢，吹头发可能是吹一大堆的时间，累不说，你举着那个吹风机你也觉得手酸。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号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这个品牌，非常好用，但是呢价格贵啊，原价专柜都要卖2000多，最经典的戴森的 HD08 吹风机，九七月商城只要1499元。那么现在呢，如果是叠加上618的年终特惠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消费满618直接享受8.8折，也就是说仅仅只需要1319块钱你就能到手啦。这个戴风吹风机也是非常棒的，那么现在下单还可以有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啊，气囊板书，这个也特别好，而且是京东随机就发送过来了，即到即得。那么为什么它这个价格坚挺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它有几个核心的东西呢，就可以解决女生吹头发的这些功能。比如说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首先呢，它是速干的实力派啊，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上气流倍增的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或者是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这它的智能护发也是不伤发的，每40秒呢，它就有一次精准的控温啊，风是低于150度，不烫头皮，不烤头皮，而且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的毛躁啊，这个分叉呀、干枯啊、脱发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啦。
2: 是的，吹完之后你就觉得头发真的非常好，相当于云拥有了一个智能全型的造型神器啊。标配呢有5个款啊，它有这个磁吸的风嘴啊，包括呢顺滑造型、扩散柔顺、防飞翘全覆盖啊，直发更加的柔顺，卷发呢更加蓬松，刘海可以定型，在家轻松就可以打造一个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使用，没有叶中片的这样一个真空设计啊，它是杜绝了头发会卷入到这个吹风机里头的风险，并且呢马达持手柄呢，它可以重心稳，摸着非常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也非常的好。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618的年终特惠当中赶紧抓紧时间去购买了啊，抓紧时间下单。那么当然今天还有另外一份惊喜，除了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3: 哇，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佳颖小姐姐、软软小姐姐一直在用的哦，就是我用了很多了，包括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哦，爸爸没用哈，妈妈一直都是在用。它是150毫升装的，2支啊，大支装的，只要299。然后呢，加上618的这个年终特惠，满198就再给你减96折，到手只需要287.04元，2支100毫升的山茶花哦。然后待会儿我们在我们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开一个大象新选的直播，大家就可以进去购买了，或者是在九七月商城也可以购买。
2: 是的，赶快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直接搜索918，这个大象心选啊，
3: 对，都可以，都可以去买，好吗？
2: 直接去买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啊。
3: 好嘞，主播严选，
2: 好物
3: 不贵。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够潮
3: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啦，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 FM97， 这是我们广播段的直播，还有呢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以及我们的这个阮佳颖的抖音号正在开启直播。
1: 对，记住了，我们的视频号大家要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同步可以观看直播。抖音上面大家搜索阮佳颖，嘉年华的嘉，影子的影，阮是阮今天的阮。好，进入我们今天的下半场的午间凑热闹，同样要告诉我们正在视频号里面的宝宝们，给我们点点赞好吗？来，我们右下角有一个大指拇，我们定定的按住它，
0: 大指拇，大拇指，拇指，
1: 我就喜欢叫大指拇，你管我呢，我就喜欢做，你管我呢，好，大拇指，我讲大指拇，大指拇么是宽闽话，宽闽话就得叫大指拇。然后大拇指是北方话，对不对？有一个大拇指哈，大家把这个大拇指定定的点赞就行了，我们抖音上的宝宝也点起赞来。 OK，
0: 对，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送歌啦，因为我们的好多朋友呢都说想听歌，李源也说想听歌，事事如意啊，香香 VVV 一路前行啊，都来了哈。
1: 嗯，
0: 我们接下来我们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带给大家，叫
1: 好
0: 万水千山多变
1: 幻，万水千山总是情，来了啊。
0: 歌词呢，
1: 歌词么让你跳的，你的手机都

0: 是吧？有歌词在啊，整个歌曲就经典下来，感觉
1: 好好听哦。
0: 我这个钮是管我的，管不到那个，
1: 管不到，
0: 那太好了，我就可以自由一点点啊。来了，继续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哈，嗯。

0: 经典歌声万水千山总是情啊，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现场直播了。我们在中午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跟更多的朋友来带出这些经典的歌声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想听什么歌，在公屏上打出来，让我们看到啊。如果有的话呢，就可以现场为大家带来了。中午时分呢，就是在繁忙的工作之后，在这个小时间呢，偷偷的摸摸鱼，听听歌，凑凑热闹什么
1: 的。对的，这个时候摸鱼会不会被领导发现啊？
0: 这时候不存在吧，因为这时候是休息时间。
1: 你要赶紧到家，这个是我自己的时间，你管我摸不摸？
0: 我只是要听听歌。
1: 我又没摸你。
0: 对啊，
1: 我摸的是鱼。
0: 前两天啊，有一个朋友叫小美的，交了个男朋友。
1: 嗯哼。
0: 就有一天呢，妈妈就问小美了。
1: 嗯。
0: 他为什么喜欢你呀？
1: 啊、哦，为什么喜欢我呀？
0: 嗯，
1: 他觉得我漂亮呗，温柔呗。
0: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他呢？
1: 我就是喜欢他，觉得我漂亮，觉得我温柔噻。
0: 这搞了半天是个内循环啊，
1: 是个内循环，这就对了，就是、
0: 就是、哎，但是一切的原因就是结果，一切的结果也是原因。
1: 哎，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因为别人喜欢我们，然后我们慢慢的就形成了习惯、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分不清我们到底是不是喜欢那个人，反正就被他骗到手了。
0: 这也不算骗吧，相互喜欢，喜欢就是一种啊对方的感觉嘛。
1: 好，谢谢谢谢我们龙影哥给我们这个送的小礼物啊。
0: 嗯、
1: 然后刚才有啊，这个言还说评剧淋雨的人，我跟你们说，赞都不点，还想让我们唱歌，真的想多了。
0: 唱歌就唱歌，还唱什么评剧？
1: 嗯，这唱什么评剧？
0: 唱京剧吧，
1: 唱京剧吧。
0: 然后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跟他老婆吵架了，
1: 嗯。
0: 那老婆就问他了，你知道你为什么遇见我吗？
1: 啊，为什么？
0: 我说不知道。
1: 因为我是仙女下凡来报你的恩的。
0: 应该不是吧？这样吧，我买个回程的车票，你还是回去吧。我觉得你是来报仇的吧。
1: 你看有多少男人想把老婆送走的？来我们直播间里有多少男人想把老婆送走的，扣个一，
0: 买个回程车票啊，让他回去吧。或者买高铁票，高铁票回去的更快、
1: 哦、哎，有多少多少多少这个默默的对吧，结了婚在家里面觉得哎呀这个结婚啊真的是套婚啊，算了，如果有还会有，我一定要把 老婆送走。
0: 前两天呢，有一对男女在聊天，也是突然听到他们的对话震惊了。
1: 嗯，
0: 男的就跟他媳妇说了，媳妇儿啊，
1: 嗯，
0: 我刚才看见一女的，长得好看，腿还长、
1: 哦、
0: 一看那就是个空姐呀，
1: 一看就是个空姐是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重新说
0: 啊，不是媳妇儿啊、
1: 嗯、
0: 我刚才看

0: 你老娘们儿，打扮的妖艳，腿还长，一看是出来拉活的吧？这是
1: 这个认知对象，下次说话注意点啊！就是有多少男的在家里都是这种，就是不能看其他女的一眼，
0: 就耍嘴皮子。
1: 对，你看其他女的，
0: 决定于老婆的态度。
1: 对，看恋爱也可以，看也不可以。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啊。然后那个菜菜说字幕是反的，可以就抖音上。哎呀，你别纠结了啊，我们已经累不得了。然后晶晶说阮姐姐会不会唱花灯？花灯苏哥会，让他给你来两句。
0: 穿缠金色，好女呀人呐。没了
1: 啊，然后还有一句的嘛。
0: 我带着汽油船呐、
1: 苏兄啊，那是指中苏兄软软汽油。好，来，苏兄软软汽油船。第一句
0: 啊，
1: 是穿缠一备开始。
0: 穿缠金色，好迷呀人呐、苏兄软软可有穿呐、嘚儿楞个儿里个楞个儿楞，还可以吧？这个
1: ，然后花灯里面还有个数东西的，
0: 数来宝，
1: 你来卡，跟上，我即产公的挖豆腐。
0: 发的老子们不写册，
1: 发的老子不写册，为啥要写册？
0: 因为你多发了老子了嘛，而且啥叫就拿眼睛看的？你是要多少老子？你们家了要多的老子不写册，
1: 册的册的就习惯了。然后菜菜说看了外面的美女，最大的问题是会影响老婆的颜值，会吗？
0: 是吧？
1: 看到外面的美女会影响老婆的颜值？
0: 会啊，因为没有对比，
1: 没有伤害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啊。好，继续欢迎玲丽、美美、香香，还有一路平安、初见来到我们这个918交通台的视频号啊。
1: 对，
0: 你主要负责那边，我负责那边，是这意思吧？
1: 好，我不是负责那边。
0: 王金峰来了，欢迎金峰啊。
1: 对，我看不过来，你回复这边，我回复这边吧。
0: 对，因为那个大我好看，这个我真看不见。
1: 好，我负责这边啊。
0: 我戴着眼镜我都看不清。
1: 不是，我们现在有四台设备，就是两个直播机位，然后一个大屏在滚动你那么字幕，然后两个平台，我负责回复抖音，他回复视频号，不然忙不过来。
0: 妙风心莲啊，欢迎你。接下来是不是唱歌了？
1: 好，唱歌吧，记事本。
0: 来吧啊，这个
1: 啊，刚才是谁点的记事本，
0: 我都忘记了。
1: 来，我等一下，我还是要重申，大家不要嫌我烦，你们把小赞赞给我点起来。你们看我们视频号上的才1000多赞，并没有达到20000，好吗？来，视频号上的熊起来，把我赞点到20000，好不好？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要求。然后大家动动手指，好不好？点起来不够，熊起来，直接熊起来，点起来，好吗？然后我们抖音上能看点赞都一直在点，谢谢抖音上的宝宝们，谢谢菜菜啊！我们直接来点赞，我们把赞赞点起来，视频上的视频号上的小伙伴抓紧时间，
0: 歌一来赞就到。

0: 谢谢，再次感谢，感谢我们九七的听众，感谢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粉丝们，谢谢我们抖音号上的粉丝们，谢谢你们，谢谢啊、哦！天哪，
1: 掌声鼓励
0: 啊！哥还德行，
1: 相当德行，相当德行啊！
0: 下达德行呀！
1: 歌曲啊，嗯、好了，那进段广告，我们休息一下，好吧？
0: 好，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继续。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

0: 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一起跟朋友们分享一下经典的好物，每一天都有精彩送给大家。九七月商城呢，带你玩转六幺八，
4: 带你玩转六幺八，对的。
3: 对，从即日起呢，一直到6月21号呢，凡在六幺八的活动期间啊，单笔消费满198元呢，即可以享受9.6折；如果呢满398元，可以享受9.2；消费到618呢，直接是8.8折，买的越多，折的越狠。
4: 对，没错，我们这个活动二呢，就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这个任意的订单呢，即可享受折扣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仅限福利专区来使用，抽奖当天就使用啊，过期就作废了。
3: 而且每个 ID 都可以抽3次奖，非常的划算了啊。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很多人洗头发，特别是女生头发长，吹头发呢就觉得哇，很苦恼的一件事啊。如果你吹风机选不好，那么你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其中是中长头发的一些女生呢，吹头发可能是吹一大堆的时间，累不说，你举着那个吹风机你也觉得手酸。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号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这个品牌，非常好用，但是呢价格贵啊，原价专柜都要卖2000多。最经典的戴森的 HD08 吹风机，九七月商城只要1499元。那么现在呢，如果是叠加上618的年终特惠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消费满618直接享受8.8折，也就是说仅仅只需要1319块钱你就能到手啦。这个戴风吹风机也是非常棒的。那么现在下单还可以有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啊，气囊板书，这个也特别好，而且是京东随机就发送过来了，即到即得。那么为什么它这个价格坚挺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它有几个核心的东西呢，就可以解决女生吹头发的这些功能。比如说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首先呢，它是速干的实力派啊，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上气流倍增的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或者是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这它的智能护发也是不伤发的，每40秒呢，它就有一次精准的控温啊，风是低于150度，不烫头皮，不烤头皮，而且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的毛躁啊，这个分叉呀、干枯啊、脱发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啦。
3: 是的，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真的非常好，相当于云拥有了一个智能全型的造型神器啊。标配呢有5个款啊，它有这个磁吸的风嘴啊，包括呢顺滑造型、扩散柔顺、防飞翘全覆盖啊，直发更加的柔顺，卷发呢更加蓬松，刘海可以定型，在家轻松就可以打造一个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使用，没有液中片的这样一个真空设计啊，它是杜绝了头发会卷入到这个吹风机里头的风险，并且呢马达持手柄呢，它可以重心稳，摸着非常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也非常的好。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618的年终特惠当中赶紧抓紧时间去购买了啊，抓紧时间下单。那么当然今天还有另外一份惊喜，除了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4: 哇，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佳颖小姐姐、软软小姐姐一直在用的哦，就是我用了很多了，包括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哦，爸爸没用哈，妈妈一直都是在用。它是150毫升装的，2支啊，大支装的，只要299。然后呢，加上618的这个年终特惠，满198就再给你减96折，到手只需要287.04元，2支100毫升的山茶花哦。然后待会儿我们在我们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开一个大象新选的直播，大家就可以进去购买了，或者是在九七月商城也可以购买。
3: 是的，赶快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直接搜索918，这个大象新选，
4: 对，这两个号都可以，
3: 都可以
4: 去买，
3: 好吗？直接去买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啊。
4: 好嘞，主播严选，
3: 好
4: 物
3: 不
4: 贵。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3:25，正在直播的是。

谢谢大家来看直播啊，我们的视频号大家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官媒正在直播。感谢我们风吹落的记忆李源，谢谢你们的点赞。再次抖音号大家关注到阮佳颖，再次感谢小虎，感谢晶晶。

声好不好听？好听的宝宝们赞赞飘起来，掌声！再次感谢，我们要感谢的是樊城，要感谢半个太阳，要感谢晶晶。然后龙影说两位老师啊，这个碧农说两位老师厉害了，还能把和声部分唱清楚。

0: 苏男子说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的主持人，下午好，你们好。电台是 FM 九七在直播啊，视频号是91.8交通台，相当于我们两个官媒都在给大家直播了啊。
1: 没错啊，欢迎大家继续进来，想听的歌曲都可以点出来了哈，我们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心愿。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么现在呢，半点广告，我们马上进个广告，广告以后呢，欢迎大家
0: 继续停留，好，不要走开，继续点赞。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欧阳菲菲是台湾音乐史不可忽略的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的不老传说。来听这首屡获大奖并被多次翻唱的《逝去的爱》。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勤能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音又潮
10: 又潮又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经典中的经典，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接下来把这首歌曲要送给大家了啊！
1: 记住了，赶紧搜索我们两个平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号搜索，大家帮忙点赞，然后抖音上搜索阮佳颖。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影子的影。接下来
0: 现在我听着就是会有回音的感觉，是不是因为那个又过大了一点点，再压一点点就好了，我看一下是不是。喂、哦、
1: 现在好了，
0: 是有点
1: 点，现在好了，
0: 还有一点点，再回数遍，我看一下啊。好，哎，也不是这个，对，好，再小一点点。
2: OK，
0: 喂，

0: 你把我的唱。
1: 好，
0: 继续。
1: 啊，又是我的，你提。哎，那这个版本啊，
0: 你调错了，你调错了。
1: 只有这个版本，
0: 只有这个版本吗？
1: 对。
2: 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0: 谢谢点赞。
2: 你不曾真的离去。

0: 谢谢。
1: 啊，我懂了，今天等于我下这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版本，所以不是那个真正对唱的版本。
0: 拿捏小田说，原来最早你喜欢香格里拉之声，对，现在都关了啊，现在只有交通97和新闻，还有887哈，887马上也要关了，
1: 快了，
0: 对，快了，所以你把以前的喜欢都给我和苏兄吧。

0: 经典歌曲送给大家，当爱成往事啊。
1: 对的对的。
0: 是啊，怎么样，感觉还可以吧？这个
1: 感觉你唱的太好了。
0: 没，我就是这跟着我们应该要那个就是啊、两个人唱的版本就对了。
1: 对，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好不好、嗯、有人问去小西门怎么坐车呀。
0: 啊，
1: 你是在成贡吗？如果说你在成贡的话，你就要坐那个一号地一号或者二号线，然后坐到那个东风广场，然后再转三号线就到了小西门了，好不好？还有 Lucky 说我是你们的老听众，风不正经说苏志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0: 是的，在的在的，一直在，只是没在视频号上出现了，所以在视频号上还是可以重新捡回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机会啊。
1: 对，然后4646说唱的不错，然后 Jack 说怎么不把播出音频放出来呢、
0: 我们就是播出音频、
1: 播出音频放出来了哦，是不是那边关的油太小了，然后他说我们也只有 97.2新闻频率和100.6交通频率。哦，你是在哪个城市呀？你是在哪个城市？
0: 嗯，我们其实在直播的时候呢，是你听到的声音是现在有 FM97 啊 ,FM97.0, 然后呢 ,FM918 的视频公众号是在直播的，然后还有阮思琪的这个抖音号在直播。
1: 阮佳颖
0: 对，两边是同时开展的、所以大家看见的是一个声音一个画面啊。
1: 嗯，对的。然后那个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朋友啊，我们看一下视频号的朋友回复一下大家。
0: 哇，见血封喉石头放牛般的春天，还有风
1: 迎客松。对，
0: 前几天不才关了1017。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八八七也要停了。
1: 对，
0: 是的，
1: 关八八七也要停了。
0: 哇，你消息很灵通啊。
1: 哇，你真的消息太灵通了啊。
0: 对，他说不过我觉得887要关好像是早有预感了啊。是啊，预感那么灵的吗？哇，厉害了啊。
1: 哦，这位文山台的朋友他说他是文山台的，是高声，是干声，没有混响。有混响的，有混响的 啊，只是我
0: 唱歌的时候
1: 叠着我的声音出来了。
0: 对。

0: 现在
1: 所以混响不大。
2: 你听我们的混响，
1: 现在混响不大。来，
0: 嗨，这不就是混响了吗？是有的啊，
2: 听得见的啊，完全可以就不用戴耳机听，只唱歌的时候需要戴一下，因为唱歌的时候戴一下呢，我能更好的把这个。哦，嗨，真是，怪不得我说呢啊，没电了。现在听得到了吧？对，现在绝对有，我都听得见了。应该是没电了，它自动停掉了。哇，太厉害了，你这个万头冲。
1: 刚才小音响没电了，宝宝们啊，现在应该
2: 有了，有了。我的，那我没有戴耳机，我。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那个小音响突然没电了，所以不好意思。哎呀，我真的错了哈，所以现在我们也有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只有我和苏兄，没有其他第三个工作人员到场，也没有技术人员给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着节目，我们真的无法知道这个直播间对面是什么情况，完全靠你们来给我们反馈，因为现在你看频率频道也关了这么多了，是不是？所以更是没有人了，所以只有这么几个人还在节目上了，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大家多多原谅，好吧？
2: 接下来要进广告了，
1: 进一段广告。
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停，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9: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好，北京时间的13:50，我们今天节目很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呢，作为电台人，我和苏兄也是有20年的这个搭档了，我们俩20多年的搭档了。我们把电台情歌送给喜欢电台的，希望你们多多的支持我们电台的节目。现在虽然说关的频率频道比较多了，但是我们97是留下来陪伴的，在97的所有节目当中，我们午间凑热闹也是留下来陪伴大家的。我们现在横扫整个云南台，我们这一档午间凑热闹是唯一的一档云南台在双屏直播的啊，就是在91.8的交通的视频号和97的 FM 端上面唯一留下来的，唯一一档娱乐节目了，所以大家且听且看且珍惜。

次感谢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的粉丝们继续的给我们点赞，我们已经8500了，我们破一个10000赞好吗？谢谢你们，谢谢抖音上的宝宝们。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哦。

0: 谢谢宝宝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大家继续关注到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还有我们的抖音阮佳颖，继续给大家聊天。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拜拜。
1: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一起跟朋友们分享一下经典的好物，每一天都有精彩送给大家。97悦商城呢，带你玩转618，
0: 带你玩转618，对的。
2: 对，从即日起呢，一直到6月21号呢，凡在618的活动期间啊，单笔消费满198元呢，即可以享受9.6折；如果呢满398元，可以享受9.2；消费到618呢，直接是8.8折，买的越多，折的越狠。
0: 对，没错，我们这个活动二呢，就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这个任意的订单呢，即可享受折扣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仅限福利专区来使用，抽奖当天就使用啊，过期就作废了。
2: 而且每个 ID 都可以抽3次奖，非常的划算了啊。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很多人洗头发，特别是女生头发长，吹头发呢就觉得哇很苦恼的一件。

0: 件事儿啊，如果你吹风机选不好，那么你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其中是中长头发的那些女生呢，吹头发可能是吹一大堆的时间，累不说，你举着那个吹风机你也觉得手酸。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号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这个品牌非常好用，但是呢，价格贵啊，原价专柜都要卖2000多，最经典的戴森的 HD08 吹风机，97月商城只要1499元。那么现在呢，如果是叠加上618的年终特惠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消费满618直接享受8.8折，也就是说仅仅只需要1319块钱你就能到手啦。这个戴风吹风机也是非常棒的，那么现在下单还可以有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啊，气囊板书这个也特别好，而且是京东随机就发送过来了，即到即得。那么为什么它这个价格坚挺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它有几个核心的东西呢，就可以解决女生吹头发的这些功能。比如说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首先呢，它是速干的实力派啊，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上气流倍增的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或者是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这它的智能护发也是不伤发的，每40秒呢，它就有一次精准的控温啊，风是低于150度，不烫头皮，不烤头皮，而且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的毛躁啊，这个分叉呀、干枯啊、脱发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啦。
0: 是的，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真的非常好，相当于云拥有了一个智能全型的造型神器啊。标配呢有5个款啊，它有这个磁吸的风嘴啊，包括呢顺滑、造型、扩散、柔顺、防飞翘全覆盖啊，直发更加的柔顺，卷发呢更加蓬松，刘海可以定型，在家轻松就可以打造一个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使用，没有叶中片的这样一个真空设计啊，它是杜绝了头发会卷入到这个吹风机里头的风险，并且呢马达持手柄呢，它可以重心稳，摸着非常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也非常的好。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618的年终特惠当中赶紧抓紧时间去购买了啊，抓紧时间下单。那么当然今天还有另外一份惊喜，除了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哇，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佳颖小姐姐、软软小姐姐一直在用的哦，就是我用了很多了，包括我家里我爸爸妈妈，哦，爸爸没用哈，妈妈一直都是在用。它是150毫升装的，2支啊，大支装的，只要299。然后呢，加上618的这个年终特惠，满198就再给你减96折，到手只需要287.04块，2支100毫升的山茶花哦。然后待会儿我们在我们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开一个大象新选的直播，大家就可以进去购买了，或者是在97月商城也可以购买。
0: 是的，赶快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直接搜索918，这个大象心血，
1: 对，都可以，都可以去买，好吗？
0: 直接去买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啊。
1: 好嘞，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拥有丰富临床经验

0: 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养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养老。养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养老，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现在我们的听众群体也在不断的扩大，很多听众朋友就反映说特别爱听养老的这个节目，说听您的节目啊，就是跟别的节目不一样，从来都是有一说一。
1: 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老百姓不懂就利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去忽悠老百姓。
0: 嗯，
1: 有句话讲叫医者仁心，那其实呀，做医生呢要讲医德。那既然那么多的人呢奔着我来了，大家那么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当然你说我这医术也有限，而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黄氏膏方，它也不是什么说神药啊，不是说你得了什么病了你一来这儿啊用都适合用黄氏膏方啊。我经常讲，我说适合的你再用，不能不适合的不要乱买。
0: 告诉大家实话，世间没有神药、
1: 哎、这世界没有神药，这一种药所有病都能治了，没这样的神药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大家。
0: 嗯嗯嗯。
1: 那同时呀，哪怕是我们治不了了，我跟我的学生呢也会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去尽量的去帮助大家了。
0: 对，养老您知道吗，真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特别的感动，很多朋友就讲啊，说用黄氏膏方选对了药，听养老的节目信对了人。因为在这里大家不仅能够听到真话实话，而且呢更能够学到对自己和家人特别实用的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大家也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些非常专业的术语哈，这些也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其他节目中你听不到。比如说肺病治疗的培土生金法，肾病治疗这块提壶揭盖法，还有脑病治疗的百日周期，还比如说脑病治疗的六小时黄金窗口期等等等等。
1: 对，在节目当中我教给大家的都是一些非常有用的医学常识。
0: 嗯，
1: 这些常识有的一些呢是前人留下来的，有的是我这么多年不断总结出来的。不夸张的讲啊，如果说大家呢能把我们的节目听明白了，能够一直坚持听下去的话，听透了，我不敢说一定让你不得病，但是至少能够让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得病以后知道该怎么做。
0: 对，让你少得病，这个我们真能做到。
1: 对，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的，什么是对自己坏的，什么样的药物，什么样的方法能让自己的病呢好得更快。这样的话呢，不仅健康更有保障，同时呢也避免大家呢上当受骗了。
0: 真是这样，养老。我听说前几天哈，就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就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学了很多实用的这个知识，所以说呢，在他老伴儿犯病的时候啊，他就做了非常及时科学的处理，然后就避免了老伴儿瘫痪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觉得听养老的课太受益了。
1: 没错，这是叫刘树芬的一位朋友。
0: 对，
1: 这件事儿以后啊，他也是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表示感谢，托我的学生向我转达他的谢意。
0: 嗯，
1: 在这儿呀，我也跟这位患者说一下，你的感谢我的学生啊帮你带到了。
0: 嗯，
1: 我也替你高兴，也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和老伴儿。
0: 嗯，
1: 能够多收听我们的节目，储备更多的健康知识，以后无论是在生活方面还是在用药治病方面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
0: 对，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想跟我们的栏目啊取得联系，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养老，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位老听众，您的铁粉哈，他总结得特别的好。他说听养老的课啊，虽然说很多知识未必能马上就用上，但是一旦发生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只要有一点能用得上，那你这个节目就没有白听。
1: 对，而且健康这个东西跟大家平时学的什么下棋啊跳舞啊这些东西还不一样。

0: 这些健康知识是真正能够治病的，救命的。
1: 对。
0: 就像刚刚说的那位呢，刘淑芬来一样，如果说不是处理的非常妥当和及时啊，那他以后呢，面对的就是一个要瘫痪的老伴了。
1: 对。
0: 如果是真要是那样的话呢，他不仅给患者本人，更是会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的问题。
1: 那杨老，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详细的？
0: 好，先说这个刘淑芬的老伴儿呀，这个老伴儿叫魏长河，今年75岁了。这老爷子常年抽烟喝酒，那关于这个事儿呀，他刘淑芬不仅是劝过他，孩子们也劝过他，但是魏长河这老爷子比较倔，从来没当回事儿，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做体力活的，特别劳累，那个时候啊，累的时候为了解乏提神，为了干活有劲儿呀，几乎每个工友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他的习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到后来岁数大了，虽然说条件好了，工作也不累了，但是这个习惯呢一直保留下来了。刘淑芬呢也是总劝他，劝老伴呢说戒烟戒酒，岁数大了把这些东西戒了吧。但是呢这老爷子从来不听。
1: 对，
0: 因为他身体底子好，这么多年很少得什么病，所以他觉得自己没问题。还说呢，说自己岁数这么大岁数了，我就这么点爱好。你让我这连这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结果突然有一天晚上啊，刘淑芬就发现魏长河这老爷子总是在搓手。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没啥事儿，就是感觉到自己手有点发麻。这个时候呢，等他说手发麻的时候呢，老伴儿听出不对劲了，因为他说手有点发麻，他就有点打舌头了。就问他说，你除了手麻你还有什么感觉没有？魏长河就说他自己有点头晕。刘淑芬呢一听着不对劲儿，一边打电话联系孩子，一边准备他带他上医院，结果呢这老爷子还是不同意。他这辈子没怎么上过医院啊，自己这都是小毛病，他自己说这小毛病睡一觉就好了。还怨老伴儿大惊小怪的。这个时候呢，这刘淑芬就想啊，说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像他老爷子这个情况呢，跟我说过的脑中风的这个前兆啊特别像，说你这可能要得脑中风了，不能耽误。老爷子虽然不信，但是拗不过这个老伴儿。赶紧上医院了。等老两口到了医院了，孩子也到了，医生对他的情况进行了紧急的处理。之后医生说的话呀，让他们全家人感觉后怕。医生说什么呢？幸亏他来得及时。
1: 是吗？
0: 要是在家晚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魏长河这老爷子极可能就瘫痪了。包括魏长河老爷子心有余悸呀，他拉着老伴的手说，说幸亏你发现的及时啊。刘淑芬就说经常听杨老的节目，有一期节目专门讲到过治疗脑病的6小时的黄金窗口期。他听过这方面的知识，要不然呢后果他是不堪设想的。
1: 真是替他们感到庆幸啊，捏把汗呢。
0: 对，但是说听到这个事情以后的话呢，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的节目真正帮助到大家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开播这档节目的一个宗旨。
1: 嗯，
0: 我希望呢大家都能有一个防病的意识，在疾病没有来的时候呢提前做好预防，这要比得了病以后再去呢治疗简单的多。当然如果说大家已经得了病了，如果病症比较适合的，那么你打电话呢咨询清楚了，我们也告诉你黄氏膏方适合你来用的话呢，你也可以用黄氏膏方这种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来试一试。因为呢黄氏膏方呢，首先第一个经典的大组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呢，而且是他刚刚才从轻功医案当中解禁出来的，这种药方原来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现在呢刚解禁了。这个方子源自呢清代医圣叶天士，经过几代御医的不断的改良和完善，是专供的帝王使用的经典组方。他这个治病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治一个病，不仅能把这个病治了，还能同时呢把你身体上的其他病也治了。同时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就是足够安全，因为毕竟是古代呢帝王将相用过的药。

0: 啊，如果说你用药呢安全性出了问题以后呢，给人治病没治好呢，添了病了，那是要杀头的。
1: 对，
0: 所以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大家有病的话呢，可以用黄石膏方来治病，没病的话呢，可以用它提前来调理身体啊，益寿强身，因为它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对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常年坚持在吃黄石膏方，哪怕是疾病都康复了，他们也选择用保健量继续吃，因为黄石膏方安全，而且无论是对治病啊还是养生啊，效果都非常好。
0: 对，其实在这儿要不得不提季民可心，不得不提李海董事长，因为到今天为止，黄氏膏方依然是采用古法炮制，三蒸九炼秘制成膏，而且还在黄土药窖当中呢，地养百天以后，借天地之气来养药之气，然后呢才能够灌装包装呢，才能够上市。
1: 嗯，
0: 对于企业来说，坚持这么做的话呢，费时费力费人工费资金，同时呢产量还一直上不去。但是为了能让大家呢都吃上这一口好膏，季民可心呢一直坚持这么做，而且一做就是很多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的担当和责任。作为企业的带头人，李海董事长也说过，药是治病的，更是救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含糊，现在老百姓想要找到一种好药不容易，我们要让大家呢真正的用上有效的放心药，安全药。带着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理念，李海董事长呢也是带领着济民可心不断的发展壮大，现在济民可心已经是全国百强药企当中它排在前十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我说选药首先选大厂家的药，因为大厂家的药呢效果有保障，而且在资金呢技术上的投入呢也更多。济民可心呢甚至于有自己的博士后的工作站，每年负责不断的研发新药和新的制药技术，这是很多的小厂家你比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用黄氏膏方以后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黄氏膏方的组方好，这一点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济民可心人的坚持，坚持做好药，坚持不断的投入研发，这样呢才能给大家呢带来真正的能治病的药。
1: 对，杨老，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脑中风，像天津的那位患者，他非常的幸运，成功的避免了得病。那有很多朋友，哎呀，真的就没有他那么幸运。这些朋友通过黄氏膏方的话，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还有就是您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对于脑病治疗和抢救有非常重要的六小时黄金窗口期，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一讲呢？
0: 好，六小时，所谓六小时黄金窗口期啊，这个当医生的西医大夫都知道啊，就是脑病患者，尤其脑血栓脑梗的病人呢，从发病到入院抢救，如果六个小时之内能够入院治疗呢，很多人是留不下后遗症的。
1: 嗯
0: 啊，当然说这个时间不得非不是说非得扛到六个小时啊，
1: 嗯嗯，
0: 那时间是越早越好。
1: 哦，那杨老，所有的脑中风患者都是这样吗？
0: 都是这样，尤其是脑血栓脑梗的患者。
1: 嗯，
0: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是为什么脑血管堵了，我们的胳膊腿就不听指挥了呢？
1: 嗯，
0: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了，你脑血栓脑梗是不是脑子血管堵了？
1: 嗯，
0: 大脑是人的中央指挥司令部，它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下达指令，来指挥协调身体各个部分。而一旦脑血管当中其中有一根被堵了以后呢，也就是说你得了脑血栓脑梗了，那么这根血管呢就这个血就过不去了，那么这根血管营养的那部分脑神经细胞呢，由于缺血缺氧就会发生坏死。
1: 嗯，
0: 脑神经细胞有一部分坏死了以后呢，那么神经线是不是就断开了？
1: 对，
0: 那负责传达你指令的这个线呢，神经线一断了以后呢，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呢，传达的时候呢，传达不下去了，
1: 嗯，
0: 或者说只能传达出一部分，
1: 对，
0: 信号比较弱了，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得了病的半侧身体，那胳膊腿呢，是不是就不太听你指挥了？
1: 对对对。
0: 那脑血管被堵多长时间就会导致脑神经细胞的大量坏死呢？六个小时。
1: 嗯，
0: 六个小时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一旦发现呢得了脑中风了，你六个小时之内如果第一时间能够上医

0: 院用引激酶啊、尿激酶啊，把血管给你通开了，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又重新的恢复了，那么脑神经细胞呢，基本上不会坏死。
1: 嗯。
0: 那或者说坏死的数量很少，你基本上就留不下后遗症了。
1: 哦。
0: 第二天你能下地，能走，能说话。
1: 嗯。
0: 可是错过这六个小时了，大家能想，就像很多脑中风的病人那样，你别说六个小时了，他家里小门诊呢又凑合了十来个小时了。第二天第三天了他才来医院里治疗了、
1: 嗯、
0: 最后呢很多人就走路垮了垮了，嘴也歪了，流口水，手脚也不听使唤了，就留下后遗症了。
1: 所以我们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啊。
0: 对，这就是这个道理。
1: 那杨老，患者一旦哎呀，一旦他要是错过了这六小时黄金治疗窗口期，留下后遗症了，你比如说走路画圈啊，胳膊夸框啊，手哈乌了乌了的就不清楚了哈，为什么常年用药还是治不好呢？
0: 因为脑神经功能的损害是很难治的。
1: 哦。
0: 啊，那有人说，那为什么医院还给开一大堆的药让患者吃呢？
1: 嗯。
0: 但医院给开的药主要是以防复发为主的。
1: 嗯。
0: 啊，也同时呢还防止脑神经细胞进一步的发生坏死。你比如说医院呢，你得了脑血栓、脑梗，他一般会给你开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让你常年的吃，对吧？
1: 嗯。
0: 啊，包括呢，洛法他汀啊、信法他汀啊，现在用阿托法他汀啊、瑞舒法他汀啊，
1: 嗯，
0: 这些他汀类的药，啊，这些是干什么？包括银杏叶，啊，这些是干什么呢？活血化瘀的，防止血粘度高了又给你堵上的。
1: 嗯。
0: 它能治后遗症吗？治不了。那。再比如说呢，一些包二零胆碱呐、脑活素啊，这些药呢，它是营养脑神经细胞的。
1: 那营养脑细胞的这个药也不管用吗？也不能治这个病吗？杨老，
0: 营养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营养是给脑神经细胞提供营养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给活着的脑神经细胞呢提供营养。那对已经死亡的脑神经细胞呢，它是无效的。
1: 那杨老，还有一些说能够什么激活脑神经细胞的药，这些药对于治疗脑中风有没有效果呢？
0: 这个呀，基本上是无效的。
1: 啊，
0: 人的大脑为什么很难治呢？包括帕金森病啊、脑梗啊、老年痴呆呀，很多药它只能缓解啊，他们延缓他们发病的进程，没有办法让他们完全恢复呢。
1: 嗯。
0: 一方面呢，是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讲，很难找到有针对性的药。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人体啊，大脑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分子是很难透过血脑屏障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很多药用了以后也没法直达脑神经细胞，所以说呢，用了等于没用。
1: 那杨老，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脑中风的患者，他们在用黄氏膏方之后啊，不仅病情得到了控制，而且呢，一点一点的就往好的方向发展，甚至有很多朋友已经得到康复了，那黄氏膏方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0: 正常的药物呢很难通过血脑屏障，那黄氏膏方呢、是不是就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呢？其实我们做药理学研究的时候呢发现它也不行。
1: 哦，它也不行。
0: 黄氏膏方也不能够穿透血脑屏障。那为什么很多脑血栓、脑梗的病人通过它以后呢，瘫痪的他慢慢能走道了呢？它不直接治脑子，黄氏膏方呢采用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呢，通过治五脏达到一个治脑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脑为髓之海，
1: 嗯
0: 啊，而肾主骨生髓通于脑。
1: 嗯，
0: 也就是呢，人的这个脑子好不好呢，脑功能想要恢复呢，一定要肾精足的。那么肾精足了以后，上冲脊髓，以冲脑髓呀。因此，黄氏膏方不直接治脑子，它也不能穿透血脑屏障。但是呢，它通过养肾精有十味药材呢，杜仲、续断、牛膝、熟地黄、黄精、人参这些药材，养足肾精，上冲脊髓，以生脑髓。这个时候呢，让那个断开那个脑神经线呀，慢慢的重新的不断的放电。啊，这生物电流呢，不停的在那儿传导，不停的发射这种电波，最后呢，等上搭上火的那一下子，就像呢，把那个已经断开的神经线呀，慢慢又给它搭了一根保险丝了。那这样一来，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能够传达到那条得了病那半侧身体了，那条病腿原来你拖在地上走的，是不是慢慢就能抬起来了？

0: 长这个胳膊原来是挎着筐的，挎着篮的，打不开，手里拽不住东西，你慢慢能握一个馒头了，能够送到嘴里面了，而且这个胳膊能屈能伸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上以后，发现以前用很多药就是脑袋清楚一些啊，没什么这个后遗症，没什么好转。但是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以后的话呢，哎，他这个病啊，走不了的慢慢能走利索了，说不清的能说清楚了啊，他这个后遗症呢恢复得非常理想。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你脑病、脑血栓、脑梗的后遗症康复的同时，你发现血压也下来了，心脏也舒服了，包括肾脏方面什么小便频呐、夜尿多呀、浮肿啊这些情况也改善了。
1: 对对对，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0: 这就是寓意文化这种黄氏膏方它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一个作用。那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相对一般疾病来讲，脑病的康复周期呢要比其他的疾病要长。
1: 嗯，杨老，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不怕时间长，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没希望。最怕的是忙来忙去，忙到最后是一场空。
0: 对，在这儿呀还是要劝大家一句，希望呢大家在任何时候你不要放弃呢这种治疗的希望。
1: 嗯，
0: 希望是什么？希望就是奔头。人活着不就是活个奔头吗？
1: 嗯，
0: 如果说你活着觉得一点奔头没有了，我觉得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
1: 对，
0: 得了病就不要怨天尤人，你抱怨过他也是一天，你努力的治病也是一天。
1: 嗯，
0: 只要我们积极去治疗的话呢，病他一定有康复的机会。反过来你整天唉声叹气、灰心丧气的，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是，总觉得自己的病治不好了，那神仙也救不了你。
1: 对，谁也帮不了你。
0: 哎，有句话说得好，说大慈悲不渡自觉人呐。
1: 嗯，
0: 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那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就算是想帮你也帮不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应该时刻抱有希望，在灰心丧气的时候，在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时候啊，可以跟我的学生呢聊一聊。
1: 嗯，
0: 让我的学生呢给你讲一讲我们那些患者的故事。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很多肝硬化的、尿毒症的，有太多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了，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希望，也正是因为没有放弃希望，现在很多人一点点的走向健康了。哎，所以说如果大家呢正在被各种慢性病折磨，心脏病啊、脑血栓啊、糖尿病啊、什么风湿骨病啊、失眠啊等等，不要放弃希望啊，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病症适合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尝试一下黄氏膏方。
1: 没错，就像杨老说的，大家也不用多买，你先买几瓶试一试，有用咱就接着用，没用花不了几个钱儿。但是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努力就有希望。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专线大家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线上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好几位朋友在等着，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辛苦了。
0: 别客气。
3: 啊。

0: 我是十三号已经3个月了。
1: 啊，已经用3个月一个疗程了。
0: 对的，我的睡眠不好，我现在睡眠还可以。
1: 睡眠改善过来了。
0: 啊，原来我是脑血栓的。原来我的走道一走道吧哈，我就觉得我这腿呀、是向外喘的感觉，就脚板不踩道，就立着走道。每天下午啊，我老爸推轮椅啊，都让我带我出去走一圈。完了，我现在呢，就是说我的脚多气了，用脚走道的。
1: 原来那个脚那落不平，现在能在地上踩平了是吧？
0: 对，不是，原真没感觉，只有脚是立走道时的。
1: 对，原来那个感觉那个脚呢也是立的，你现在那感觉这个脚呢脚踏实地了。
0: 对，就是躺平了。我的右侧脑袋就像乱七八糟的似的。可紧了。这我知道是我脑子的病。
1: 脑梗了以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呢，一侧脑络不通的一种表现。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感觉
0: 到
1: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乱乱糟糟的难受。
0: 对对对，可发紧了。你听我说话也是可紧了。
1: 反正这个思维呀、这些都很好啊。
0: 对，我现在思维了比以前清楚了。
1: 原来感觉说话呢前言不搭后语的，是不是？
0: 我以前是那个样子，现在你要跟我正常说话的话。要听我妈妈说的话还可以，思路比较清晰。原来呀控制不了我自己，我现在能控制了我自己的。
1: 你看这脑血栓的患者用方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经满随生法嘛。肾经足脑随生，你看这新的脑髓一生出来以后的话呢，恢复得多好啊。
0: 对，为什么我说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呢？原来呀带着有人来看我，不管是远近，我只要看见我认为是我认识的人，跟人家没说的两句话，我自己就哭上了。不是我想，不是我想哭，是我控制不了的哭。
1: 对，人呢是你这种就伤了情绪中枢了。人呢有12个段脑神经啊，又专门管情绪的。健康的人无论是多高兴也不会在大街上说哈哈大笑，
0: 对，
1: 无论多悲伤也不会在大街上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0: 但是
1: 有很多人得了脑血栓脑梗以后控制不住情绪，见了谁都哭，就不认识人看见人家也哭，看个电视呢有点那悲伤的事情他也哭。
0: 对，
1: 这其实就是伤了情绪中枢了
0: 啊。
1: 你用了3个月的膏方，吃了1个疗程下来以后，你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表明的脑神经受损的脑神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非常的好。
0: 无论我看现在谁点吧，只要说是来看我，我都不哭了。
1: 自己呢也能够控制住情绪了，
0: 就控制住了。
1: 对、
0: 啊，
1: 非常好，这也是后遗症恢复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呢。那睡觉也好了，你看这一天就是越来越健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怎么样啊？
0: 我每天下午啊，我就自己健行那么走，走10步8步，量好扶轮椅上走。
1: 两手扶着轮椅，慢慢的感觉那脚也在能在地上踩踏了，
0: 对对对，
1: 踩平了，对吧？
0: 不是原来是腿肚子也绷紧，我脚是立着走到那感觉了。
1: 对，现在
0: 头
1: 都明白
0: 走了。
1: 对，这多好。因此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腔梗的、脑栓塞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不管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呢，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哪怕瘫在床上10年20年的患者，有希望能让你下床了。半身不遂的，咱有希望不用拄拐棍就能走道了。3个月下来，1个疗程就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治吧，你这叫后遗症恢复力，说了将来呢。咱们就是最不济了，拄一个单杆的拐棍慢慢能出去溜达溜达没问题，那么恢复好的可能将来连拐棍都不用拄它。
0: 我听你讲那个大背手那个可是我的目标的。
1: 对，
0: 我要是能那样的我就好了。
1: 咱们将来那倒背着手上下楼，咱不说倒背手了，咱顺顺当当的，咱背手不背手那利利索索的想去哪能去哪。
0: 那就是我的长项了。
1: 那你好好治吧，你这种情况呢3个月就恢复，这样的话呢将来呢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大有希望。
0: 有希望啊。
1: 大有希望。
0: 我有的时候吧，就是一想到这些吧我就有希望。有的时候吧

0: 就是，哎呀，我能不能达到那个地步？我老合计，我比人家重，我比人家重，我
1: 是
0: 他
1: 当时得病的
0: 时
1: 候比你重啊，他当时得了病啊，这个闺女跟那个老伴儿的架子都走不了两步，
0: 啊，
1: 当时比你重啊，
0: 啊，
1: 接着往下治疗，每天按时按点用药就可以了。
0: 我每天呢，都听你节目，每天都到我是早饭后。和晚饭后就吃你的药，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哈。
1: 空腹，你早饭后、晚饭后、早饭前、晚饭后都可以，这差不了。
0: 那空腹也可以呀、啊。
1: 对，它主要就是强调空腹嘛。
0: 啊，
1: 那就这么再接再厉的治疗，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那好，谢谢你啊。
1: 好。
0: 啊，好了。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昨天呢哈，我前天买的，昨天给我送来的那膏方，我请您那个
4: 患者。
3: 啊，是是是，刚拿的药的患者是。
4: 嗯，
3: 我跟您说一下我的病情啊。
4: 好。
3: 嗯，我是从头到脚就反正是我有那个血压高20年了，有糖尿病。
4: 嗯。
3: 还有那25年糖尿病，还有那个胆结石摘除了，微创的是泥沙型的，心脏啊做了一个支架。
4: 嗯，
3: 反正我是那从头到脚，反正还都有毛病。
4: 嗯，
3: 血压高呢，我吃代温跟那个宣那叫宣宁啊。
4: 嗯。
3: 吃那个两片，代温吃一片，还吃那个胎甲吃一片。
4: 嗯。
3: 打胰岛素，打34个胰岛素，50的那个胰岛素，吃半糖瓶。
4: 嗯。
3: 我还吃那个就是那个百灵，这治肾的是。
4: 嗯，
3: 现在我是最近的，我还喝那个糖药，是原来养
1: 生的。为什么吃治肾的药呢？肾脏有问题啊。
3: 啊，肾脏我是原来我有蛋白尿，我一直就是有时候检查还是那个一加一减。
4: 嗯。
3: 就这些个病情，腿也现在最近是一到下午腿啊，脚脖子跟那个小腿的那个就浮肿。
4: 嗯。
3: 还最厉害的是嘛呢？就刚才我又量血压。我早上血压140-170，今儿个我又去看中医去了，那不嘛他给量，完事以后呢是呢，现在一到2点来钟、3点来钟那阵就150-170了。
4: 嗯。
3: 我还吃就是那个三里纸片，吃一片，每天吃一片。
1: 三硝酸乙三里纸，那个心脏做完支架的，如果出现下肢小腿浮肿啊，这个地方怕出现心衰了。
3: 哦。我脚脖子啊，这发现肿，脚脖子肿啊，跟这小腿肿，一到晚上啥就是肿得更厉害了，就。
1: 对，你现在乏得厉害不厉害？累得厉害不厉害？
3: 累得慌，我马上告诉你，溜达溜，我老是浑身没有劲儿。可是你一躺下啊，
4: 对，
3: 咱家务活吧，咱现在咱还算凑合，咱能干吧，自个能自理呀、啊，这么洗洗呀、啊，洗洗衣服呀、啊。
1: 不行啊，你这得重视起来，及早治疗吧。你心脏做支架的患者，往往的这病史呢，最多坚持到10年，基本上慢慢就开始出现心力衰竭了。这种下肢一浮肿的话呢，证明下肢静脉回流受阻了，心力衰竭的典型的表现就容易出这个。肾脏导致人的浮肿，往往是先从颜面部浮肿的，眼皮子肿啊这些方面。你心脏方面的，它往往就是从底下开始肿的。
3: 现在我晨起哈，我眼睛它也肿了，眼睛
1: 肿跟你那个肾脏功能，20年的高血压，25年的糖尿病都会伤肾呐、啊。
3: 哦，
1: 导致起来眼泡子肿，
3: 我
1: 导致起来眼泡子肿是肾上的事情。现在的小腿浮肿，我们考虑的心脏的问题。
3: 哦，
1: 这个情况呢，赶紧治就行了，把膏方用上，买到家了赶紧用上，它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入肾呢。
3: 哦，
1: 防止呢心力衰竭的出现，防止呢肾功能不全的出现。
3: 哦，
1: 而且呢，通过这种整体几十味药材入药以后呢，连肝胆呐、啊、带肾呐、啊、带心呐、啊、带肺呀、啊、带这个脾胃啊，整体调理下来，你体会吧，比你现在吃的一大堆的药强。
3: 我一共吃7种药了，那我说的哈。
1: 那你这肾功能，尿里头有了蛋白了，它肾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衰退，你再这一大把的药这么吃下去，这不是办法呀。
3: 嗯嗯嗯。

0: 不行，我这胃口吧，他还是总不好受。您知道我还用的那个嘛什么产品了？我还用哈，就是这个哈那益生菌，您知道吗？
1: 那些东西那不净糊弄人的，你当时吃点是有点作用，增加肠道的益生菌，你吃的是管作用。

0: 生菌
1: 血糖还高啊，血糖也高啊，
0: 益生菌一个劲儿的补，到最后呢自身的也自身的菌群整个就失调了，你靠外界补益生菌的话把身体慢慢就吃坏了。反过来用刚方的十二味药材调脾胃的，你肠胃功能呢这一点一点能调过来的。
1: 哦哦哦，我那个就最一个哈最发愁的是什么，一躺下啊就是眩晕呐。
0: 晕
1: 了
0: 是
1: 吧？可是我听人家这顾客嘛都反映都说是吃完以后不晕了，是那个
0: 脑部供血供氧上不去呢，你晕的话就怕脑中风这一类病症。因此呢你把膏方用上一个月半个月，你体会一下，你这种情况逐渐就减轻了。
1: 我走道哈走不稳，错不有人扶着我我才敢迈步，有时总是伸一脚前一脚那样，总是不稳定。
0: 这就赶紧治吧，这怕得脑中风啊类似这样的病症啊，心脏容易出大问题。把膏方拿到手了以后，我告诉你怎么吃，早晚各用五克的膏方。
1: 哦，
0: 早晨吃五克，晚上吃五克。把膏方用上，早晚各五克的膏方，连续吃五天，早晨五克，晚上五克。
1: 那早晨是空腹吃吗？
0: 早晨你饭前一个小时吃它，晚上你饭后一个小时吃它。
1: 哦，好嘞好嘞。
0: 早饭前一小时，晚饭后一小时，包括你现在吃的降压的这七种药什么，这就行了啊。半个月以后来个电话，祝你健康吧。
1: 哎，行，好嘞，行，您辛苦了哈。
0: 哎，
1: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嗯，我是一个尿毒乱患者。
0: 嗯。
3: 眼看不见了，全是从脑袋到脚底，我是判让人医院判过死刑的一个病人，
0: 嗯，
3: 是吧？
0: 嗯，
3: 12年前判过死刑，
0: 嗯，
3: 我是在物业店里平常就听，我就说眼坏了我也出不去，
0: 嗯，
3: 是吧？我就听那个电台，一听到您的节目，
0: 嗯，
3: 说句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话，您讲的太奶皮儿了，
0: 啊，
3: 知道吗？太奶皮儿了，因为嘛呢？我脑子上，磨完牙，再往下走，脖子、双侧有颈动脉结节，
0: 嗯，
3: 是吧？在这脑子，在1年前有过一个浅梗，给钙化了。
0: 对，
3: 完了之后，这脖子有颈椎，颈椎就是增生嘛。
0: 嗯。
3: 再往下走，
0: 嗯，
3: 慢性气管炎已经中奖了。再往下走，到胸口那块儿，慢性胃炎，到这个。这个左半部，就所谓的肺部这边，
0: 嗯，
3: 是那个嘛了，是肺纹理疼痛，
0: 嗯，
3: 肺纹理疼痛，再往下走，
0: 嗯，
3: 是前列腺炎，摇头，
0: 嗯，
3: 是吧？
0: 嗯，
3: 我们这还往下走，就是膝盖圆骨就是一。有点骨质疼痛的意思，
0: 这就浑身是病了，这得招了多少罪呀？
3: 还有糖尿病，
0: 嗯，
3: 是并发的眼病，
0: 嗯，
3: 眼病就是等于说光有光杆了，冒下总身残疾，
0: 嗯，那这个尿毒症就诊断出来12年了，
3: 尿毒症对没几年，我透析啊，
0: 嗯，
3: 我透析啊，2年。
0: 现在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怎么样啊？
3: 肌酐尿素氮都不够，那个指标还不行，都高。
0: 嗯。
3: 那个就其余的那个，就我所谓的，我没用你光是搞法是。
0: 嗯。
3: 我所谓的，别的，没有一项合格的，我那个还缺钙，严重缺钙。
0: 嗯。
3: 是吧？
0: 嗯。
3: 下水动脉闭塞啊。我是，
0: 嗯，
3: 我可是，就是没用你活出老法时，我上4楼，是儿子还我推着我，媳妇在前头提着我，上4楼。
0: 嗯。
3: 通过吃活。

0: 老板。
1: 嗯。
0: 啊，也就接近两天吧。
1: 嗯。
0: 我现在，你把我搁楼底下，我只搁能爬四楼。
1: 哎呀，太好了！下肢动脉硬化、下肢动脉闭塞，因为腿上的血管堵了，所以说走着腿疼就走不了啊。
0: 对，我因为我这里有一截肢，没瘫痪。这个嘛玩意，这个腰椎这块儿，
1: 嗯，
0: 我把它之后就是现在强健。
1: 那现在用了两瓶下来以后呢，一口气自己能上四楼了。你看这下肢动脉硬化闭塞，这个等于腿上的血管堵那地方，它慢慢就开始痛了。
0: 疼不大，这底下热乎颈椎，这腰椎，
1: 嗯，
0: 是啊，都减轻。
1: 非常好，颈椎、腰椎这些地方都开始减轻了，是吧？
0: 对。
1: 哎，你看，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选对方子、用好药，病说好好的快。别看的是这么大的病症，你而且用黄石膏方，你慢慢的调吧。这种尿毒症的患者们治过不少了，不敢说能把这样的病治好了，但是通过他养肾的药材有十味，几十味药材滋养五脏六腑以后呢，能够慢慢的减少透析的次数。有些患者胜利呢，可以不透析他，这也不就胜利了吗？
0: 我原先没用你膏方时，我的以前的下也不知道是尿毒症啊，可能是这尿是第一单的。
1: 对，
0: 但我用完这个膏方不到两天啊，它有一点溜了，你明白吗？这个那水管子有一点溜，
1: 成溜了，原来是滴滴答答的，现在用黄石膏方小便成溜了。
0: 媳妇告诉我，孩子，我媳妇告诉，哎，怎么尿尿有溜了啊？
1: 你看，
0: 可能是作用。
1: 嗯，
0: 你看我颈椎也有结节，有斑块吧？也是不疼了。平常我得拿手。这气管炎我就戒两天，我不知道是正常现象不是负面现象，我就大口吐痰，完了之后一天得吐那么两罐，就是那个小宽松水瓶子接
1: 清素痰的一种表现嘛，把这种肺底部这种老痰腐痰素痰慢慢的清出来以后呢，整个这痰一立了以后，你慢慢就不吐了，这气管炎也开始回头了，好治了。
0: 对呀、要我跟谢老师都那么痛苦的不记呢，我说我没，我这些年我12年了嘛，
1: 哎，
0: 大我44病的，12年了，我没见过家呢。
1: 啊，你这种预防预药，这是赶上考试代了，把这种预防化这种药方子解禁了，确实呢，病多的自己都数不过来数，这些老同志啊。原来吃药当饭吃了，得了八样病，吃十种药治不好的，用这一个方子你试一试，是不是比你现在吃了一大把的药强？这个你体会了以后，用完以后你自己有体会的。
0: 我告诉你，杨老师，我再告诉你一个细节，是啊，我原先打36个胰岛素，是吧？没用你搞法时，我现在我打10个胰岛素，
1: 啊。
0: 就是血糖维持在5.6三天。
1: 哎呀，
0: 不少，我6.1啊，就两个多回了，5.6，就是5.2，饭后不超过8.5，
1: 太棒了。尿毒症的患者同时呢有糖尿病，而且你现在血糖恢复这么好，证明了胰岛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那这就是你自己这么大的病的患者，如果是不是亲身体验黄石膏方，你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呢？但是呢，真正的御医文化这种药方，他不怕你试啊。
0: 对，但天方夜谭了吧？我肯定不信你，对吧？
1: 非常好，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0: 现在我早上起来就是不透析的时候，早上15克，晚上15克，那么碳水活开了，
1: 药也能加什么了？什么也没加是吧？
0: 哎，没有，你有那个眼睛药，我这药水。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把那个黄芪熬成药汁了，买制黄芪。
0: 制
1: 黄芪熬成药汁了以后呢，嫖开了送下。
0: 制黄芪多少克？
1: 每次用20克的制黄芪熬一碗药汁，能用2天。
0: 那一碗药汁。
1: 熬成一碗药汁用2天。
0: 用2天。
1: 对。
0: 您说啊，我就是我那个他还限制那水量，现在
1: 限制水的摄入量，对呀。因此你用制黄芪熬成的药，这一碗药汁你才用两天，每次你才用了四分之一呀。
0: 哦，用啊，这个意思用四次，
1: 用四次啊。
0: 啊，哦，一个用四分之一啊。
1: 对。
0: 四分之一没问题。
1: 对，听明白了吧？
0: 啊，明白。
1: 哎。那就这么来治疗，坚持治疗就可以了。这条病呢，一两瓶药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你。
1: 哎哎，好。
0: 啊，
1: 好，再
0: 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我这次听了您几次讲座啊，我挺感兴趣的，我想服用的药。我的病情是嘛了，我有糖尿病也有20来年了。
1: 嗯。
3: 现在血糖控制的反而也凑合，按正常的也不达标。
1: 嗯，
3: 8-9年前、啊、有一次是脑梗。
1: 嗯，
3: 就是怎么发现的呢？每天早晨上广场去遛早。
1: 嗯，
3: 遛早的时候一突然发现了，我走7-8步和10来步吧，左腿这一边不自觉的就往外侧滑一下，就弯一下。
1: 嗯，
3: 回来走走街也就好了。
1: 嗯，但是发现的早没有形成大的梗塞灶，就等于呢把小的地方呢梗住了，因此呢不耽误吃、
3: 哎、对对对
1: 不耽误喝的。
3: 回来了，今年3月底看看电视，是看着看着了、
1: 嗯、
3: 就是那个上面那个梗角不直了、
1: 嗯、
3: 看着就模糊。
1: 嗯，
3: 马上一早晨呢又上眼科医院看现在情况，就眼底有点出血。
1: 嗯，
3: 但是按这个症状了，不会至于让你脑那个眼睛看不见。这回来又照的像右脑丘体有点出血
1: 啊，丘脑这个地方出现出血的情况了。
3: 有点出血，对对。但是回来了，那转天就是再看就看吧，说的吸收的还挺好，就基本那个旋就过去了。
1: 又逃过一劫呀！
3: 哎，又逃过一劫。按您讲话的。一血出血就大难呐、啊！
1: 对呀、啊，脑出血那是九死一生 啊！脑出血比脑血栓要凶险的多得多。脑出血的病人，这轻度的脑溢血，丘脑这个地方出血的话呢，没撂倒了，而且还不耽误吃不耽误喝，这不就咱命大吗？
3: 对对对，就是还有点斜视，就看东西有点重。
1: 看东西重影复视在丘脑部位啊，包括脑干这个地方呢，就容易出现呢看东西重影复视。那等于呢，当时这个淤血呢是吸收了，很快的吸收了，但是对脑神经呢还是造成一定的损害了。
3: 哎对，现在也不敢开车了，我67在。
1: 啊，别开了，别开了。
3: 现在也不敢开了，听您一个朋友介绍说您那有多味药的，所以我听了几次挺好。我说征求征求，咨询你一下，我怎么个吃法？对我这个
1: 20年的糖尿病了。糖尿病20年、
3: 哎、
1: 糖尿病只要超过10年以上啊，身体上五脏六腑、脑袋呀、心脏啊、肾啊、眼睛啊，陆陆续续开始都出问题。
3: 对，
1: 这就是糖尿病这个病的可怕之处。所以说呢，10年之前脑梗，10年之后脑出血，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大的劫难度过去了，没给你撂倒了，这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了。这个就不能听之任之，光是吃点降压药、吃点降糖药，每天就那么不管，哪天说撂倒撂倒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患者把黄氏膏方现在呢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现在咱们有供应了，把这个用上。对血糖的控制啊，对这个脑出血呀、脑梗的后遗症、轻度后遗症的治疗啊，包括呢软化血管呀、畅通血管呀，包括调你的胃气，让你吃饭香有食欲呀，这个用这个方子综合性的调理应该是非常适合的。
3: 行，那我就定一下，你看我怎么个吃法了都？
1: 先从5克开始用。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先早晚各用5克。
3: 各用5克。
1: 早晨5克，晚上5克，一周一个礼

0: 吃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然后呢，把血糖啊、血压的数值测一下，告诉我们，到时候呢，让场外大夫呢给你调。
0: 行，好嘞，好嘞。那我再给刘老师打电话，我就订药。
1: 哎，啊，你直接联系他就行了。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每天呢都按时听您给我讲课，传授知识，您辛苦了，谢谢您。
1: 别客气，听多长时间节目了？
3: 哎呀，我从一月份就开始听吧，时间呢听的时间是挺长的了，但是呢产品还没扔。
1: 嗯，
3: 因为
1: 没关系，听明白了，听清楚了，然后呢再咨询明白了以后适合用的再用，不着急。
3: 因为嘛呢，以前呢产品用的也不少，但是效果呀都不好，所以啊有点怕了，你知道吗？
1: 啊，
3: 所以就听的课多听听，你知道吗？
1: 对，
3: 所以
1: 我特别理解。
3: 可是在这个期间呢，哈，咱们那个场外的老师吧，那个张老师啊，经常给我打电话，总关心我的身体情况。我还想了那个，哎呀，你看看，我还没用产品，老师就这么耐心关心我，反正我也受感动了。我就想了哈，那个决定了也想用了，所以说呢，在用之前呢，我又想了让您给我指点一下，谢谢杨教授。
1: 别客气，您说说是怎么不舒服？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呢，60都过了，65了吧？
1: 嗯，这还是您老年人当中的小伙子呢。
3: 可是啊，我最近呢、啊、我特别身体也不行，你知道吗？心里的压力呀、啊、也特别大，最近总感觉呀、啊、脑袋特别不舒服，总是哈、啊、一晃一晃的那晕，而且我要是脑袋呀、啊、往这个左面一转，我就感觉哎嗡嗡，这脑袋嗡嗡，连耳朵响，知道吗？嗡嗡的耳鸣有两三年了，直到现在声音大声音小总反正不停，你知道吗？这是耳鸣。那脑袋不舒服，颈椎也不好，5、6、7可能都不好，还有增生是怎么着的，憋气，有的时候这个胸闷，我也没感觉哈，是心脏难受是怎么着，可是我总感觉这个胸这哈有点不舒服，憋气一活动吧，我就胸这哈噔噔的胸跳，胸闷好像，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胃吧也不好，不爱吃饭，总往上打嗝。以前呢，说白了也爱生气，还有一个主要是嘛呢，幽门螺旋杆菌超标。可是呢哈，我最近呢哈特别不舒服呢，是嘛呢？啊，也爱出汗呐、啊，就尤其后脑勺的这个发际后边这脖子这一块儿，哎，就跟水啊流下来那么流下来的这么样出汗。可是这么出汗吧，哎，我还总感觉腿特别凉，尤其小腿凉，还怕风。我就现在啊，我睡觉我得穿条裤子，把脚丫子还得穿那个穿上袜子。那个大脚趾吧哈，还有点那个有点麻呀，也疼也反不舒服，还有时候还脚还耐抽筋儿，知道吗？反正这些个就是现在呀有的这些个毛病。另外我主要哈还是嘛呢，精神也不好吧哈，心情也不好。那个有的时候还总耐也耐焦虑啊，也那个
1: 肝经上有毛病，因此呢平常呢生气着急，现在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了，但是呢心情老是抑郁压抑。
3: 哎呀，我压抑特别抑郁，我也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这都是肝气郁结的一种表现。他为什么肝火比较旺呢？脾气爱生气爱着急，因为你肝血虚了，血为阴气为阳，阴不至阳，肝火就上炎嘛。肝火到了以后呢，现在最后又结住点气，你看结在这个甲状腺，现在叫甲状腺结节，有些女同志乳腺腺也增生。
3: 我跟您说啊，我还主要哈、啊、还有一个主要的最困惑

0: 的毛病就是嘛了，我眼睛不好，知道吗？现在啊，现在的症状眼睛就跟那个白内障那个蒙，可是呢哈，我那么想，可能他的是并发症。我眼睛呢，从年轻有那什么毛病，那个色素变性，
1: 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哎。可是啊，现在啊，可能我想了，可能现在是病变是怎么着的？眼人啊，怕光，也花，也怕光，那个而且眼睛也不舒服，视力也有点下降，再加上我感觉那白雾蒙蒙啊，可能就是白内障。所以说啊，
1: 合并白内障了。
0: 合并哎，所以说啊，我的那个这个压力啊就在这上头了，所以说我也焦虑过，抑郁过。也吃过这方面的这些药啊，哎，但是越吃越把我都要吃坏了，我给我吓得也都不敢吃了。现在看中医嘛，大夫有的就说我是脾肾阳虚，有的就说我心气虚，还有的就是那个气血亏，反正就这些个拿来的药吧，不复药我吃三副啊，得扔两副，喝的吃哎那个拿三副药我得吃一副扔两副，吃完药都不舒服。所以我现在啊，我就听您讲的这么好，我就想问问您，我能不能用用咱们这个药？
1: 嗯，首先呢，从症候上来讲的话呢，你这些情况呢，用黄氏膏方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你这个单调一个脏腑、两个脏腑呢，很难往过调了。你肝气有郁结，心脾两虚，而且呢脾肾阳虚，它症候非常复杂了，你很难指望那种十味药、八味药、三味药、五味药那种小方子能够调过来的。而黄氏膏方的几十味药、材中药这种大药方子，心肝脾肺肾它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呢，结合起来几十味药材的药方子呢，通过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这些症候无论是幽门螺杆菌超标的胃老是反酸呢，甲状腺的结节呀，那个耳鸣啊、头晕呐、啊，包括你眼睛上这些病症呢，都能够得到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和调理。
0: 太好了，药我都买来了，那个主任，我药都买来了。
1: 这个放心的吃就行了，你这些症候适合用的，
0: 是吧？我这眼睛吃这个没有问题，是吧？
1: 无论视网膜色素变性呢，还是合并现在可能有白内障呢，你吃吧。你吃上两个月三个月，你快的话呢，有一个月两个月，这眼睛就越来越亮堂了，眼睛一亮堂了，心情就能够好一些了。
0: 太好，那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嗯，行，那个，那我。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5: 时间来到了15:03，欢迎继续锁定 FM97，我是主持人杨谦。这个时段呢，我们彩云健康行给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还有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七彩云端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时段的直播。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去到医院，面对几十个专科，有的时候分不清该挂哪个号。那究竟什么时候该找全科的专家，什么时候找专科的专家，对大家来讲是更专业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来揭开三甲医院当中全科、高端、专业兜底的这些专业理念的背后，如何更好的去帮助到我们的患者。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全科助培基地主任吴亚楠吴主任，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
6: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哈，今天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交流。
5: 嗯，好，那首先我们就来对这个全科这个概念进行一定的了解。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说现在咱们云南其实很多的三甲医院专科分得非常细了，什么心内科啊、内分泌科呀、呼吸科都是各司其职。大家也可能会想说，那专科这么齐全，为什么三甲医院还要专门建设这个全科医学科？
6: 好，那个我们三甲医院的全科哈，它是为了国家的有一些配合国家的一些政策，它要就是说要肩负着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为我们全科学科发展这样一个肩负这样的重任。那学科发展呢，它就包括了临床教学和科研这些方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为我们基层的老百姓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哈，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5: 嗯，好，那我们继续追问一下，三甲医院当中的这个全科是用来干什么的？假设我有一位患者挂了这个科室，他在这个全科这个科室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6: 三甲的全科呢，它不是做一个就单看一个疾病，或者说一光看到一个器官，好、啊、为这个来，我们治一个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病，啊，我们呢是为一个整个人的一个健康，或者说从他一个整体的一个疾病来这样考虑他，那他是我们百姓就医的第一个首诊的关口，也是呢我们多病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师，还是一些复杂慢病的全周期的管家。对于有一些疑难的症状或者疾病哈，还我们也还是一个过滤器哈，和基层全科和普通门诊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5: 嗯，这让我们想到了在以往的医院当中，不是有一个部门叫分诊台，好像我去到这个医院大厅的时候，如果我找不到就去分诊台为我想想办法，哎，具体的指导我该去找谁。那全科和这个分诊台的概念是相近的吗？能画等号吗？
6: 这个呢是有本质的不同哈。分诊呢它只解决一个，就是告诉你该挂哪个科，而我们全科呢是我们是要去解决，为这个患者去解决他的一些疾病或者说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解决这个是怎么治怎么防怎么管，是看病治病管病哈，而不是一个单纯一个指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那我想继续追问一下，是哪类型的患者其实他更适合去到全科这样一个科室来给到他帮助呢？
6: 全科呢，从全科这个角度哈，因为现在综合医院的全科应该说我们大部分走的都是全专结合这样的道路，我们有一个全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主要的疾病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健康管理，做完体检以后你很多指标有异常，但是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可以来找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多病共存的慢性病，你有很多的慢性疾病涉及到很多科室你不知道这个怎么样综合去解决它，也可以来找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提到的叫做说一些没有明确诊断的一些健康疾病或者健康问题，我们叫做未分化的健康问题或者疾病。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你这个我就是觉得乏力就没有力气，做了一些检查我也不知道，也不能明确诊断，那到底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可以来找到我们。好，我们叫做所以概括起来我们就叫未多慢，还有包括一些健康问题可以找我们。
5: 那岂不是全科这个科室的医生对他的这个专业程度和专业领域的要求其实更高了，他需要掌握的这个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更丰富了，是不是？
6: 应该说是的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全科我们说他的要求的这个技能是非常多的，他要一定有很广的一个知识面，很坚实的临床的基本的基本功基本知识，这个呢才能为患者去解决问题哈。它是我们叫做是有叫做有专业知识的专科医生啊，虽然叫全科，其实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专门的一些疾病的范围和技能。
5: 通过您刚刚的讲解，我还设想到了其实有一类人群他是非常适合去挂全科来了解的，除了您举例的比如说体重管理的这方面哈，如果像您刚刚举例到的说感觉有点不舒服，可能以往呢会觉得说我这个不舒服吧也没有具体针对哪个器官啊脏器或者表征上的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也没不知道应该挂什么科，在这种不知道和模糊的过程可能就会忽视掉一些身体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有到一个三甲医院的这样一个全科的科室，我就想到说那我就去全科看一看，综合的评判一下是不是哪些身体上的问题是隐性的我没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全科它存在的意义也有的时候也可以缓解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焦虑哈。
6: 对对对，现在我们全国的很多综合医院我们都设立了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消瘦乏力水肿这样一些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疾病不太清楚都可以挂我们的这个我们就叫做未分化疾病专病门诊或者就消瘦乏力水肿这样的门诊来到我们科。
5: 好，那就需要更多的朋友对我们这个全科有 全面的认识哈。当然可能听到这个医院的全科，还会听到说哎，社区的全科，可能分不太清楚这个社区全科和三甲全科他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样的。
6: 社区的全科呢，它的就是说职责的范围是不一样的。社区全科主要是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我们国家的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还有呢就是为老百姓解决一些常见多发的疾病，还有就是稳定期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稳定期都在放在社区去管理。但是三甲呢我们三甲的全科跟他们呢是不一样的，职责范围不同。
5: 好，还有一个核心的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概念，刚刚已经科普到一部分哈，我们要请您更加全面的讲一下这个三甲医院为什么要设立全科。
6: 对，以前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是综合医院是没有全科医学科的，那为什么要这个设立全科？刚才所说到的其实是我们国家

0: 医改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措举措。那么如果不在三甲医院设立这个医学全科医学科，我们的全科医学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就是我们要肩负着一个全科医学学科发展，还有就是培养我们的合格，不仅是合格，应该说要培养为老百姓去培养优秀的这样的全科人才，还有就是要真正的来实现分级诊疗。好，分级诊疗，那么三甲呢是连接社区和我们高端的这个尖端的这个专科之间，就是大医院和社区之间的一个桥梁和纽带，把社区解决不了的复杂问题转给我们，好，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如果没有我们三甲的支撑，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还有我们的分级诊疗就不能真正的实现。
1: 嗯，今天我们请到吴主任呢，除了对三甲全科的这个概念呀、相关的细节怎么帮助老百姓方面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们还从这个吴主任的专业领域来聊一聊一些健康的知识和科普的理念哈。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您是一个全科主任，又是内分泌的专家，那在云南啊，体检最高发的就是比如说糖尿病啊、甲状腺的结节呀、或者是一些甲状腺炎啊、甲亢啊、甲减这些问题，老百姓就很困惑，查出这些问题到底我这个时候应该挂内分泌的专科，还是说我到什么时候了就要挂一个全科，可能更好的来帮助他诊疗。
0: 我们呢就是我们是全专结合，内分泌就是我们的亚专业。其实如果说一般的这个就是内分泌的疾病，挂内分泌科和挂我们全科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只是说在这个内分泌这个我们这各个专科科室之间，可能我们有一些亚专业有些不一样。像我们全科呢，就是在内分泌这个专业呢，我们设立了一个糖尿病逆转，还有呢就是内分泌高血压和代谢性骨病啊这样的一些亚专业。如果您是有这方面专门需求的，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些专病门诊啊来进行。如果只是普通的内分泌疾病，我们觉得都可以。
1: 那大家还会觉得说糖尿病是一个终身的疾病，可能它需要长期的自我的这个管理，也需要医生的陪伴哈。还有一些可能说，哎，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是在吃药来控血糖的。想问一下您，内分泌的专科控糖和全科管理当中的糖尿病，它的诊疗思路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0: 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其实不管是内分泌也好，我们全科也好，在管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是综合的管理。即便现在的内分泌科医生，他也不是说单纯的只看到一个血糖，他也是需要对这个糖尿病人一个综合的管理。但是作为全科来讲呢，可能我们更注重就是从整个人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关注到他除了糖尿病以外的一些合并存在的疾病，还有他背后的社会心理方面的一些因素对糖尿病的影响。采取一些综合干预的措施，可能稍微有所区别哈，和专科。
1: 那到另外一大类就是甲状腺方面的疾病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甚至是我们周遭几乎，大家体检之后都发现有甲状腺结节，可能表现出来甲状腺相关的一些问题是不太相同，但是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那在这个个体的身上就会表现出一个普遍的两极分化，要么就会过度的焦虑，因为觉得那个数值不对呀，或者是说看到一些科普，这个数值不对会影响到我身体的某些方面的状态，这个状态内心的焦虑越滚越大，就像一个雪球一样，随时可能击垮自己哈。那还有另外一些人觉得说，太普遍了，大家都有，那就不管了。这两方面这种极端的这种内心的情境，那如果从全科和内分泌科的这个双视角，我们怎么来正确的对待甲状腺的问题呢？您觉得？
0: 这个确实是现在发病率很高，这个甲状腺结节还包括桥本甲状腺炎，就甲状腺功能有点异常的，有些病人确实比较焦虑来找到我们。然后但是从我们从全和专这个角度，我们说一个看专科可能指标和结节的性质是什么，但从全科的角度呢，这些跟我们整个人体的身体状况，包括你的饮食、睡眠、体重、你的精神情绪，这些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更看重这个疾病背后的你

0: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要从这些方面去指导你，帮助你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只有这些改善以后，其实对你这个疾病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像桥本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是良性的，基本上从西医的角度没有太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去改变你整个人体的状况，对这个疾病也就有间接的影响，主要是从这个角度。
1: 所以听起来整个这个全科它感觉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全面的去了解一个人的个体和想一想哪些方面可以帮助到他。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帮助还是对于患者内心的状态的一个改变，包括很多比如说慢性的疾病或者是长期伴随性的疾病，其实这个患者本身内在的这疾病的认知，然后他想要去改变生活方式的内在的渴求，才能够又反向输出到他具体的行为模式上真正去改变哈。
0: 对对对，这个有些包括我们糖尿病缓解桥本有些患者哈，等等这些病人，我们都是希望从他从生活方式上面帮助他建立起来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呢可能对他疾病也好，后期的一个疾病发展也好，都是有益的。
1: 那如果说到慢性的疾病，可能又想到另外一大类，就是内分泌高血压的相关的哈，比如说您擅长的领域当中也有内分泌高血压的专病门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病人需要进行继发性的高血压的筛查，哪些需要就是全方位一个理念的这种更新和对高血压认知的一个不断的强化。
0: 这个是我们科的一个专病，也是一个亚专长哈。这个呢是我们科的另外一个主任张丽华主任呢，主要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呢在就云南省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哈，很领先的。那么内分泌高血压可能它是因为继发性的高血压，它和我们大家认识到的原发性高血压不一样。这一类高血压呢，它主要是内分泌疾病所导致的，包括原泉呐、库欣综合征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疾病呢，它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治疗来治愈高血压的。所以这大家在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年龄比较轻的治疗效果不太好的，用了两三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太好，还合并有低钾血症啊，就是那种血钾比较低软瘫那种病人，那么还有家族性的原泉的病人，我们就建议筛查就可以挂我们科的这个专病门诊啊，内分泌高血压的门诊。
1: 还有刚刚列举到的就是体重管理的相关的这个部分，咱们全科也可以帮助到大家哈。你也为我们举例来讲一讲，哪些体重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想要好好管理的朋友可以去挂，然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0: 体重呢，只要我们的体重是超重或者是肥胖的病人，其实我们都需要进行体重管理尤其是如果你的超重和肥胖已经合并有一些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五高人群、六高人群，那么更是要对体重来进行很好的管理那么从我们全科的角度呢，也就是要希望不仅是用药物来帮你控体重，还要从你的生活方式方面帮你找到一些原因，然后从根源上去转变它，然后配合药物，这样才能够达到永久的逆转体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那我就又想到实践当中可能本来有一些科室或者是现在的一些医疗的理念有到说这个各个科室配合类似的理念，那这种比如说以往听说的会诊呢，和我们现在在推广的这个三甲的全科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现在的就比如说体重管理哈，其实我们是一个多学科的管理它涉及到营养、运动、康复，还有包括一些外科。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病人呢，有些医院医院里边呢，有些医院已经形成一种体重管理中心，就是各个专科。我们医院呢，现在主要是多学科这种来合作来进行管理。那么包括比如说像营养科的饮食指导，我们就给营养科的医生来做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管理。
1: 好，那我们具体再来看一下全科在实战方面有什么样的硬实力哈。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一类患者，他是逛医型患者，自己感受上浑身难受，可能乏力失眠。

0: 眠啊，胸闷啊，心慌啊，然后跑了很多个专科，哎，所有的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它会让人很无力，因为刚刚说了已经做了检查了，然后它会有一种精力上的消耗吧，对吧？那全科对付这种未分化的疑难杂症的有什么专业的帮助的手段或杀手锏吗？
1: 这个呢是也是我们全科学科的一个价值哈。这个方面我们把它叫做未分化的健康问题也好，疾病也好，也是现在我们全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在以往这些病人呢，确实是没有一个可以去就是说一个专科的医生来管这类病人。那么现在有全科以后呢，我们就把这部分病人呢可以到我们全科来看病，我们也会帮他再寻找一些就是说一些分析，寻找一些是不是排除或者说排除一些疾病。如果说真的没有什么，真的不知道，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但他就是不舒服，那我们把它暂且归类为未分化疾病。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就采用这个中西结合，还包括心理的干预，还包括这个观察随访这样等等一系列的方法。就说也有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又没有说非常有效的办法就去完全能够解决，但是全科呢正在围绕这样的一些病人从临床教学和科研我们都在进行培养，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科研也希望以后呢能对这方面的病人有更多的帮助。
0: 在实践临床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年患者可能身上是承担了很多病种的这种压力哈，同时可能在吃多种药，有的可能多达几十种。那比如说心内科啊、肾内科、内分泌科的用药，有的时候又是互不相通的，有的可能会出现药物的冲突或副作用的叠加尤其是一些降糖药啊、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哈，那搭配其他药物又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个时候全科是怎么帮助这个患者来做好用药方面的一些安全的把控，或者是做一些用药方面的减法？
1: 这个方面呢确实是非常突出哈，就对老年人尤其是八九十岁的这样的超高龄老人这样的用药。那从来到我们全科像这样的病人，我们一个呢就是对他整个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各个器官之间他存在的风险，潜在的风险有没有治疗的矛盾，需要合并的合并，需要停药的就停药，有些呢没有必要吃的哈，有些剂量过大的我们要减量。同时呢全科呢我们说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突出的专业特点，就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个人那么我们要了解他的期望，了解他的担心，然后了解他背后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身体的、心理的、家庭的各种原因各种存在的问题，然后来综合的帮助他选择一个方案。有时候呢我们需要跟患者一起共同来决策，也叫医患共同决策哈。这个是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比如说就一个我们说抗凝有血栓的病人到底抗不抗凝，他又有脑出血的，原来发生过脑出血，那么家属又非常担心，那么这个我们就要经过不但是我们科，我们需要整合我们的血管外科，我们的各个专科共同来评估然后为患者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
0: 您刚刚提到这个一个非常核心的全科的理念，看到这个人。我相信很多听众跟我一样，这个时候都对这个理念充满了一种感性的这种内心的波动哈。因为其实我觉得现代社会很多时候不管是治病啊还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就是缺乏了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理念的这种扎根吧。其实很多人他需要被看到，而很多疾病可能在被看到的这个当下也有可能会得到不管是程度上的缓解，或者是治疗策略、内心积极配合度方面的这种调整，可能都会有所变化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到这个三甲全科对它的认知，很多时候它的整个这个科室的丰富，我觉得也是在帮助未来的我们自己，可能有更多更全面的方案可以帮助到每一个患者哈。也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这一段彩云健康行的直播呢，在半点的广告之后还将会继续邀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待会儿还有很多干货来进行分享哈，稍后再见。你有一份

0: 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唯有活得像自己，才能退出竞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蓝色。
16: 航天蓝。
17: 海军蓝。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白色。
16: 天使白。
14: 科研白。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绿色。
14: 军旅绿。
1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橙色。
18: 消防橙。
1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22: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健康型这种舒适非常温柔的氛围，也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非常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哈。所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健康的科普的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去更好的高质量的过好我们的这些舒适的这种生活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全科助培基地主任吴亚楠吴主任，再次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1: 嗯，谢谢。
0: 嗯，好，那我们继续干货聊起来哈。接下来一个板块呢，我们是提前征集来的一些网友的提问，针对我们这个全科这个科室，可能大家有很多的好奇，也有很多的不解，我们共同来为他们解答一下。好，首先一个问题呢，问到的就是有一些朋友担心，哎，以往我们去到医院去专科看，觉得这位医生呢肯定是具备了这个专科领域的非常精尖非常细致的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到我们。那大家就可以另外一个想法，哎，你看医生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他可能花在专科上面，哎，我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那如果一个医生他还要全面的掌握各个科的医学的知识，会不会在专业程度上打一定的折扣？这个可能也涉及到这个我们普通的患者对全科这个科室当中的医生的一个信任的问题哈。您从您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来拆解一下。
1: 嗯，我们综合医院的全科呢，确实跟社区的全科医生不一样哈，我们是有一定的疾病的疾病谱，也有一定的范围的。就像大家如果广大患者朋友挂我们这个我们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号的话，在挂号的时候就会有个弹窗给你弹出来啊，哪一些疾病适合挂我们科。那我们的主要呢就是一些内科疾病啊，尤其是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为主，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未分化的健康问题或者健康疾病，还有一些你的健康的一些咨询健康规划啊，这样的方面，那么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范围。应该说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专科我们都能看，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你可以搜诊，只要你不知道挂哪个科，就比如说我就知道我是知道我这方面有问题，但是我到底应该挂哪个科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挂风湿免疫呢还是挂什么呢啊，有些患者不太清楚，那你也是可以挂我们的这个全科的。即便是我们不能够给出你一个专业的这个疾病的诊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经过初步的判断以后，认为你的疾病是哪个方向，会引导你挂到这个专科的这个疾病，比如说你需要去运动医学科，还是需要去风湿免疫科啊，这样的这个，还或者说是感染性疾病科，我们是会告诉你的。
0: 嗯，好，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关心说，听到三甲全科，尤其是全科里的这个全字，那我就觉得全科的医生太厉害了，他们什么病都能治，那是不是不管什么病，三甲全科都治得了吗？有没有哪些病是治不了的？
1: 嗯，那我们大的范围来讲，我们这个综合医院全科的话，应该说外科疾病哈，儿科、妇产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就说已经是明确了专科疾病的，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你到专科去看，这些是我们看不了的哈，妇产科、儿科等等等等，皮肤科、眼科，那么内科疾病，我们可以挂我们科哈，或者说你实在不知道，那么挂我们科，但是比如说小孩的，我们说一定要到儿科去看哈，这个是我们是不能所有都解决问题的哈。
0: 嗯，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很担心哈，比如说他家里有亲属是糖尿病的这个患者，那糖尿病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糖尿病逆转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指他有可能已经治愈了还是怎么样，但是糖尿病又很复杂，比如说他还会有到一些并发症，这个时候在糖尿病管理的比较靠后的周期，或者是一个患者得了很长时间几十年的糖尿病，到后期他可以求助全科的这个医生的帮助吗？
1: 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已经关注到了哈，我们最近开了这个糖尿病的逆转门诊，这个逆转门诊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们把

0: 部糖尿病人的这个病，这个糖尿病都能够把它逆转回来，或者说甚至治愈它啊，其实不是这样的画等号的概念。但是呢，对于有一些糖尿病病人，比如说有一些初发糖尿病，病程在五年以内，年龄比较轻，胰岛功能还有一定的胰岛功能啊，或者说尤其是合并有这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些初发的糖尿病病人，我们现在呢医学发展它是有望通过一些非常系统规范专业的治疗以后，能够让患者停药，停药这个长期维持一个停药的状态，那么这叫做糖尿病的一个缓解，或者叫糖尿病逆转。那么对有一些病程比较长了，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一二十年的糖尿病，其实这些糖尿病病人呢主要是在于规范的管理。那么在于我们全科来讲，我们也是帮助这些病人把他血糖控制好啊，其他的代谢指标控制好，让他不发生并发症，或者说已经发生并发症的，我们让他能够不这个并发症呢不这个应该说阻止他的进一步的进展，让他长期稳定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讲，我们说一个全程管理是要根据你这个个体的，你如果说可以逆转的，我们要争取逆转，那么一个慢性病的病人，我们要长期规范的管理，对于中末期的，那么我们也要尽量的去维护你的健康啊，帮你一个综合的协调各个科室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力量，来帮你把这个尽量的延长你的这个寿命，好，维护你的健康。
1: 嗯，我想追问一下，对于您刚刚提到，假设就拿糖尿病这个病人举例哈，
0: 嗯，
1: 对他的全科管理是会到具体的哪些实操上面的操作？比如说他的档案就是永久的储存了，就是他的相关的所有的信息，每一次检查的用药方面的，其实我们在全科的这位医生他已经完全掌握了，那接下来他漫长的后面不管是治疗啊，还是这个整个这个生活状态当中，这个医生都可以关注到他的方方面面吗？
0: 这个呢，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非常的好，那就是这个就关系到了，就是可以很好的来解释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要来大力的推行全科哈。其实糖尿病这个呢，我们说它的管理现在国家把它放到基层去管理了，也就是由我们社区的全科医生那么进行管理。这个糖尿病病人的话，会为他建立我们糖尿病的健康的档案然后呢这个定期的去随访他。那么我们这个社区的全科医生和我们上面的三甲医院或者是二级医院的上一级的医生是什么一个关系呢？也就是在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血糖不稳定了，治疗效果不好了，或者发现了一些严重的合并症并发症的时候，他会及时的往上转诊转到二级医院甚至三级医院比如说你一个糖尿病足已经发生了溃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层医生处理不了，他就会往上转到我们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那么二三级医院处理稳定以后呢，我们又会下转到社区，然后呢由社区医生继续对这个病人，这个糖尿病病人进行全程的我们叫全程的负责任式的照顾，连续性的照顾。所以全科医生的意义在社区和在二级和三级，我们都叫全科医生，但是我们的职责呢有所不同这个也就是要把它形成一个闭环，真正的来实现分级诊疗。那么有这个患者说，那么到了我们综合医院的全科，什么时候和专科进行连接呢这个就是由我们综合医院的全科医生来判断，如果需要专科医生来配合的话，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病人他发生了冠心病需要放支架，要进一步的进行专科处理，那么我们会联合专科，或者再进一步转到精准的转到我们的专科去，为他进行进一步的处理这样的一个诊疗。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国家希望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分级诊疗的这么一个模式。
1: 感觉整个这个庞大的系统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
1: 对，当然这个因为环环相扣，可能环节也比较多，才需要向大家科普，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哈。
0: 对
1: 对，好，最后一个网友征集来的问题，我们的提问，想问一问，那具体找这个三甲的全科挂号的时候怎么挂？

0: 我理解这位朋友应该说的意思是，以往我们去挂专科，打开这个挂号系统，每一个专科我会看到，哎，专家号是谁谁谁，好，普通号是谁谁谁，然后对每一位这个医生有相关的介绍内容。那如果是全科的医生，现在我打开这个挂号系统，我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在我们全科这个科室当中的医生，他平时这个门诊的坐诊时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您可以给我们大概来科普一下。
1: 这个我们的全科的我们有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医生来进行排班。那么就说，如果你星期三想来看这个病，挂我们全科，那么星期三是谁出诊，你就可以挂谁，就不用去选择。除非就是说你觉得我就想找这个医生，那么你看他每周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可以提前预约挂号。好，那如果是专病门诊，就是我们全科下面的专病门诊的话，那么你是什么问题啊？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就挂哪个专病门诊。比如说内分泌高血压，你就挂内分泌高血压的专病门诊啊，是这样的。
0: 好，这样就非常清晰了，大家也了解清楚了。好，最后一个板块，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行业的展望吧。就是在云南的这个分级诊疗体系当中呢，这个三甲的全科承担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您认为？
1: 我们呢就是要对这个向上对接我们的专科，向下呢要赋能基层，还有我们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培养，为我们基层，为云南呢培养我们在基层能够以后服务基层的合格的这样的全科人才然后呢来沉淀一些我们慢病管理的经验，就为我们云南的老百姓执一张这个可以说健康的第一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好，把这个网给它治牢，然后这个我们有上面的三甲来兜底，为我们全周期的人民的健康来进行服务。
0: 最后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请您从内分泌专科专家到这个全科的主任这样多重身份的这个角度，您觉得您最大的职业感悟是什么？也结合到刚刚我们说的，哎，整个行业其实要更好的去帮助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您觉得您最大的感悟是？
1: 我最大感悟呢有两点哈，以前我确实是主要以内分泌为主，从事全科以后，我就觉得最大的感悟就是看见了人哈，而不是单纯的去关注一个生病的器官一个指标，而是我更用心的要去治愈这个生病的人，因为在他的背后，其实疾病的背后站着的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要以全专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为每一位这个患者去守护他的健康。第二个呢，就是要防治的前移，我们这个防治关口的前移要前移到你还没有发生疾病，你还只处于亚健康的状况，我们就希望帮助你把它给它改变。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您不生病，少生病，让您活得更久更幸福，这就是我们全科医生的使命。
0: 这个充满人文关怀的这样一个感悟哈。那我想追问一下，也结合到您的临床的这个一些案例啊，您个人的感悟，您觉得说破除这个亚健康的生活状态，您觉得有哪些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值得推荐给大家？
1: 最基本的几个要素哈，我觉得现在呢这个饮食运动还有心理还有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我在临床上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睡眠，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素，还有体重的管理等等等等。那可以，其实每一个方面呢，它都有很多的内容在里边哈。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风气慢慢的，大家都在健身，都在控体重，都在健康的生活，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向哈。
0: 确实，从您刚开始一直在提的这个看见这个人，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是在生活当中，其实也不光是说健康出问题的时候看见自己，也是呼吁到大家在整个这个生活状态里关注自我的这个健康，真正的负起自我健康的这样一份责任。那出现了问题也才能更好的自我的帮助，当然专业的帮助很重要哈，当然自我的这个帮助也非常的关键。在整个这个医疗啊救助这个过程当中，患者和医生之间的配合也非常的

0: 重要。今天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三甲医院全科这样一个科室的首先从概念的一些梳理哈，到怎么更好的帮助到患者的一些细致的描述，包括刚刚还聊到说怎么挂号，然后呢哪一些是在我们全科的这个领域当中可以更好的帮助到大家，相信大家听完了对我们整个医疗系统对大家的这种帮助又充满了更多重的信心了。其实我们有各个系统，还有刚刚说到的全系统当中的环环相扣的这些环节，会从很细小的点到很全面的这张网络织好了之后，更好的帮助我们中国人的健康哈。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送上一首吴主任也很喜欢的来自邓丽君的歌《我只在乎你》。
1: 哇，
0: 我觉得也非常契合您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科普的人文的输出哈。其实我们的医生真的很在乎患者，而且在乎的是这个你，是这个个体，是看到的这个人。
1: 对，对，
0: 好，那我们就在邓丽君的歌声里结束今天的这一趴的彩云健康行。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在 FM 端来倾听我们吴主任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知识的科普。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1: 再见。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峰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

0: 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咱们今天讲的这味药啊，讲它怎么来的，讲它怎么治眼睛的，讲它为什么现在比金子还难找，让它在一味老药里头，明目20味丸里到底干了什么活儿？首先呢，先说一个故事吧。时间呢，退到1000多年前，具体是哪一年没人记得清了，反正呢就是草原上发生的事儿。有一个牧羊人，60来岁，放了一辈子的羊，风吹日晒，身子骨啊还算是硬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把他给折腾苦了。就是他的眼睛不行了，他不是一夜之间瞎的，是慢慢的坏的。首先呢，先是发干，干到什么程度啊？每天早上醒过来，眼皮呀，跟粘在一起似的，得用手给他扒拉开。扒开之后呢，眼睛涩的跟撒了沙子一样，眨一下都疼。后来呀，开始慢慢的模糊了，看远处的羊群呢，也分不清哪只是哪只，看近处的手掌纹路模模糊糊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像隔了一块脏布看东西。再到后来，他开始怕光了，大白天不敢走出毡房，一出去啊，那眼泪就哗哗的流，但不是那种润润的流，是干烧干烧的流。流完之后，这眼睛就更干更疼了。家里头人着急呀，老伴儿呢用了各种的土法子给他试，也热敷过，盐水也洗过，甚至啊找过萨满来跳神，都不管用。这个牧羊人后来呀，基本就废了，放不了羊，连自己喝茶的那个碗呢，都看不清在哪儿。他心里就想，完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有一天呢，天气特别热，

草原上的太阳毒得很，晒得人头皮发麻。他在毡房里待不住了，摸摸索索地走出来，想找一个阴凉地儿啊，坐一会儿。走了不知道多远，脚底下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了。他就蹲下来摸呀，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长长的，弯弯的，光光滑滑的，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也没什么味道。他就对着太阳啊，就眯着眼睛看，隐隐约约的能看到里头啊是半透明的，像有一层一层的东西叠在一起。这是一根赛迦羚羊角。不知道死了多久的赛迦羚羊，身子已经烂没了，就剩下一对脚了，半埋在土里边。他也没多想，拿着这根脚呢，在手里边翻来覆去的这么看，脚尖很钝，不扎手。他无意间呢，用脚尖呢蹭了蹭自己呀干得发痒的那个眼皮，不痒了。就蹭了这么两下，刚才还痒的想用手啊去揉的那块地方突然就不痒了。他呢又蹭了蹭眼眶的周围，一股凉丝丝的感觉从眼皮往里头渗，就那种感觉怎么跟大家伙形容呢，就像大热天喝了一口井水，从嗓子眼啊一直是凉到胃里头，眼睛里的那股燥热好像就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一部分。他赶紧呢回到了毡房，让老伴儿找了一个碗，盛了半碗水，把赛迦羚羊角泡进去。泡了大概一炷香的功夫，水没什么颜色，还是清的。他就用手放到那个水里边蘸了蘸，然后呢往眼睛上撩。撩的第一下啊，他眼睛涩的感觉轻了，第二下呢眼皮不那么紧了，到了第三下啊，他自己都没想到眼泪下来了，不是哭啊，是眼睛自己在出水，就那些干了好几年的那双眼睛啊居然自己往外冒水了。他老伴儿啊在旁边看着愣住了，就问他说，你哭了呀？他说，我没哭啊，我这眼睛它是自己往外流的呀。他就接着用那个水洗，一天呢洗了四五回。过了几天，他坐在毡房门口抬头看天，草原上的星星亮得很，他已经好几年呐没看清过星星了，晚上出来就是一团模糊的光。但那天晚上他看清了，一颗一颗的亮闪闪的，清清楚楚的。他老伴就问他说，你能看见星星了？他说，能看见了。老伴又问，你知道咱们家羊圈里有几只羊吗？他数了数，43只羊。老伴听完了，眼泪刷就下来了，因为啊这圈里边确确实实是43只羊。这个事儿呢在草原上流传了很多年了，后来呢就被记录在一些民族医药的典籍里边。虽然细节各有出入，但是核心的东西呀没有变。一个快要瞎了的牧羊人用一根赛迦羚羊角把自己的眼睛救回来了。从那以后啊，草原上的人就知道了，长着长鼻子长得怪样的那个赛迦羚羊，它的角能治眼睛。那赛迦羚羊它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它长得非常奇怪，最显眼的呀就是那个鼻子又大又长，往下耷拉着，像个象鼻子。

说呢，它长得呀，像远古时期的生物，一点也不夸张。这个鼻子不是白长的呀，您想想草原上风沙多大呀，冬天冻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羚羊呢，它这个鼻子能过滤沙尘，能调节吸入空气的温度和湿度。造物主啊，给它这个鼻子，就是为了让它能在那种极端的环境当中活下来。它生活在荒漠草原，还有半沙漠地带，像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的里海沿岸，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地盘，还有咱们国家的新疆的北部，历史上也有分布。这个羚羊啊，个头不大，成年的公羊也就是六七十斤吧，跑得特别快，每小时能跑七八十公里。草原上的狼啊，有时候都追不上它。那么它最有价值的就是它的角，只有公羊有角，母羊没有啊。角是竖着长的，微微的向后弯，颜色呢是那种蜡黄色的，半透明的，表面有一圈一圈的棱，对着光看呢，能看见里边的像有水流一样的纹路。一根成年的塞加羚羊角，长度大概是二三十厘米，重量呢不过就是三四两，但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在过去呀，不知道救了多少双的眼睛。那它到底是怎么治眼睛的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人的眼睛啊，要想正常工作，它离不开两样东西。第一是水，第二是血。水呢，是润眼睛的。您眨眼的时候，眼皮和眼球之间它有一层薄薄的泪液，起到润滑的作用。这层泪液不够，眼睛就干，你干到一定程度，角膜就受损，看东西就模糊，再干下去，眼睛会疼，会痒，会怕光，会莫名其妙的流眼泪。那种流不是好事儿啊，是眼睛在求救，把最后那点儿液体挤出来，挤完就更干了。血呢是养眼睛的，眼睛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老的细胞死掉，新的细胞长出来，这需要血液把营养啊送进去，把垃圾呢带出来。血液循环不好，眼睛就得不到营养，代谢的废物堆在里头，时间长了就出毛病，白内障、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这些个老眼病啊，根子都在这儿。那么问题来了，很多人眼睛出毛病不是因为身体里边没有水没有血液，而是因为啊，咱们这个水液和血液它上不去，堵了。什么堵了呀？通道堵了。有一条路啊，是从肝脏通到眼睛的，我们管它叫肝眼通道。它通畅的时候，眼睛里边该有水有水，该有的血也有了。这个路堵了呢，上头的眼睛就干，就模糊，就发炎。塞加羚羊角干的活啊，就是来通这条路的。它不是补水，补水的药多了，有人吃了它也不管用啊。为什么？因为路不通。你上游水库里的水再多，中间的那个水梁塌了，下游的庄稼照样旱死。塞加羚羊角不补水，它就清路障，通通道。路障是什么呀？是热，是毒，是瘀。眼睛发炎是热毒堵在路上，眼睛干涩呢是津液堵在路上了，眼睛模糊是气

雪堵在路上了。赛迦羚羊角呢姓寒，能把这些个热毒给咱们清掉。它味咸，咸能软坚呢，能把那些个硬邦邦的淤堵化开，清掉热毒，化开淤堵，该眼通道就通了。这路一通，身体自己的水和血就上来了，不是靠外头补进去的，是您自己身体当中啊生产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赛迦羚羊角之后，第一个感觉不是看清了，而是眼睛不干了，然后是不疼了，再然后是亮了，清楚了。这顺序啊不能乱，先通后补再养。你通是第一步，你没有这第一步，后面全是白搭。说完了这些原理啊，咱们再说一个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人呢叫王凯运，字仁秋，号湘杞，晚清的大儒，也是曾国藩的幕僚，当过袁世凯的顾问，学问大，脾气也大。但是到了晚年呢，他被一件事儿折磨得不行了，眼睛坏了。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边原话是这么写的：目疑昏花，不能观书，每月一刻钟，需闭目半时许，看15分钟的书啊，得闭眼睛休息半个小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眼病了，他的问题非常的复杂，干眼、白内障、飞蚊症，几乎毛病都搅在一起了。尤其麻烦的是那个飞蚊症，他说眼前呢总有黑丝飘来飘去，像蜘蛛网一样，赶都赶不走。王凯运呢，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眼睛坏了，那等于就要了他命了。他也不怕穷，不怕病，就怕看不了书。那段时间呢，他的脾气特别差，家里的佣人呢、学生啊，动不动的就被他骂。他也试了很多的办法，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名医都看过，眼药水也用过，药丸也吃过，甚至还找人呢扎过针灸，都不管用。后来有一个老大夫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大夫啊不是太医院的，就是个蒙医，他有治眼睛的蒙药，里头核心的一味药呢就是赛迦羚羊角。老大夫说呀，你的病不在眼睛上，在你的肝上，你这一辈子操心劳神，肝火郁结，热毒啊往上冲，把眼睛的路给堵了，也就是干眼通道堵了。现在呢你单单是清啊没有用，光补也没有用，得先开路，羚羊角就是开路的。他给王凯运开了个方子，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方，同时呢还教了他一个外用的法子，每天用一小块的羚羊角放在温水里泡，然后呢用那个水啊熏洗眼睛，早晚各一次。王凯运呢将信将疑，但他实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就只能是照着做了。头3天呢没感觉，还有点泄气，第5天早上呢他洗脸的时候发现呢眼睛里的分泌物少了，以前每天早上起来那眼角上都糊着一层黄白色的东西，黏黏糊糊的，得擦半天。哎，那一天呢他发现少了好多，到第10天他试着拿起书来看，看了20分钟眼睛没疼。哎呦，他不敢相信呢，就紧接着又看了10分钟还是没疼。他放下书坐在那儿愣了半天。第15天呢他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叫目中一膜渐退，能观细字。

一膜就是眼睛里长了一层薄膜一样的东西挡着视线。他说那个东西在慢慢的退掉，能看小字儿了。一个月之后呢，他在日记里又写了一段，语气明显高兴了。目及大狱，非闻见散，夜间能观书至亥时。以前到了晚上人就瞎了。 现在呢，到了晚上看书有点失联，没问题。分分证也好多了，那些黑丝啊少了很多。他高兴坏了，专门啊写了一首诗，原文我不全背了，反正里头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叫"菱角破昏夜，老眼复青天"。破昏夜呢？ 就是把昏沉沉的黑暗打破了，复青天就是重新看见了蓝天。这十个字啊，把赛迦羚羊角的作用是写得淋漓尽致。一个读书人在快要失去光明的时候被拉回来了，那种心情没经历过的人是完全体会不到的。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会问了，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好， 为什么市面上见不着啊？为什么好多药店里也没有啊？为什么很多医生他不给我们开呀？就一个字儿，少。不是一般的少，是少到很多药厂一年都拿不到几公斤的原料。赛迦羚羊角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其实数量还挺多的。据估算啊，全球大概有100多万只，草原上是一群一群的。 跑起来是尘土飞扬，场面很壮观，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数量急剧下降。最惨的时候，全球剩下不到5万只。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偷猎。赛迦羚羊角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太高了。从80年代开始，东南亚一些地方把赛迦羚羊角 当成奢侈品和奇药，价格炒到比黄金还贵。一只公羚羊的角能卖到几千美金。偷猎的人不管那么多，枪一响，羊一倒，角一锯，走人，尸体就扔在草原上喂狼。第二，生态环境的变化。赛迦羚羊这个物种啊，非常的敏感，它的繁殖周期长。 一年呢只生一胎，一胎通常就一只小羊，而且呢，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呀比较差。有一年呢，哈萨克斯坦呢爆发了巴氏杆菌病，几天之内死了很多只，不是偷猎，是病死的。那尸体啊铺了一地，看着呀都让人心疼啊。现在呢，赛迦羚羊被列入了 华盛顿公约附录2，属于是濒危物种。咱们把它列为一级保护动物，跟大熊猫是一个级别的。这就是为什么含赛迦羚羊角的药不可能像感冒药那样满大街都是。不是厂家不想生产，是原料就那么一点儿，分到每家药厂就一点点，用完就没了，得等下一年。 前面我讲了那么多，咱们回到现实的核心问题当中。明目二十味丸，这个药是蒙医学的方子。蒙医对眼睛的研究非常的深，草原上紫外线强，风沙大，眼病比平原地区要多得多。蒙医在几千年的实践当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明目二十味丸就是其中的代表方，这个方子 一共25味的药材，有植物药，有动物药，有清热的，有养肝的，有补气的。25味药呢，各司其职，配合的非常的精妙。但25味药不是平起平坐的，任何一个好的中药方子都有主有次，有君有臣。主药叫君药，次药叫臣药。 再次的叫左药、使药，在这个方子里，谁是君药啊？赛迦羚羊角，咱们就得把这个君药说清楚了。君药不是随便定的，它得满足。

0: 三个条件。第一，它针对的是这个病最核心的病根儿。第二，它在整个方子里的作用，其他的药替代不了。第三，它的用量和地位是方子里边最高的。明目二十味丸治的是什么病啊？根子上说是肝眼通道淤堵导致的各种的眼病。你通道一堵，水和血上不去了，咱们眼睛就干，就模糊，就发炎。这个根子靠什么来拔呀？靠塞加羚羊角。塞加羚羊角打通通道的能力是所有的药里边最强的。有的药啊，它是慢慢的润，像下那个小雨一样，点一点的给你渗进去。塞加羚羊角呢，它是直接凿，像拿着个锤子砸石头，一下是一下，干脆利落。肝眼通道打开之后，水和血还有其他的药才能跟上来，这就是君药的意义。它不一定是方子里边用量最大的，但它一定是方子的灵魂。你没有它呀，病根解决不了啊，这个方子就发挥不了作用的。塞加羚羊角不是万能的，晚期白内障晶状体呀已经完全浑浊了，它变不回去，那咱们就得做手术了。严重的视网膜的脱落它也接不回去，那也得手术。青光眼晚期视神经已经彻底的坏死了，它也救不回来了。但是它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内是什么呢？是顽固性的干眼症、白内障、慢性结膜炎、异状乳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飞蚊症等等等等，它的效果是其他的东西替代不了的。为什么替代不了呢？因为塞加羚羊的化学结构和晶体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角蛋白当中还有特殊的氨基酸序列，在微观结构上它的纵向纤维排列极其规整，这种结构决定了它在开窍通络方面的作用。别的角类黄羊角还有藏羚羊角、水牛角都达不到。现在有一些实验室啊，在尝试合成类似的物质，或者呢从其他的动物身上去提取呢替代品，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达到塞加羚羊角的水平。就像你可以用合金做一把刀，形状、重量、硬度都跟大马士革钢刀差不多，但真正用过的人知道那个感觉不一样。也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一方面严格保护塞加羚羊，另一方面又允许有限度的利用，因为它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啊。你首先完全禁止了不是办法，过度利用也不行。那么现在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限额取角，确保种群稳定的同时保留这份珍贵的药材。第一啊，塞加羚羊角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1000年前的牧羊人、元朝的忽必烈、清朝的王凯运，还有今天很多的普通人，他们的眼睛是实打实被这个东西救回来的。第二，他干的活是打开干眼通道，眼睛干、模糊、发炎，根子不再缺水缺血，在于路堵了。他是凿开堵点的锤子，没有他你补再多的东西也上不去。第三，明目二十味丸里边这个方子里头啊，它是君药，它是灵魂，是先锋，是整个方子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有它，这个方子就塌了。第四，它太少了，少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少到很多的医生开了几十年的药也没开过几回。如果呀您有机会用到真正含有塞加羚羊角的明目二十味丸，您要知道它的分量，那不是普通的药，那是草原上走了1000多年才走到您面前的一道光。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

0: 诊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尹老师，我闺女的眼睛啊现在非常着急啊，你给看看、我闺女在医院里呢，她那是眼底视网膜脱落、医院呢准备这两天正给她做手术呢。
6: 哎您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多大岁数了？
5: 今年35岁了。
6: 哎呦才35岁，这么年轻啊。她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能跟我说一说吗？
5: 是这么回事啊，前天呢我这表姐来看我，告诉我呀，说尹老师治眼病啊特别的厉害。我这个亲戚以前呢眼睛不好，这都6年了。有这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越到晚上越是看不见。这不后来呀、白天都出不了门了。这都有1年多的时间了，没见他了。前天呢才来我家，一进屋了给我吓一跳啊。我说你咋过来的呀？我说你谁跟你一起来的呀？我表姐说呀，她自己坐车过来的。她说用了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一丸，那现在呀自己能出门了。这不我就和她说了我闺女的事儿不啊，她让我呀她先联系尹老师听听你的建议。

0: 万一不用手术能直接治好，那就多好，你说是不是？
1: 对，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啊。这闺女啊，一下绑托了，绑托带来的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对于家里每一个成员来讲啊，

0: 小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捕脸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2: 你不觉得油腻的
11: ？No， 很丝滑。
13: 嗨，我是佳阳。
14: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接下来看短剧，你会看短剧吗？
1: 我不太会看的。
0: 对，我也不太会看。
1: 我唯一看过的一个短剧，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红的，就是在戏台上的那个、就是、
0: 主角吗？拍成了短剧啊？
1: 没有，就抗日的一个题材。那个、
0: 还是卡卡是上几
1: 个？那个拍的很好，是、那个、
0: 你花钱了吗？
1: 没有花，因为他那个很短，只有十多分钟的那一种。
0: 总共十多分钟，
1: 对，总共十多分钟、哦、他拍的非常好，就是那两个年轻演员的那个眼神戏，就是当时就是已经绝了，在全网都已经炒疯了。
0: 真的吗？
1: 所以你又不在这个信息茧房里面吗？
0: 我不在。
1: 但是就是那种连续剧类型的那种，就是很扯的，比如说霸道总裁爱上快绝经的我的那种，我就不会去看了。
0: 你要看的是很正能量的短剧吗？
1: 就是至少他
0: 手撕鬼子什么的。
1: 不是啦，那个是正经的。
0: 什么这个步枪打飞机的那一种吗？直接从手撕鬼子之类的吗？
1: 不是，
0: 那个是神剧。
1: 那个是，对，那个是神剧，那个不是短剧。这我刚刚说的那一部叫什么？我忘了。对，忘了。但是那个流量是很好的，而且是很正的一部。
0: 那为什么不收钱呢？
1: 他可能大概率就是、
0: 啊、不良内容啊、嗯、从源头规范行业创作与传播秩序。
1: 对，其实说到底就是有的这种微短剧还是有点太离谱了。
0: 是吗？
1: 我觉得
0: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
1: 你也没有看过。
0: 我旁边的就是很多什么妈妈爸爸类型也在看，我妈也没有在看短剧。
1: 哦。

0: 但是我妈是在听小说，可能内容也跟短剧差不多
1: 离谱，差不多差不多。所以说现在要集中的要来整治一下，它有一些那种很雷人的那种剧情，还有包括有些三观不太正确的那种，我觉得还是要整治一下的。
0: 它可能是要各种 drama 的戏剧化的这个戏剧冲突，是吧？所以他就编的这个内容就
1: 很雷人，
0: 很雷人。
1: 是，
0: 但是好像，因为我是对逻辑性要求非常高的，就是我在看大爽剧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只是爽，
1: 如果他那个逻辑不
0: 对
1: 你就看
0: 不
1: 下去。
0: 对，我看不下去。特别
1: 在
0: 看古装，我最近已经没有电视剧看了，我就打开了各种比较热的一些这个剧来看，我觉得啊，这化妆啊，这个灯光一点都不古啊，然后就非常挑剔。我现在
1: 很挑剔，
0: 马上就处女座上升。
1: 你这上升星座可能就是处女座
0: 啊？那倒也不是、啊、
1: 是
0: good 是
1: 对 good 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0: 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带来的有两个活动，一个是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7: 哇，真的太划算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的获得2次。那么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是3次，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比如说这个8折券、7.5折的券，还有7折、6.5折、6折都是有的啊。大转盘的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6: 既然有那么多优惠，还可以满减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买点什么好东西啊！今天和大家首先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 HD08 吹风机。这个大家平时洗完头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烦恼，比如说发质干枯啊、毛躁啊、分叉啊，尤其是中长发的女生吹头发呢就是一大难题了啊。
7: 对，
6: 戴森呢是作为吹风机当中的爱马仕啊，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呢就是贵啊，
7: 没错，
6: 专柜呢要到2000多块钱了啊。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97月商城只需要1499元。
7: 那么现在618年中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那就是说还可以再降价，它只要1319.12元就可以入手啊。那么现在下单还会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它那个板书也很好用，而且咱们是顺丰或者是京东这两个快递发货，送货上门，现货现发。
6: 对，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戴森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护肤产品，是我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装仅需299元，再加上618的这个年终特惠呢，满198元享9.6折，所以最后到手价是287.04元2支。
7: 对，很划算啊。这款洗面奶呢，它是皂基和氨基酸复合的一个配方，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香气，用过就忘不了哈。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就像云朵一样在脸上非常的舒服，洗完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毛孔很清爽哈。关键是它也不紧绷，也不会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起来就刚刚好。
6: 而且呢它非常的省时省力，反正在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保养品啊，或者是这个化妆品啊，或者是洁面产品当中，我觉得这款山茶花的洁面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来进行抢购吧。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了。
7: 九七月商城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3: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欢

0: 嗨，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 这里是97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马上这个高考季、毕业季相继来临啊，有人欢喜，有人忧，觉得好像进入到大学之后呢，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天地，它跟你完全上中学时候的那种学习环境跟这个生活环境都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有的人呢也觉得说，享受过了这样一个象牙塔般的安全岁月之后，要步入社会。会的毕业生呢，也还是既有欣喜，也有惆怅，
1: 也有点忐忑。
0: 哎，很多人呢，也都经历了这个毕业季分手的恋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好像蓝琪也提到过，你大概也是这样。没发现这个话题最终会引火烧身。
1: 你先说说你自己吧。
0: 我在大学没有谈过恋爱。哎，
1: 我大学的时候也没有谈呐。
0: 啊，你大学不是谈了个远距离的昆明的吗？
1: 哦，对，啊，我跟你讲过。
0: 还是个渣男，
1: 对，是个渣男。我到底跟你

0: 说了多少我的秘密、啊、
1: 现在下凡了也不然啊
0: 哎呦太恐怖了。
1: 但是这个远距离的这个感觉好像没有这种毕业季分手的，如果你是谈同校的同学、嗯、或者师妹师哥的
0: 那就更撕心裂肺，因为有的时候就看身边的同学，因为他们有谈同校的，但是同校又不同乡，有的毕业之后如果不能留在，
1: 就会选择去哪一家，
0: 对，
1: 是
0: 不是留在同一个留在那个城市还是说去到谁那边，就大家都很两难。
1: 所以你旁边有真的大学同学有这样在一起的吗？
0: 有，
1: 修成正果。
0: 有我们班就有一对。
1: 离了吗？
0: 没有干嘛没有离，就是男生是青海的，女生是浙江的，然后在一起之后、哦、好像男生就到浙江去发展了，然后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现在发展都很好了，两口子感情也很好。
1: 我们大学也有，就是宁夏的女孩跟大理的男生、嗯、然后都留在了昆明、
0: 哦、那还不错啊、嗯嗯、
1: 然后过上了锦衣玉食然后又破产的日子
0: 什么叫锦衣玉食又破产呢、啊、
1: 就做生意的时候做得很好、
0: 哦、
1: 借了房地产的东风，然后突然间垮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紧随时代脉搏，
0: 然后也垮了。
1: 对，
0: 哦，那还在一起就好，人
1: 还
0: 在
1: 一起，还在一起，
0: 人在就好了，
1: 是是是，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的就是，你现在在回想这些，哪怕什么起起伏伏，都是有故事的。我觉得都还是一种财富，对吧？
0: 对对对、哦，嗯。
1: 那毕业季的时候呢，南京地铁，
0: 嗯，
1: 这个上演了一个祝福的。这样一个场景是什么、嗯、他在地铁里面
0: 就是那个广告牌上面、
1: 哦、
0: 他
1: 写了些啥，
0: 此去星辰大海愿你一路坦荡，
1: 哎，给南京这座浪漫的城市增添了一份温暖啊、
0: 嗯、
1: 网友评论说南京地铁永远加分、嗯、这让我想起了南京，
0: 干嘛叹这么大一口气，
1: 南京地铁可能是加分，但南京的公交可能加不了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去南京的时候差点没在坐公交的时候被那个司机师傅
0: 甩
1: 飞所以你也有这样的同感是不是？
0: 我虽然没有去过南京，但是我坐过的是西安以及重庆的公交车，我觉得那个就要飞出去的感觉、
1: 啊、重庆可能也是甩飞的，
0: 飞，
1: 然后
0: 非常
1: 西安可能因为横平竖直的规划也还好，
0: 但是他人超多，但是司机开车也非常猛，
1: 妈呀，
0: 非常、
1: 那个、那个南京跟那个重庆的那个拐山路啊，我真的是，
0: 是吧，
1: 我坐那种大车都能晕车，直接给我甩到老奶奶腿上坐起哎呀太吓人了，
0: 老奶奶说哎呦摇味儿爪子嘛摇人好甩哟、
1: 哦、摇人的肿哦
0: 真真飞哟，奶奶跑不动了好可爱的奶奶，
1: 也是可以的、哦嗯、但是我不管哪个地方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人文情怀的东西，
0: 对，
1: 就我们今天报的是南京，但去年的时候昆明地铁其实也上演了一些，它不是针对这个毕业生，但是我看到的是针对一些打工人的一些安慰、
0: 哦、
1: 就比如说你在晚高峰下来的时候，你会在那个投屏上看到你今天累了吗，你很棒很加油这样的话、
0: 哦、
1: 我觉得一般人看过去可能也就觉得哇鸡汤，但是你当天如果受到了委屈再看这个东西，你会
0: 觉得很受触动，
1: 还是很触动的，
0: 对，然后那一分钟就会觉得哇就是眼泪要流下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那天受的委屈还有点大，然后你看见那句话，比如说你又没有人可以诉说，比如说是一个外乡的人来到这里、
1: 嗯、
0: 没有人可以诉说，你看见那句话的时候是会流眼泪，对，
1: 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建议，就比如说能不能实名举报啊，什么领导啊什么的全部都在上面就把它反弹回去 PUA 我也可以做成一个公众留言版，
0: 不愧是天蝎座这么一来就是比暖心的好像要来的更直接一点，
1: 就是你刚要哭的时候突然间就笑了
0: 好变态就打直球
1: 我们来听首歌，这是当年这个在校园当中的一段情怀、嗯、你知道这个小说你看过吗？
0: 没有
1: 啊，电影应该是看过，电影你也没看歌总听过吧、嗯、
0: 歌是听过所以以后不要问我了，会让你失望的，
1: 你的这个完全就是短、嗯、你连短剧都不是，
0: 短剧我都不看，
1: 你这个叫切片女王什么东西都只是划过，
0: 还有悬疑剧，悬疑剧
1: 大概也是看着切片，这哎呦，反正我先看看结局，这还能记住呢。
0: 大概没什么耐心哈，
1: 没耐心，
0: 一切都是匆匆的。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0: 式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带来的有两个活动，一个是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4: 哇，真的太划算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一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的获得2次。那么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是3次，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比如说这个8折券、7.5折的券，还有7折、6.5折、6折都是有的啊。大转盘的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3: 既然有那么多优惠，还可以满减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买点什么好东西啊！今天和大家首先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 HD08 吹风机。这个大家平时洗完头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烦恼，比如说发质干枯啊、毛躁啊、分叉啊，尤其是中长发的女生吹头发呢就是一大难题了啊。
4: 对，
3: 戴森呢是作为吹风机当中的爱马仕啊，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呢就是贵啊。
4: 没错，
3: 专柜呢要到2000多块钱了啊。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97月商城只需要1499元。
4: 那么现在618年中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那就是说还可以再降价，它只要1319.12元就可以入手啊。那么现在下单还会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它那个板书也很好用，而且咱们是顺丰或者是京东来这两个快递发货，送货上门，现货现发。
3: 对，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戴森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护肤产品，是我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装仅需299元，再加上618的这个年终特惠呢，满198元享9.6折，所以最后到手价是287.04元2支。
4: 对，很划算啊。这款洗面奶呢，它是皂基和氨基酸复合的一个配方，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香气，用过就忘不了哈。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就像云朵一样在脸上非常的舒服，洗完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毛孔很清爽哈。关键是它也不紧绷，也不会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起来就刚刚好。
3: 而且呢它非常的省时省力，反正在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保养品啊，或者是这个化妆品啊，或者是洁面产品当中，我觉得这款山茶花的洁面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97月商城来进行抢购吧。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了。
4: 97月商城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别人急着追逐名利，迷思品牌，遵循规则，却怎样也填不满欲望黑洞，他选择一条更安然无灾的自我之路，不带入世俗愉悦公式。Bloody Mary 是一种清醒而笃定的生活态度，指令的唱腔在利落吐字与轻快旋律间灵活游走，副歌冲撞着金钱循环，既玩味又有力量。指令 Bloody Mary。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院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社，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条热搜，这个对于很多这个毛孩子的爸爸妈妈的确是非常担心的哦。因为我养猫，蓝琪养过猫和养狗，我是养过狗，反正就是
1: 我们两个是交叉的。
0: 交叉的，那

0: 是三聚氰胺的。我们上次听到三聚氰胺是奶粉
1: 事件，
0: 三鹿是不是？
1: 是，
0: 就是会吃成大头宝宝，
1: 大头宝宝，嗯，
0: 很吓人。虽然我们觉得现在猫猫狗狗大头很好看，就所谓的发腮，哦，但是不要通过这种方式发腮，
1: 就不是畸形的这种啊，不是病痛这样的。
0: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食品安全非常重要，除了我们自身吃之外，小宝宝之外，现在对宠物零食的这个安全也非常重要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对你们家的小狗会给它吃一些什么就是狗粮之外的零食吗？
1: 我们家狗不吃狗粮，我们家狗就吃鲜食，就是我们会给它做鲜食。
0: 啊，你要做狗饭啊？
1: 对，做狗饭。就我们其实它很简单，就是两三种肉掺在一起打成泥，然后每天就
0: 煮成饭。要给它吃碳水吗？
1: 饭要吃碳水，然后要不然就是比如说今天搭配南瓜西兰花，明天就是白菜和胡萝卜这样子。就每
0: 这不是儿童辅食吗？
1: 对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就会因为我有一个宠物医生的朋友，就是他刚刚到家的时候有点小感冒，带他去看病，然后这个医生他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做医生这么多年，然后就是看这些猫猫狗狗得肿瘤的大部分都是吃猫粮狗粮，所以说这句话一下子就让我老公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本来我们还在精心挑选这个狗粮的品牌，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小，他吃的也很香，然后后面就发现还是不行，还是给他吃鲜食好了。因为其实说白了，以前我们家里面养狗或者农村养狗或者老祖宗养狗
0: 都是人吃什么
1: 对他吃什 么、嗯，都是这样一代代下来的，也没有什么说非要吃狗粮。
0: 倒也不是说吃猫粮吃狗粮就会得肿瘤，
1: 对，
0: 但是
1: 对，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0: 不是，就是年纪大了的猫猫狗狗基本上98%都是肿瘤走的，就是人的生物的代谢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1: 到时候我们也不妖魔化猫粮狗粮，也不排除有一些很好的品牌讲良心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尤其对于猫猫来说，猫猫就更难吃鲜食。我家猫猫就是我们给它做鱼肉，给它做什么肉，它吃两口它就不吃，但是它好爱吃猫粮。
0: 但是对，因为猫如果你给它吃鲜食，反而会引发肾功能的损伤。比如说它喜欢吃虾，你就给它吃虾吃鱼，但是因为它的当中的钙的那个含量超标，
1: 它又代谢不了，
0: 对，它又代谢不了，所以就很容易会吃成这个
1: 肾脏上
0: 肾脏衰竭。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的，因为狗它是杂食动物，
1: 没错，
0: 猫它是肉食动物，
1: 纯肉食，
0: 对，所以你如果自己要做这个猫粮的话就很麻烦，
1: 除非你就给它吃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肉肉，
0: 那就喂成了老虎，对吧？
1: 就是各种各样的肉肉，就是讲究一个搭配。
0: 但是你不怕它可能又有寄生虫吗？
1: 对，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养宠家庭来说，这个他们毛孩怎么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如何筛选，其实第一道就是源自于良心的企业的良心。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首先正规厂家、正规品牌，有市场监督，有这个质监局的这个监督，然后呢，就是不要贪便宜，
1: 对，
0: 这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大概率不会敢乱编配料表，所以一定要学会看
1: 配料表、就是无论是我们人类吃零食也好，还是猫猫狗狗的这个粮食零食，都要看它的配料表。
0: 对，我今天中午去吃饭，然后旁边它饮料是自助的，然后我们在那儿看，最终我们都放弃了，因为你要自助餐的饮料都是随便喝的，然后那个配料长的嘞。
1: 那他能把配料表拿出来的还
0: 不是？是那个
1: 有一些是自己
0: 是罐装的，
1: 哦，
0: 是罐装的，是正规的饮料。
1: 对，
0: 正规的饮料，但是你会看它各种，
1: 但是你看你有
0: 山梨酸钾、
1: 甜蜜素，
0: 对，然后超长，然后里面纸墨，我的妈呀，翻译过来那个就是真的是，
1: 就是各种
0: 毒素，
1: 是，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非常的重要。
0: 是，像我们的刚刚又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老搭档苏志，给小孩吃各种零食都要看配料表，我说不是不应该吃零食吗？他说我给他看了那个可乐里面没有含咖啡因的可乐，我说好像不只是咖啡因的这个问题，
1: 对，它会有一些甜蜜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对小朋友也不太好啊。
0: 所以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关于猫猫的歌，你有没有找到啊？
1: 有啊，
0: 哎，来听《猫咪共和国》，这是韦礼安，他自己养了很多猫，
1: 他很爱他的猫猫哈。
0: 对，
1: 送给所有毛孩子。
0: 然后旁边还有他邻居的一句话：“你还在养猫？”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带来的有两个活动，一个是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2: 哇，真的太划算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

0: 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的获得两次。那么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是三次，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比如说这个八折券、7.5折的券，还有7折、6.5折、6折都是有的啊。大转盘的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1: 嗯，既然有那么多优惠还可以满减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买点什么好东西啊。今天和大家首先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 HD08 吹风机。这个大家平时洗完头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烦恼，比如说发质干枯啊、毛躁啊、分叉啊，尤其是中长发的女生吹头发呢就是一大难题了啊。
0: 对，
1: 戴森呢是作为吹风机当中的爱马仕啊，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呢就是贵啊。
0: 没错，
1: 专柜呢要到2000多块钱了啊。最经典的戴森 HD08 吹风机97月商城只需要1499元。
0: 嗯，那么现在618年中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那就是说还可以再降价，它只要1319.12元就可以入手啊。那么现在下单还会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它那个板书也很好用，而且咱们是顺丰或者是京东这两个快递发货，送货上门，现货现发。
1: 对，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戴森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护肤产品，是我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装仅需299元，再加上618的这个年终特惠呢，满198元享9.6折，所以最后到手价是287.04元2支。
0: 对，很划算啊。这款洗面奶呢，它是皂基和氨基酸复合的一个配方，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香气，用过就忘不了哈。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就像云朵一样在脸上，非常的舒服，洗完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毛孔很清爽哈。关键是它也不紧绷也不会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起来就刚刚好。
1: 嗯，而且呢它非常的省时省力，反正在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保养品啊，或者是这个化妆品啊，或者是洁面产品当中，我觉得这款山茶花的洁面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97月商城来进行抢购吧。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这个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了。
0: 97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

0: 美好未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0: 你不觉得油腻的
9: ？No， 很丝滑。
11: 嗨，我是佳阳。
12: 嗨，我是蓝琪。

0: 张惠妹啊，发烧，
1: 也是很嗨的一首歌，很好。
0: 我觉得她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因为她是刚刚从这个凤凰唱片跳槽到华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在大陆引进的时候呢，还出了一点劈叉，两个不同的公司同时都是正版发行了这一张唱片，
1: 就争了起来。
0: 也没有争谁输谁赢，两个唱片分别发行了，
1: 这是为什么？
0: 就是没有谈妥还是什么？当时我还记得是金文做了一个内地版的发行，然后我就截图给了当时的启轩，我说这张唱片你们做怎么会有另外一个版本？他说懂的都懂，我说我不懂。就直接黑化就已经开你
1: 对
0: 开始
1: 就当年的自己可能是不太懂，
0: 对对对对，
1: 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好像就懂了，
0: 对，就是没谈妥那大家都来分钱嘛，就是，
1: 对对，哇，真的是香饽饽当年是啊。
0: 凡是沾着钱的我们都要这个都要谨慎一下。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是信用卡，没办过信用卡却被划走了17万，还款的时候还是自己还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备注为信用卡还款，是这样的。这个何先生说他从来没有办过华夏银行的信用卡，然后呢经过沟通之后他才想起来古早之前的事情了。2017年的时候他曾经是被人冒用身份办卡，并且是产生了欠款，当时呢银行已经是认定是伪冒开户，停止催收，并且是删除征信不良记录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操作，银行已经认定了2017年的时候，但是呢没有销卡
0: 啊，
1: 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去销卡，
0: 因为他销不了，不是他办的呀，他怎么销呢？
1: 但是银行那边可以销啊，然后就累计欠款就是28万多，然后时隔将近9年，银行系统升级的时候就视同正常，再次扣划了他那个储存的储蓄的存款，就是说他是用储蓄卡

0: 还了这张信用卡、
1: 哦、
0: 然后华夏银行就回应说是工作的这个疏漏，两天之后就退款给他，并且是完成销户的这个。
1: 那这还算是不错了，但
0: 是
1: 我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呢，就是信用卡这个东西，如果你有比如说欠款或者是逾期，它不是根据你欠款的多少，而是根据你欠款的时间。
0: Oh,
1: 你懂这个意思吧？就我曾经干过一件事情，就是、oh. 比如说我欠款了105分，
0: 嗯，
1: 我这五分就没法怎么还，然后呢我就去 ATM 机把这100块钱还进去了，然后存了、嗯、然后实际上我没有还完，我就有
0: 除非你存101块，
1: 对，但是 ATM 机没有一块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我就没把它当回事，我觉得啊5分钱算什么、后来呢这个东西就一直存在那个地方，
0: 然后它就累积，
1: 我就以为说它哪怕交滞纳金呢，我就5分钱的滞纳金随便交嘛、
0: 哦、
1: 啊，哪怕是100块钱的滞纳金我也随便交嘛，后来发现它不仅是滞纳金的问题，它一但算你逾期之后，你的征信记录就开始出现在那个地方了、
0: 嗯、
1: 但征信记录没有说你是因为欠了100万还是欠了100块，
0: 还是
1: 没有区别，
0: 对，
1: 没有区别，然后最后我就说那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嗯、然后银行的人就开始就是吓我，他说你以后贷款买不了房，你以后干啥干啥你都会有征信记录这个问题。后来我说那怎么解决呢，我能赶紧把这张卡注销掉吗，银行说你注销不了，你注销了这个卡的征信记录会永远在你的征信记录上。
0: 那要怎么办呢，征信记录不是几年、啊、要等几年他才会，
1: 他说你这个卡就必须一直要用满7年，你这个卡的7年它在一年一年往上顶着，像那个消除游戏一样的、
0: 哦、
1: 你第二年就变成6年的征信记录，你第3年就变成5年，
0: 太过分了吧，
1: 你就一直要用那张卡，一直要用到7年然后终于把那张卡熬完了，然后我征信记录之后就顶成0了，
0: 天啊，
1: 非常惨，
0: 太不合理了。
1: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管它是几分钱还是几百万，所有的这些征信记录在银行里面是一样的，
0: 它都是一样的，一视同仁的，
1: 一视同仁、哦、还有一次更搞笑，说我有建设银行的信用卡
0: 啊，实际上你有吗？
1: 我没有啊，
0: 然后是有人冒用，
1: 你看我就以为这个是冒，我说我不可能，谁会有我的身份证或者身份证的件去办这个事情、
0: 啊啊、
1: 后来给我打电话做推销的那个人、嗯、他说你是不是有办这个贷款买房，我说是，他说嗯，那就是贷款买房的时候那个操作人员手里面拿了你的信息，为完成他的办卡任务，他偷偷给你办了一张。
0: 哇，这太过分了吧，
1: 后来我发现
0: 这是可以告他、哎、
1: 后来我发现这是普遍现象，
0: 哦，这是银行的一个常规操作。
1: 但是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因为你没有开卡所以对你没有影响，因为他开卡不是让你专门要确认你开卡吗，他办了卡、嗯、完成了他的任务，
0: 办卡的任务，
1: 但是你没有开卡对你没有影响。
0: 哇，这
1: 我说对我没有影响是可以，但问题是我没有收到这张卡、
0: 啊、
1: 你给我寄到哪儿去，如果有其他坏人刮开了之后、
0: 啊、
1: 给我开了卡怎么办，
0: 对啊，这损失算谁的。
1: 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这不归我们管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银行真的是很过分，就是那种单方面的单方的
1: 霸王条款。对，你要办，你甚至会告诉我说我这边有一个这样的要求，或者我这样有一个任务，你帮我办张卡，我觉得都 OK 的。
0: 对，
1: 你提前跟我
0: 说，但是你不要偷偷摸摸的。
1: 对，你告诉我说我不开卡也 OK 的，对不对？
0: 对。
1: 但你要让我有知情权，就
0: 好
1: 像你送、
0: 啊、
1: 送外卖的时候，你告诉我说我要迟到，我可不可以先点外卖？哦，我先点确认，你不能不跟我托说的情况下你
0: 就
1: 点送达。
0: 你
1: 就
0: 点了确认，对，这样
1: 是
0: 不行。
1: 这个
0: 这种也是，哎，人品有问题，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随时查你的账单，
0: 没错，
1: 对吧？
0: 要关注好，
1: 哎，不抄不用花钱。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业主争执停车费，被物业骂住不起滚。物业跟保安真的是太吓人，我觉得我受到了，我在我们小区当中，我都觉得我受到了屈辱。我每次停车、开车或干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人家说。这个你是服务行业，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请了一个主子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是自己是讨好型业主，就是有点
0: 真的，而且我也没有不交物业费啊。
1: 对啊，我
0: 但是为什么我要趾高气扬的被你指挥呢？
1: 哎呀，
0: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啊，先看。这个江苏省太仓市的一个市民向记者反映说，六月初的时候，某小区的物业开始收取停车费，标准是每天4块钱啊，这还是蛮便宜的。
1: 是。
0: 然后呢，该业主认为此前的费用从未收取过，认为收费不合理。然后呢，就是你一直收也就没关系，他原来不收，后来收，
1: 突然开始收就会
0: 再便宜也不行。
1: 对，让业主就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0: 哎，然后呢，这个起了争执，双方都有过激的言语，但没有人解释这笔收费的合理性，物业的人员呢就怒骂说住不起就滚，没钱不要住这里，就是觉得非常难受。那最后这件事情怎么来说的呢？
1: 就最后这件事情其实目前也还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工作人员也表示，因为他们已经闹到派出所去了嘛，然后工作人员表示说不便透露具体的情况，就现在还在。
0: 然后小区一共有
1: 焦灼中，
0: 1300多个住户啊，已经入住了600-700户，那其中不少的人是拒交物业费的。拒交物业费本身是不对的，但现在物业法规定，你哪怕不交物业费，你也不能给他上锁，你也不能给他不开门，你也不能给他就是门禁卡，这些东西都是违法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没有人说是天生不愿意交物业费，一定是你在物业方面哪些做的不够
1: 完善，不够好，不够标准，
0: 对，不够标准，然后或者是没有达到别人说我光交这个物业费享受到的这样一个物业服务。
1: 对，其实物业和业主的这个矛盾是由来已久、
0: 啊、
1: 而且是每个城市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物业的这个你怎么看？
0: 我的看法就是

0: 干不了你就走，我就换一个物业公司，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业主大会是有权可以换公司的，
1: 对，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就是要业主要齐心，
0: 但是我们这边业主也不齐心的，一定有些狗腿子，真的，你俺们那个是物业那各种管事服
1: 在
0: 里面，真的是，
1: 所以就是物业到底应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才符合收物业费？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物业太高了，太高了，
1: 对啊，
0: 太高的原因是因为你真的没有尽到你该收的这样一个服务。
1: 而且现在很多业主的声音，包括很多网友的声音，就是说你物业费，物业费，我只交公摊那一部分行不行？我家里面的这些我又不要你管。
0: 问题是你公摊你都没有给我搞好，哎，
1: 对啊，公摊也没搞好，你还要我交物业费？
0: 但是我告诉你，自从我去了高档小区，我朋友家，然后你会发现他那个物业费贵的嘞，他物业那个服务的好的嘞，
1: 进去就叫老师，
0: 也不用叫老师，人家给你主动的开关电梯门，然后一尘不染的。
1: 所以他的物业费多少钱一平？
0: 2.8块，
1: 不贵啊，
0: 啊，
1: 还有3块多的嘞，
0: 那是。那不是别墅吧，就一般的，
1: 但我只能说他那个物业公司比较有良心，
0: 真的，我觉得2.8块我能够接受，啊，
1: 对，人家是把服务体现出来了。
0: 你住的是多少钱？
1: 我
0: 1.几块吗？
1: 对，
0: 也没有吧，
1: 差不多
0: 一个。现在因为我加了电梯服务费，基本上没有超过，也是1.8块、1.9块了。
1: 对，因为我们家没有电梯，所以物业费很便宜。
0: 那他也干不了什么维护啊，对不对？
1: 对，他就是小区环境
0: 打扫一下，
1: 打扫，然后我那个什么垃圾啊什么的。
0: 唉，我觉得这也是两难，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你觉得物业费收便宜了呢，我这些成本也在，收贵了呢，我又没有给你达成那么好的服务。
1: 所以说物业公司这个也不好干，
0: 是也不好干
1: ，也不好干。
0: 反正跟人在一块打交道的都没办法，
1: 就是费劲。唉，就这样吧。
0: 哎，忠孝东路走九遍，别坐了，
1: 扫九遍，
0: 扫九遍，扫九遍。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欧阳菲菲是台湾音乐史不可忽略的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的不老传说。来听这首屡获大奖并被多次翻唱的《逝去的爱》。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

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小说充满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挣扎，充满了对过去的不单纯是怀旧的依恋，这种依恋是对责任、忠诚、承诺的依恋。就如别人曾对格雷斯所说的，你应该过得更好，应该做自己的主人。但格雷斯却在心里说，但我不仅仅是个女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家可以是一个更普遍的概念，它可以不局限在血缘关系里，而是能扩展到自身和与你有关的一切社会关系里，甚至它不一定是多人的模式，哪怕你只有一个人，此心安处即是家。房东的猫，光的房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时空的交错中，回忆了古老庄园当中两个美丽却个性迥异的姐妹，与一位因为战争饱受心灵创伤的神秘诗人之间的纠葛，融悬疑推理、哥特元素和凄美爱情于一路，读起来有如荆棘鸟、傲慢与偏见等古典小说和哥特文学的韵味。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雾中回忆》，作者凯特·莫顿。这是《荆棘鸟》之后又一部轰动全球的澳洲小说。澳洲，那个独特的大陆，似乎是神奇、神秘的某种代言，有着美丽哀伤的语言，情节紧凑勾连，悲剧的谜底和庄园的结局。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去年11月，我做了一场噩梦，梦回1924年，我重返利弗顿，所有的门大敞，丝质窗帘在夏日和风中掀起微澜，天气温暖，山丘高处的古老枫树下，一支交响乐团悠然演奏，轻快的小提琴声在暖风里飘荡，空气中不时扬起明朗清脆的笑声和水晶相碰的叮当声。

0: 天空如此湛蓝，而我们一度以为这一切早已被战争永远地摧毁。一名男仆身着帅气英挺的黑白制服，从细长酒杯垒就的塔顶倾倒香槟，众人拍手叫好，为眼前这份奢华兴奋不已。就像每个人都曾经梦见的一样，我看见自己在宾客里面缓慢地移动，比现实中的步伐更加迟缓，周围的人则化为丝绸和亮片形成的朦胧的影像。我在寻找某个人。景象一变，我站在别墅附近，一座古老的房舍，常春藤爬满墙壁，在窗户之间缠绕盘旋，扼住廊柱，让他们看起来行将窒息。有人在呼唤我，一个女人，我认得这个声音。呼唤从建筑后方的湖畔传来，我走下山坡，双手掠过高高的芦苇，一个身影蜷伏在堤岸上。那是汉娜，穿着结婚礼服，泥巴溅满前襟。她抬头望着我，声音使我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
1: 你来得太迟了，
0: 她指着我的双手说，
1: 太迟了。
0: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一双年轻的手沾满黑色的河泥。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噩梦，因为一封来自一位电影导演的信。这些日子我很少收到信。12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的早上，乌苏拉的信抵达，是西尔维亚来帮我铺床时带来的。今天有幸看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FM 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

0: 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间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1度，毒水阴转小雨22到35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
3: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你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丢脸的好吗？
0: 我

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音乐作品，叫做《科幻男孩》。有多少人在听歌的时候会留意当中的歌词？其实他所表达的那种小情小爱，也的确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历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无论是俏皮的、忧伤的，其实我们都需要。不用大脑的科幻男孩，到底会不会像宇宙人一样有世界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听懂我刚刚说的这句话，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宇宙人，《不用大脑》。

0: 现在流行音乐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不同的年代所彰显出来的气息也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音乐作品你怎么在 KTV 当中去演唱呢？来自宇宙人的《不用大脑》，这明显是一首让人觉得思想很放飞的音乐作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这首歌曲叫做《性别》，歌词当中有很多的他和他，你是不是能够分得清楚他唱的到底是男他还是女他？这首歌来自范逸堂，性别。
1: 他一个人在钢铁森林奔跑，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六月上旬，野生菌还没有大量出土，别自己上山采，认错了糖板板。想吃菌子，等月底去正规市场买。每年都有尝鲜中毒的，别做下一个。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1: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

0: 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当一个男人害怕表达自己的爱情，却又希望对方能够拆穿自己的这种爱恋，从而不求你爱，只求你懂的心理状态，大概就是这首林志炫所演唱的《拆穿》所表达的心意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很多时候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男人在表达起对于爱情的执着和贪恋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忘我的。张信哲在他的高亢的声音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对爱的渴望和激情，这样的一首歌曲在

我该怎么去说男人的爱情观呢？当他想要爱的时候，就一定想要得到，得不到就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无论是林志炫的《拆穿》，还是张信哲的《太想爱你》，都有着太多求不得的痛苦。而当一个女人真正爱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大概让很多人听上去都曾经心痛。有多少人在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会选择放手？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所以才会愿意放你去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妈妈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0: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歌
9: 91.8哈巴拉。
11: 小平平啊，

0: 从六月一号开始啊，全国要实行新的驾驶新规了，专门管疲劳驾驶，抓住就要挨罚。
1: 快乐哥，我听说指挥公安部出台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哎，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再也不是只看你开了几个小时那种简单了
0: 个。哦，我就说嘛，以前好多司机要觉得只要没开到四个小时眯一下，哦哈也都没得事，这怕是行不通的了。
1: 完全行不通，新规实行三维立体判定，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只要查到任意一条，直接认定疲劳驾驶，一点情面都不讲。
0: 哦，我们要咋个来判定呢？管好好的讲讲嘛，免得大家稀里糊涂呢，还看反罚款。
1: 首先就是驾驶行为层面了，私家车、货车连续开四个小时不休息，或者说休息不够二十分钟，直接认定。客运车们就更严格了，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连续开两个小时就得歇一下，一天累计开车还不能超过八个小时。
0: 哦，我们要是开车没超时，只是打个盹，精神不好，可会遭认定啊。
1: 当然会，这个嘛就是第二位呢，生理状态了。监控车载设备拍住你闭眼睛超过两秒，不停点头打哈欠，就算开车时间没超标，一样算疲劳。还有自己承认精神恍惚、罚款、暗惨的开车，也逃不掉呢。
0: 没啥，这个太严重了嘛！难道头天熬夜睡不好，第二天开车要着个？
1: 是呢。第三位嘛，就是生活轨迹倒查了，交警会查你头天的作息。要是24小时内你的觉没睡够，长期熬夜、通宵玩手机，就算开车时长合规，出了事照样要按疲劳驾驶定责呢。
0: 怪不得都说新规管得细管得严，载货汽车违规一次记三分，运营客车呢直接记九分，代价太大了。
1: 不能，安全开车嘛，从来都不是靠硬撑的，遵守新规、劳逸结合，才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4: 是，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吧。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比喻吧。爱情就好像流沙，你握得越紧，它流走得越快。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曾经的经典音乐作品在多年之后依旧会被人想起，只不过当你偶然间从电台从车里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依旧会想起你曾经的那些青葱岁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纷扰，无论有多少人告诉你爱情当中的痛苦曾经让很多人都无法自拔，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相信爱情。这样的一首歌唱尽了很多人心中的忐忑。

不过爱情的路上终究会是艰辛的，用心良苦，这大概是张宇最早期被人所熟知的一首歌。现在听上去，你还会不会觉得情爱这条路上走得太过于艰辛和沧桑了呢？

周华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尽了很多女人在结婚前一夜的那种忐忑以及期待，当然也会有一点点的惶恐。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光。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2:00。
6: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陈绮贞的《花的姿态》。这首歌曲当中有很多很多对于爱情和人生的思考。每个人都有自己花开的姿态，你又何必完全走进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姿态，我有我的垂败。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佳阳，你是谁？有的音乐人就是这样，不需要飙高音，娓娓道来就能够释放一个人在内心深处最为阴郁的情绪。而有的人呢，平平淡淡的嗓音也能够让人无限感动。黄韵玲，素描。

素描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点滴，也许平淡无奇，也许缺乏了太多美丽的色彩，不过它却真实地勾勒出了我们生活当中最为平常的轨迹。两个人相处，激情、惊喜当然是必不可少，不过梁静茹大概更喜欢的是平平淡淡的那种真。无论她的婚姻是否以失败告终，谈的恋爱是不是又备受很多人的关注，但这样的一种纯真，我希望它一直保存下去。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天气热，午后人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睡20分钟，或者喝杯咖啡洗把脸，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休息好了再出发。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很甜蜜的歌，收录在那英在1998年所发行的《征服》专辑当中。当然，因为主打歌曲太过于的成功，而且脍炙人口，所以专辑的其他歌曲就被大家所忽略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重新介绍给大家。其实，在同一个时期，作为那英的师姐毛阿敏也签约了国际唱片，只不过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在业界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反响。这首歌曲叫做《长相思》。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流行音乐迎来了很大一波的发展，因为很多海外唱片公司进驻到内地当中，签约了一大波的非常优秀的歌手。除了像那英、毛阿敏这样的大牌歌手，唱歌厅出道的陈明签约了 Sony 音乐。在那张叫做《幸福》的专辑当中，我们淘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非主打歌曲《学飞》。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很会唱歌的 Alin 所带来的尽情旋转，当然声音当中的控制也会让很多人都羡慕这样的歌喉。在内地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婉转多变，签约台湾地区的滚石唱片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他是刘庆，聆听到沼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KTV 当中的那些歌曲，那些口水歌已经变成了很多人不再喜欢的点唱方式，而唱片里那些非常炫技的歌喉，一般人在 KTV 当中也唱不了。这大概就是专业音乐人和一般的玩票歌手的最大区别了。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是黄绮珊，她在中国台湾地区

据签约了 Sony 唱片之后，发行过两张以小霞作为名字的专辑，这两张专辑都没有飙高音的特别炫技，非常的诚恳。我们聆听到这首《那时错，这时对》。

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我想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人可能不太多，不过歌曲当中所描述的那样的一种执着和深情却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佳阳，你是谁？希望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能够唤回你曾经的一些记忆。如果年纪是足够小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些歌曲当新歌来听，你也可以找到曾经在华语乐坛当中对爱情的诠释。情歌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我们在聆听过了女生的深情之外，我们再来体会一下男人在爱情当中一种受困的感觉。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

0: 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2025年迎来了阿沃帕特的90岁生日。这位爱沙尼亚作曲家生于1935年，曾经就读于塔林音乐学院。在1968年创作的合唱与管弦乐作品《信经》中，帕特首次显露作为现代派作曲家的面貌。旋律宁静、缓缓流淌的《镜中镜》是阿沃帕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首短小的作品非常的简约，凄美的旋律不仅使它在发布之初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更赋予其永恒的意义。《镜中镜》创作于1978年，当时帕特即将从故乡爱沙尼亚搬到柏林，它强烈体现了作曲家标志性的钟鸣作曲法，就是类似某种钟声响起的效果。尽管这种音乐极具克制力，有着毫无掩饰的直白，但极度需要技艺娴熟的表演者浸润在乐谱的和谐氛围和纯洁的音调当中。作品的标题暗指镜子互相照射时的无尽反射，在柔和的钢琴和弦的衬托下，起伏的乐句不断倒置，意味着和声模式下可以如同双面镜无限反射一般持续下去。这样的情感冲击力使得《镜中镜》作为配乐不断受到舞蹈戏剧和几十部电影的青睐。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出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把刀，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够表示出使之意呢？我们来看看古人造这个字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字儿又反映了先民的什么习俗。出，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会意字，左边是一，右边是刀，会意以刀裁衣。这个字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字说，出使也，从刀从衣，裁衣之使也。徐凯解释说，礼之出，脱衣以避之，以刀裁衣，会意。清代学者朱俊生解释，广雅士古中，出书也。他示意是说，未展布帛以救裁。历史学者都认为，以刀裁衣乃是做衣服的开始，做衣服遮蔽身体又是文明的开始，因此引申为出使。不过我倒认同白敬川先生的独特解释，他说，初次做衣即给新生儿做婴儿的衣服，想来制作婴儿服前先要举行剪切布料的仪式，由此出有了出使起始之意。尚书赵告篇中，周公与赵公赞美周成王居住洛邑治以天下的决定，于是王乃出服。孔安国解释说，炎王心急政，使服行教化，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

0: 则善矣。很显然，将出伏解释为出使服行教化，这应该是引申意。我很怀疑出伏的本意正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给新生儿做婴儿服之前剪切布料的仪式。昭告篇紧接着把出伏比作若生子往不再觉出生，自疑折命，此即孔安国所谓的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而出生子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做衣服，做衣服之前举行祈福仪式，当然就是希望出生子向善之意，从此亦引申开去。后世于是将还没有做官时所穿的衣服称为出服，与朝服相对。此外还有一个佐证，屈原在《离骚》开篇就引用道：黄览葵于初度兮，赵兮予以佳名。我的父亲葵铎观察我出生的时节，一开始就赐给我美好的名字。初度，历代学者们都解释为出生之时，因此后来也用作生日的代称。度是指伸开双臂，度量长短。初度极有可能是屈原的父亲为他度量布帛的长短，才新衣举行祈福仪式，然后取名为平，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商代有衣祀，或称衣祭的祭祀。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将衣解释为新生儿分娩时的胎衣，因此衣祭很有可能是和新生儿有关向祖先祈福的祭祀，为了祈求祖先对该婴儿的庇护。这应该就是出自从衣从刀的本意所在。出由为新生儿裁新衣引申为次序居第一之位。比如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古人将一月分为四，第一至七八日叫做初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初极乃是指初一日。诗经小明篇中有二月初极在离寒暑的诗句，意思是二月初一经历寒暑。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0: 手臂上举，
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花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9: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9: 啦啦！
2: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0: 今天要推荐的是拉斐尔·费拉特的专辑《西班牙小夜曲》。在这张专辑当中所使用的几把吉他曾经属于西班牙三位作曲大师阿尔贝尼斯、柳贝特和塔雷加，如今他们常年由意大利和巴黎的收藏家妥善保管，很少示人。而这次费拉特得以短暂借用，重新来演绎他心中这套经典的吉他曲目。这些吉他极其亲密、细腻、脆弱，却又色彩丰富，它们温暖、柔和、敏感至极，因此用这些吉他弹奏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被完整地表达出来。来听柳贝特的《加泰罗尼亚民歌》。

菲拉特这次将目光转向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班牙乐章，这些作品根植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尽情赞美西班牙之音。菲拉特从小就在吉他巨匠的音乐陶冶之下成长，在这次的阿兰惠斯协奏曲中，他特意在华彩乐段部分尝试了一些极限演奏，探索古典吉他的可能边界，尽量靠近弗拉明戈的音色。我们今天推荐的就是阿兰惠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版，动人至深，直击心灵。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

0: 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给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孩子们照顾的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 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呐，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啊，以工作者的角度出现了什么骂人呐、污言秽语啊、挑衅呐、贬低呀、蔑视啊啊，甚至动手动脚的，在这个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规定，什么呢？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哎，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有起死回生之功效。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就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 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它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它那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它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影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离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梨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梨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梨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孟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不，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梨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梨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孟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 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嘛，你呀多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指导不知道，我说我对商业这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他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八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八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我估计啊这条路五指山市政府都没资格给你们批。我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批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海南省政府给我们特批的，他说这个是海南省农业部递交的申请，然后海南省政府特批的，只有海南省政府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同时还是原始森林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他说这个是海南省级的农业示范点，也是未来海南省级特批的这么一个高级的抗氧中心。哎呦，我一听我说那不得了，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海南省政府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我们跟海南省政府跟海南省农业部合作的，而且是海南省农业部特批认证指导的这么一个项目，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所以说呀我们才有了这个政府的照顾，政府的支持，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康养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 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面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它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了。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它停下了。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呐、啊，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他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你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他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方，那小桥不大啊，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了。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说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这儿，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发，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办公室， 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孟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他是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也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神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的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 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它又找着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一个高度重视，作为一个新兴的海南未来的一个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儿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有文字，他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给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园，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那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那是治疗，我们这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 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就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啊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急的鸭，加急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急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急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急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脚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脚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哎，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临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12个小时啊，这12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晨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11点多，嘿，还真睡着了。那为什么呢？我记着呀，我11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2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 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9点多，甚至10点了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你说这熬夜呀是最伤身体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11点多睡的，哎，6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这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你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啊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疾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坏了，小便变化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4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味儿和臭味儿啊，尿味儿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肾，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啊，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梨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有早餐，这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孟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孟主任，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啊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梨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他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梨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呢脑细胞啊都会死的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活中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

0: 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嘛，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就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十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孟主任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离王草项目，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你铁杆粉丝。
2: 铁杆的。
3: 对，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2: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3: 嗯，我是吉林的。
2: 啊。
3: 哎呀，我今年69了。
2: 啊。
3: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2: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了，那都是低呀、
3: 啊。哎
2: 呀，那说不
3: 啥
2: 不敢大声。
3: 对对对，你说对了。
2: 嗯，
3: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嗯、哎呀，你就总下胸口这闷的慌，上气不接下气的，总下就这么拔气才得劲儿呢，
2: 就喘一下或者叹个气、
3: 哎、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下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得难受。
2: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3: 那可不，也不知道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那被子都不敢盖，捂得慌。
2: 啊。
3: 啊，完了的还丁家犯心绞痛。
2: 哎、
3: 这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2: 嗯。
3: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我快溜的给我拿救心丸吧。
2: 嗯。
3: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2: 哎呦。
3: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2: 对，丹参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是
3: 不大事了。
2: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天天吃啊。
3: 对对对，就缓一阵子。完、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搁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2: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3: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十味地丸。
2: 啊，你已经吃上了？
3: 吃了吃了，我就拿回来我就吃了嘛。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2: 我说嘛，我说你这
3: 说话。哎呀，真的
2: 啊，好，
3: 你跟好人似的了。因为我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滴了点东西，不那么哈都气喘的了。
2: 对对对，这一定的。你这不喘了，你声都能大。
3: 哎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那以前的心脏那嘎达总是揪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个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2: 你这个啊，这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情况？
3: 特别特别好，对。
2: 而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3: 没有。
2: 那你，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这个咱们自己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这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的
3: 行行行，你说太对了。
2: 你这还是要带，你真的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地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你就以后、
3: 哎、
2: 啊，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3: 哎，我
2: 就后面好好吃，
3: 跟着你走。
2: 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这个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
3: 哎、
2: 你放心吧、咱绝对能办到。
3: 谢谢
2: 啊，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3: 好人一样。谢谢、
2: 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
3: 好嘞，
2: 咱们就聊到这儿、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3: 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2: 好好好好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
3: 好
2: 吧，
3: 好的好的、
2: 好
3: 的，
2: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给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得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 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呐，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那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啊，以工作者的角度出现了什么骂人呐、污言秽语啊、挑衅呐、贬低呀、蔑视啊啊，甚至动手动脚的，在这个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规定，什么呢？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哎，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有起死回生之功效。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就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 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它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它那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它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影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离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梨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梨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梨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孟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不，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梨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梨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孟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 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嘛，你呀多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指导不指导，我说我对商业这一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他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我估计啊这条路五指山市政府都没资格给你们批。我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批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海南省政府给我们特批的，他说这个是海南省农业部递交的申请，然后海南省政府特批的，只有海南省政府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同时还是原始森林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他说这个是海南省级的农业示范点，也是未来海南省级特批的这么一个高级的康养中心。哎呦，我一听我说那不得了，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海南省政府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我们跟海南省政府跟海南省农业部合作的，而且是海南省农业部特批认证指导的这么一个项目，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所以说呀我们才有了这个政府的照顾，政府的支持，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康养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 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面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来。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他停下来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九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儿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呐、啊，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他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你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他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方，那小桥不大啊，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了。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说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着，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发，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办公室， 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孟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来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的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 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它又找着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一个高度重视，作为一个新兴的海南未来的一个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有文字，他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也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源，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那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那是治疗，我们这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 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就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儿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啊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急的鸭，加急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急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急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急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角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角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哎，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临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那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二个小时啊，这十二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上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十一点多，哎，还真睡着了。那为什么呢？我记着呀，我十一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两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 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9点多甚至10点了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你说这熬夜呀是最伤身体。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11点多睡的，哎，6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就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那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肌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坏了，小便变化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儿。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4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对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儿和臭味儿啊，尿味儿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 梨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身。我把我这个身呢

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有早餐，这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孟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孟主任，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呀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梨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个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他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梨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呢脑细胞啊都会死的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活中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嘛，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

0: 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就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十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孟主任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离王草项目，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你铁杆粉丝。
2: 铁杆的。
3: 对，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2: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3: 嗯，我是吉林的。
2: 啊。
3: 哎呀，我今年69了。
2: 啊。
3: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2: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了。那都是低呀、
3: 啊。哎
2: 呀。那说不是大，不敢大声。
3: 对对对，你说对了。
2: 嗯。
3: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嗯。哎呀，你就总下胸口这闷的慌，上气不接下气的，总下就这么拔气才得劲儿呢。
2: 就喘一下或者叹个气、
3: 哎、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下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得难受。
2: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3: 那可不，也不知道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那被子都不敢盖，捂得慌。
2: 啊。
3: 啊，完了的还丁家犯心绞痛。
2: 哎、
3: 这正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2: 嗯。
3: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你快溜的给我拿救心丸吧。
2: 嗯。
3: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2: 哎呦。
3: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2: 对，丹参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是
3: 不大事儿了。
2: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天天吃、啊。
3: 对对对，就缓一阵子。完、
2: 嗯、
3: 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搁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
2: 嗯，
3: 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2: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3: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
2: 嗯、
3: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2: 嗯，
3: 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十味地丸
2: 啊。你已经吃上了？
3: 吃了吃了，我就拿回来我就吃了嘛。
2: 啊、
3: 嗯，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2: 嗯。 我说嘛，我说你这说话，
3: 哎呀，真的，
2: 嗯，好，
3: 你跟好人似的了。
2: 这
3: 因为我，
2: 嗯，
3: 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提了点东西，不那么哼着气喘的了。
2: 对对对，这一定的。你这不喘了，你声都能大。
3: 哎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吧？
2: 嗯。
3: 那以前的心脏那嘎子总是揪的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
2: 啊。
3: 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2: 嗯，你这个啊，这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
3: 啊、
2: 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情况？
3: 特别特别好，对。
2: 而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3: 没有。
2: 那你，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这个咱们自己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就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
3: 行行行，你说太对了。
2: 你这还是要带，你真的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地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
3: 哎、
2: 你就以后
3: 要我说感谢你
2: 啊，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3: 哎，我
2: 就后面好好吃，
3: 跟着你走。
2: 嗯，哎，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这个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
3: 哎、
2: 你放心吧，咱绝对能办到、
3: 哎、
2: 啊！
3: 谢谢，
2: 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3: 好人一样。
2: 对
3: 呀，
2: 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
3: 哎、好嘞，
2: 咱们就聊到这儿、
3: 哎。
2: 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3: 哎、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2: 好好好好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
3: 好
2: 吧，
3: 好的好的、
2: 哎、好
3: 的，
2: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
4: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市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FM 91.8，
7: 北京时间7点整。
6: 7:00 AM。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9: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 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2: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欢迎各位早上7:07，我们早上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周五了，周五是个好日子啊。
1: 对对，是，而且今天也是一个节气，今天芒种。
0: 芒种就忙着种了。
1: 对，忙着耕种
0: 啊，忙着耕种。但是他的这个芒种啊，他不是忙碌的忙，他是芒果的芒啊。
1: 其实啊，这个芒种不是忙着耕种，这个芒呢是指麦类等有芒植物的收获啊，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这个芒种一词啊，咱们放大眼了看得到，

0: 哎，是年纪到了，年纪到了，已经老眼昏花了，我都看不懂，我那芒种了。芒种啊，其实它又名忙碌的种，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干支历5月开始啊，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就忙碌开始耕种新一季的稻谷了。
1: 是的，当然它还有一个收获的意思。总之，这是一个好时节。当然呢，芒种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温高湿天气即将来临了。那么不少市民啊也会觉得这两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天天喝一点养生的红豆薏米水，这样可以祛湿。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薏米啊，它的药性是偏寒凉的，并非任何年龄段都能长期饮用。
0: 温馨提示大家，这个薏米水啊，如果遇到了像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孕期的人群，大量长期的饮用呢，反而会损伤人类的阳气，加重体虚。想要科学的祛湿，可以改用炒薏米，薏米啊不是玉米哈，炒薏米仁儿，然后呢搭配山药、白扁豆一同熬煮，性质呢就更加的温和了。
1: 另外呢，除了食疗之外呢，每天抽出10分钟啊，垫垫脚、散散步，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当然，盲目的养蜂这事儿啊，真的不可取。大家在养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特点，最好是适合自己的。
0: 哎，适合自己的，比如说芒种啊，就是天气也逐渐的炎热起来了，大家该休息就休息，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呢，听听小歌，吹吹小风，喝喝小酒啦，这可叫芒种。你看一听啊，就觉得说在这个夏季啊，就逐渐变清凉了，
1: 特别应景。对，听完以后你就觉得
0: 凉快，
1: 周身舒服呀。
0: 哎，夏天啊要周身舒服呢，就要排毒。排毒很多人认为要暴汗，其实呢靠高温来运动养颜，这个并不可取。长时间的蒸桑拿，甚至穿什么暴汗服，其实就是啊裹了一层那个保鲜膜不透气，导致人类的出汗，不仅无法排出体内的毒素，还会快速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诱发人类的心慌、头晕、中暑、晕倒不同的症状哦。
1: 所以呢，在这里提示大家了，如果您想减肥，用暴汗的方式来减肥，那么这段时间夏季本来就出汗多了，您一定要注意了，有可能导致您电解质紊乱。所以如果你非得这么做，劝也劝不住，那么旁边一定要配一瓶这个糖盐水，防止你电解质紊乱的时候呢，赶紧及时的补充糖盐水。
0: 夏天呢，应该每日早晚啊，要记得凉爽的时段呢，不要剧烈的出汗，微微的走动3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顺应夏季的养阳规律，轻松实现我们的健康调理啊。
1: 入夏以后啊，大家真的是特别觉得哦，好累啊，动不动就累啊。很多人就选择白天长时间的卧床补觉，就属于午觉睡得比较长。但是在这里呢，中医说了，久卧伤气，午睡超过1个小时会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陷入到一种越睡越疲惫的恶性循环，
0: 反而是不科学了。温馨提示大家，应该怎么午睡呢？夜间23点之前入睡啊，保证7到8个小时。午时呢，11点到13点，2个小时的小憩时间。其实2个小时当中，我们吃饭要占到一些时间，吃完饭呢走一走。
1: 你没有理解老中医的意思，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中间适合午睡，睡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是建议您在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来选择午睡。
0: 明白了，那咱们甭管啊，就是东南西北啊，春夏秋冬，咱呢都午睡一下吧，好好休息一下啊。
1: 当然呢，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这段时间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那么夏季儿童的高发病也会集中出现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担心一下小朋友生病。那么怎么办呢？夏季怎么来防止小朋友生病？好的，还有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说说这个事儿哈。有网友反映啊，使用苹果设备拍摄的照片呢，系统会自动选择定格最丑的那一帧。就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咨询了苹果客服了。对此，客服说：“哎呀，您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反映过了。这个实况图的定格封面呢，是系统判断的，机器操作的，但是用户的喜好各不相同，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说，那张照片一定是你最喜欢的。那么用户也可以通过相册当中的实况图的编辑功能自行设定封面的照片。
0: 反正确实苹果就是一旦是一堆人合影啊，一堆人合影，大家都说
1: 最丑那张，
0: 把安卓拿出来，把安卓谁用安卓，用安卓拍。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觉得哪款手机的拍照效果最好？
0: 或者说您用过，您用过那么多手机了啊？那哪个手机，哪款，哪个品牌？
1: 对，
0: 可以直接说，没关系的。
1: 直接说，直接说
0: 啊！你觉得就个人判断嘛，对吧？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各眼
0: 啊，是啊。那您觉得哪一款手机拍照是最漂亮的？推荐推荐啊！我们也学习学习，可以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八 N， 一起来说说看了。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马上来关注全世界动态新闻，来关注药文方面最新内容。
1: 今年的一到四月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的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到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0: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加值增长14%，实际营收收入5.88万亿，同比增长15.70%。
1: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同协同试点的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的技术方案。
0: 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风迎夏的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四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最新动态。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1: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
0: 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下调525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05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带动了潮汕文旅热度不断的攀升。
0: 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的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过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1: 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了珍稀化石，实证了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0: 今天是芒种时节，冬小麦正在开镰收割，田稻之间稻刺再次返青，是收获与希望相遇的同时季节。
1: 愿您忙有所得，蒸蒸日上。
0: 新的一天，早安。
2: 一想到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太阳暴晒，中控台塑料容易老化开裂，停车时在前挡放块遮阳挡能降不少温，上车前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掉，遮阳挡几十块钱，省得换仪表台几千块。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家一定要幸福呀，用手机呢记录好幸福瞬间是最重要的啦。
1: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认为哪款手机拍照拍得最好、最满意、最让你满意呢？
0: 好了，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 我们来互动一下吧。来看一下小五月，小五月说，我只用过苹果手机，苹果手机的相机呢就挺适合扫光码，拍不出什么好看的照片。哎呦，很奇怪，我又觉得好多我觉得拿得出手的照片都是苹果拍的，就不是拍自己啊，是拍比如说一个物体，只要
1: 苹果物体
0: 一个，只要苹果不拍人都挺好看的，一拍人了
1: 你说的话
0: 那就是车祸现场啊。
1: 你说的特别的客观，确实苹果手机因为它太过于真实、所以很多时候
0: 我无法接受，
1: 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0: 然后大家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一合影呢，大家就说哎，把那个神用 vivo 啊
1: 拿出来，
0: 拿出来，谁用小米啊，拿出来，拿出来拍。然后现在呢，是大家说啊，谁用就是先用苹果拍原图，拍完我自己 P 自己的。然后呢，你会发现一张集体照，五个人发出来的五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只 P 了自己。
1: 哎呀，说到 P 图这事儿吧，我西哥 P 图就从来不考虑对方。我们俩去演出，他每次 P 图就把我的脸 P 的呀，我的天哪，都快成木偶人了。
0: 不是不是，
1: 因为他只顾他自己了。
0: 不是，我没 P 你。
1: 然后你是
0: 那个木偶人是你天生的。
1: 啊、好好好，天生的。那我只能怪摄影师喽，我只能怪摄影师。
0: 好，来看
1: 一下，他把自己的脸 P 的只有我的二分之一大。
0: 因为我跟沙姐是一直，哎，我有一段
1: 啊，别解释了，别解释了
0: 啊，
1: 都 P 的脸只有我二分之一大了，你还好意思解释啊？
0: 不是，这叫真实，因为咱俩都用苹果嘛，对吧？那么多年，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尝试用了三个月还是半年左右的 vivo。拍个西瓜真的很好看，很好看。
1: CC 就说了 ，CC 说，我原来用苹果拍照片，怎么都得修，太丑。后来用三星，我自己觉得拍照好看。有一次去旅游，我朋友用 vivo 给我拍了一张，哇哦，自带美颜，太好看了。
0: 对，那段时间，然后我就强烈推荐了陆萍姐 vivo 非常好看。然后陆萍姐上手一直用到了现在，我用了半年跑了，因为。
1: vivo 它真的是自带美颜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不是脸那个毛囊炎嘛，下巴上面有一大个疤，
0: 然后
1: 结果 vivo 拍完以后已没了，它自动把它修了。
0: 人家这个叫安卓的算法，安卓算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拍月亮，我们苹果如果拍月亮，它就是一个月亮，它就是很小很小。但是
1: 看山是山，看月是月。
0: 对，但是安卓呢，怕你拍月亮，它算法哎体会到是月亮，它自动给你 P 一个更大更圆的上去了，真的。P 上去的，就是算法自动在后台给你生成了，所以人家说哇，安卓的这个相机，
1: 这月亮
0: 好
1: 唯美，好浪漫呀。
0: 其实啊，它
1: 是假的，
0: 它是假的呀。有人拍用安卓呢拍那个灯泡，拍完灯泡以后，拍出了一个月亮，
1: 拍出了灯泡，爱迪生都不认识了，
0: 真是。所以有的时候啊，也看个人，我觉得这科技无畏好坏，就是个人喜欢而已，对吧？
1: 就是国人都喜欢 P 图，那么说实话，比如说用 vivo 拍，我就省 P 图了，就把我的事儿省了一半，就直接出一个我挺满意的照片啊，我觉得很多女生的心头好，不就有了吗？
0: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我用 vivo， 我就自己给自己拍，哎，我觉得我像个蜡人，蜡像馆里面的那种。
1: 像个木偶人，
0: 蜡像馆里面大家都见过，他是一乍眼看是真人，非常真，然后仔细一看有点假，看一久更假了，所以就是算了，我自己 P 吧。
1: 我觉得上了一定年纪以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几张比较真实的照片，因为照片是为了做记录，并不是当下。就当你几年以后啊，十年以后，你再回头看看那段岁月的时候，你才知道在那个时光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0: 就是。接受自己嘛，
1: 就全 P 过了，十年以后，
0: 这个标志，
1: 对，你再翻过去看，发现，咦，怎么全是西哥，木偶人一般，哎，
0: 没关系，取悦自己，看个人。
1: 那十年以后你再回头看，你就取悦不了了。
0: 没关系，我当我是谭咏麟，谭咏麟永远都25。
1: 哎，你不是918那个啥吗？反正又换谭校长了。
0: 唐校长啊。
1: 哎，你之前把自己自封的那叫啥？我咋忘了呢？
0: 海无佳音吴彦祖啊，双吴啊。
1: 好，可以。
0: 双吴，
1: 吴的平方。
0: 好，不管怎么样吧，其实希望大家呢，还是在拍照过程当中啊，享受自己的快乐就好。
1: 好，接下来和我们互动，你觉得哪个相机拍出来是最好的效果呢？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边关注资讯，一边了解身边动态，等待大家。6月4号呢，云南省人社厅对外正式公布了2026年的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 那涵盖哪些四大差异化的补当呢？重点倾斜的是新能源汽车油补贴、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原中药材等新兴的热门工种。
1: 初级工种补贴1820元，中级2340元，高级3380元。像无人机啊、特种设备的持证培训，单独设定800元的单人补贴。各地还推行了双证书的培训模式，就是搭配技能证加特种作业证来提升就业的竞争力。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到就近的人社服务点去报名申领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了学习成本。
0: 对，这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说啊，我想去文山去种点草药啊，我想学习低空经济呀、啊我原来完全没接触过，但现在政府是给你补贴的，只是您不知道而已。在人社厅的网站官网啊去看一下，就是自己想要学习一门手艺，人家政府给你补贴了，给你出了一定的学费了，
1: 所以爱学习的小伙伴们可以行动起来了。
0: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那今天早间如果去加油的朋友就会发现，咦，省了不少哦。那今天零点呢，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受到了国际原油的波动影响呢，之前小幅上升的油又降了，
1: 所以今天加油特别的划算，把这个小好消息通过节目赶紧告诉大家，要加油的今天去吧。
0: 我看了一下，如果加上我的补贴券的话呢，一箱油省个20多块到50块钱之间啊，还是很方便的。
1: 好的，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截止到6月4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数据再次进行了更新，那么已经突破了10万列，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随着夏季旅客的增多呢，昆明到版纳、到那个拉布拉邦班次啊都在加密，端午出行车票已经进入预售，大家要赶早。
1: 另外来关注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哈，挺有趣的。那么近日呢，在云南曲靖会泽突然遭到暴雨和冰雹极端天气袭击，在当地的一场婚礼宴席上，正在吃席的宾客们纷纷站到凳子上躲雨。那么目击者说，随着冰雹越下越大，大家的鞋子裤腿瞬间湿透，超过半个小时无法落座，只能站在凳子上喝酒吃饭。有几桌菜来不及收回，盘子里堆满了冰雹，众人就边躲冰雹边调侃，吃到正宗的流水席了。
0: 啊，冰雹下来之后，你们吃的是刨冰啊，这是主人家给你们上的饭后甜点啊，
1: 所以这效果挺好的。
0: 要烧甜白酒多好吃啊！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你好，小伙伴。
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是二环南路刚刚下了高架，右侧车道呢有一辆皮卡疑似呢是货物掉落，目前刚刚驶离这个路段的右侧车道，对通行呢有影响。对向的车道，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行驶往树关枢纽，行驶过朱家村立交桥大概400米左右，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车辆停靠右侧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越车道收窄，这个路段呢逐渐变得拥挤。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白龙路上行匝道口拉力二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大，过了大树营立交机场匝道口行车情况恢复，长区的主干道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昆明主城经由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目前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每当天气转凉，膝盖就开始疼，骨头缝里是直冒冷啊，怎么保暖都觉得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5: 经常听到患者抱怨 天气一冷，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发僵，总觉得有凉风往骨头缝里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寒腿。从医学角度来说，老寒腿其实是一种慢性疼痛相关疾病，通常与年龄增长、体质下降、长期劳累、寒冷刺激等因素有关。老寒腿的症状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腿部疼痛，疼痛通常发生在膝关节小腿部位，表现为钝痛、刺痛或酸痛。由于血液循环不畅，患者可能出现腿部麻木、发凉，严重的老寒腿可能出现行走困难、步态不稳等症状。为了预防和治疗老寒腿，我们需要注意保暖、合理运动、调理身体，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的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效缓解老寒腿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4: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上，我们来了，7:34了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觉得哪款手机拍照最好看？
0: 你用哪款手机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 和我们互动一下啊。
1: 是的，清茶浓咖他说，
0: 用哪款、通常就会喜欢哪款，对不对？对不对？
1: 你这个逻辑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啊。当然，
1: 用哪款喜欢哪款，你应该说喜欢哪款用哪款吧。
0: 当然呢，就因为人不可能说啊，我买了个苹果，我不可能说哎呀，我的选择是有障碍的，我是个弱智，然后我选择的这个不好说自己不好。
1: 最关键就是还是像刚才西哥讲的，就是每个人对照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也关乎到每个人的审美。有的人会觉得啊，拍照片吧，记录下当下发生的事情，它的好看与否呢并不是太在意。但有的人是觉得不，我要出片是我朋友圈的一大要求，那么可能对于拍照要求就比较高了。比如说清茶浓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用的 OPPO X9 拍的照片超级好看，
0: 然后发了一张这个，
1: 就一直羡慕中，可惜我现在买不起。
0: 大家可以，
1: 我点开看了，确实不错。
0: 对，大家可以把自己觉得好看的这个照片发过来，我们帮大家解读一下，说，哎，这个片子竟然是什么什么手机拍的，然后
1: 它特别有电影质感，你发现没有？就 OPPO X9 这个拍出来很有电影质感，
0: 这个算法还是很厉害的，
1: 很厉害，
0: 确实，
1: 确实好看。对，你这几张照片拍过来以后，我们点开了一张一张的欣赏了一下。
0: 后期没有加太多，就直接是
1: 原片出，
0: 原片就出了。它可能相机后面会带一个什么增加的功能滤镜啊，或者什么的，啪一出，是来这个效果，
1: 绝对有滤镜，
0: 很漂亮。
1: 因为它这个色彩不可能是真实的色彩，一定是有滤镜的。
0: 没有没有，我是说系统自带的
1: 啊。
0: 你看苹果的就拍不出这种了
1: 啊。对，苹果没有滤镜，太真实。
0: 苹果有滤镜啊，你可以拍的时候你就先调一下
1: 啊。不过你要看苹果哪款手机。
0: 啊、
1: 它的那个 Plus 版的拍照片拍出来的色彩度会比普通的要好很多。
0: Plus 版，
1: 对
0: ，Plus 版是哪一版？
1: 就它加大的，就这个它每款手机的 Plus 的，它的色彩据专业人士说都会更好一些。
0: 没有，我的不是 Plus， 我的也会了，从15以后的都会了，姐子。
1: 同款的，比如说我的15的和 Plus 比就不一样。
0: 啊？
1: 这个是我们专业摄影的某某主持人说的。
0: 待会儿给你调一下。
1: 人家专业的对比过了。我们毕竟不专业，看不出那色彩什么偏灰呀、偏蓝呀。他拿给我看以后，我觉得不是一样的颜色吗？他说不，这个是偏灰的。
0: 来看一下银铃说，西哥莎姐早上好，我一直用 vivo 啊，拍照是真的。对对对对 ，vivo 的拍照是很好的。现在换了个华为，怎么美颜加滤镜都丑？你是有眼光的，如果素颜的话更丑，比我本人还丑。以后。
1: 再
0: 不用它了。
1: 你要学西哥，一定要配一个什么美图秀秀啊。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软件？你用哪个修？
0: 那个、
1: 上次给我说的我忘了。
0: 黄油相机
1: 啊，对，黄油相机。
0: 黄油相机，
1: 你要学西哥，再配一个软件，你得给它搭配起来。
0: 一下意境就来了，
1: 要搭配，要搭配。
0: 啊，推荐给大家啊！不知道大家用什么修图的 APP 呀、啊？来，小猪说还在试用苹果13香，是的。特别13呢，它有那个 mini 机型，就前两天
1: 很好用。
0: 对，我不是又买了一个拿来玩了两天，太小了，它像个什么呢？它像个打火机一样。 太好用了，
1: 不太，
0: 除了电量有点小，
1: 我还以为你说你不太适应了呢。
0: 没有，这个手机是刚刚好，和以前用诺基亚一样感觉了，非常舒服，装兜里。
1: 好，还有冰行天下一定是小朋友，他说我是小果冻，我感觉我的手表小天才，拍照就挺好
0: 啊。好，
1: 欢迎你小果冻。
0: 好是好，就是屏幕有点小，
1: 挺有点小，
0: 所以
1: 小
0: 宝贝儿不要
1: 伤眼睛，对，
0: 不要盯得太近啊。
1: 是是是，
0: 你可以就是用爸爸妈妈给爸爸妈妈的手机拍啊，
1: 嗯
0: 啊，你就随时记录一下就可以了。
1: 这样一说，我终于明白了。小果冻昨天和我们互动说，我喜欢星期天不用去上课，而且是周末。
0: 嗯
1: 啊，理解了，原来果冻是学生，小天才应该是小学生。
0: 好的，更多内容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000 来说说看，您用哪款手机，用过的哪款手机，你觉得拍照是最好的呢？
1: 好了，说到了现在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孩子们听节目，那我们说点学生的事儿。那马上就要高考了，小果冻，未来你也要高考的。
0: 好了，
1: 所以我们来说说，今年教育部呢将会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的举措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6: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1: 生活就是这样的，各做各的一份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啊。要高考的海学子们这两天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希望呢家长呢也不要给他们施加压力了，让他们能够全力以赴，以最好的状态来面对高考，同时也可以告诉他们，赶紧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好好的在假期里面看世界杯了。当然呢，有时间有闲的也可以到美国亲自去看世界杯。美国的新泽西州的东拉斯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啊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呢，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一起去看看当地的情况。
7: 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如果开车来看球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 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
18: 毒胀，
1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
2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6: 哎，听，声波在刷屏，
2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9: 好心情。
27: 早高峰，
28: 早高峰
27: 来啦！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上7: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1: 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用什么样的手机来拍照片呢？
0: 嗯，好嘞。那有的朋友啊用安卓，有的朋友呢是用苹果啊。每个无论好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啊，喜好最重要，对不对？那刚才呢，小斧头说啊。我被刚才你俩的手机相机的冷知识啊开眼了，我就说了，为什么有些人拍的月亮

0: 然后完了之后它自动给你算法算出一个月亮，所有人都呆了，我拍的是橘子，怎么给我
1: 拍成了小橘灯了呢？
0: 是个月亮上去啊，算法
1: 这很神奇
0: 所以有的时候算法很智能，有的时候又很愚蠢。
1: 忘了遗忘他说了，早安喜莎莎，早安各位听友，我用的是5年前的 OPPO， 内置是自研的马里亚纳芯片，拍照
0: 马里亚纳
1: 挺好，不过已经绝版了，下次换了新手机，这台有纪念意义就收藏了起来。
0: 就说如果啊要追求什么大电量啊，有的安卓的电池高达10000毫安。
1: 等一下，
0: 10000毫安，
1: 那你要给我们对比一下，因为很多人对于这种手机到底有多少电量的毫安数不是很理解，你给我们对比一下，那普通是多少毫安的？
0: 我的苹果3000多毫安
1: 啊，那这样一对比就明白了。
0: 你的也是3000多毫安，
1: 三倍多的电量储存，
0: 对吧？原先我用过那个4000多毫安的苹果，已经也很惊用
1: 了。那这个10000毫安也是你的2倍多了。
0: 但是问题我要来说了，能耗比有一个专业话术，能耗比是什么呢？就是汽车的油耗，有的汽车油耗太大了。同样都是5米长的车，它油耗超级大，所以呢，它虽然油箱大，它飞电也快。关键好的一点是什么？它补电快，因为它有超级快充。坏的一点是超级快充伤电池。
1: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每个人他的点不一样，比如西哥属于电量焦虑的人，他就会 很在意这个电量。
0: 对对对，
1: 就比如我，
0: 对对对对，
1: 就我这样的手机没电了我也不焦虑的，所以呢它有多少毫安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0: 要科普个冷知识啊，我的手机从来只充到95%，以前为了保护电池我只充到80%，然后后来发现啊，我新手机买来我就只充到80%，那我和这个掉了健康度掉到80%的手机用起来没有区别呀。
1: 然后西哥终于在实践当中发现了生命的真意，
0: 我愤而我这一跺脚
1: 调成了95，
0: 把他这个充电上限设置到了95。我现在还是用着相当于健康度只有95%的手机。
1: 对，因为西哥是有电量焦虑的，所以不一定非要学他啊。
0: 我
1: 就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0: 我的充电上限95%，下限90%，低于90%我就要开始充电了。
1: 所以我们一起出去哪儿，如果西哥在，永远被我们担心，他手上一定带着电线，带着充电线，一定带着充电线。
0: 每个人这种感受不太一样，
1: 对，不太一样。
0: 好，明子说，
1: 你再有安全感。
0: 好，西哥莎姐 ，vivo， 我推荐 vivo 去拍照 ，vivo 拍的照是真的可以。
1: 他说，苹果手机不拍人的时候也是蛮好的，
0: 真实，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1: 对对对对，因为他拍的世界，我们看上去就觉得没。不像挑剔自己那么挑剔了，
0: 拍世界很真实，
1: 我们的包容度就提升了。
0: 红是红，绿是绿，
1: 花是花，草是草。
0: 但是拍人，不管谁是吴彦祖，到手都得吐一吐，都感觉有点土。绿色草说：“西哥沙姐，我昨天才把我的苹果换成了 vivo X300 Ultra， 很专业啊。”
1: 他说：“拍照真的很精致，什么拍人像、拍月亮，随手就来。现在国货真的不错。”
0: 是的，国货的安卓品牌啊，这几个，这个 vivo、小米，包括 OPPO， 拍照都很好啊，一加拍的也很好。但是我很不喜欢华为的这个拍照的效果，因为有时候咱们不是演话剧吗？纪晓欣用他13000的手机跟我们拍的，不
1: 是？有没有种可能是纪晓欣的拍照技术不怎么匹配他的手机？
0: 哎，
1: 有的时候设备和人还是要匹配一下的。
0: 小欣听明白了吧？啊，下次别买那么贵的，你拍不出好效果。
1: 这种含蓄的互动应该听懂了吧？
0: 听懂了。小欣在说。你们试过用苹果原相机拍人像模式，拍出来很好的
1: 啊？对对对对，原相机模式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拍人
0: 会虚化，
1: 哎，对，它把后面虚化了，把人的面部五官啊、光影啊更立体了。
0: 而且它会就是精细到头发丝儿啊，很真实了，看个人喜好。
1: 还有赵三岁他说了，我用的是华为手机拍照，不过我觉得用什么手机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 AI 做后期。
0: 对对对对对，
1: 原来你是个后期党。
0: 同样都是华为，你看人家赵三岁，人家拍的就刚刚好，没必要买13000的那个。哎呀，
1: 不行就买个软件吧，办个会员。
0: 对对对，人家说没有肉车，只有肉人呐、啊，小心啊，小心。
1: 小心说的就是你，
0: 说的就是你、啊，
1: 你被骗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没有必要过度的追求，
1: 没错，
0: 所谓的顶级。因为性能过剩了，
1: 因为手机的性能，说实话，做过统计调查，很多人只用到它10%的功能，
0: 你看
1: 另外90%是浪费的。
0: 你看今天我们好多听友还在用苹果13，依然非常流畅，
1: 对对 对,
0: 对吧？换快电池又是新手机，
1: 就是。

0: 很多功能你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触及过、
1: 哎、有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啊，我们是不是有点消费主义了，
0: 对
1: 对吧，没必要，
0: 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消费主义所以你才容易被骗，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
1: 最后我总结一下，所以你看啊，我不管换哪一代的手机，我永远买的都是拼多多5块钱的手机壳，这叫不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0: 这一点我西哥我是佩服他的
1: 啊，
0: 在花钱这件事情上面，他永远一个小本本记着。
1: 没有，吃到嘴里的要好一些，
0: 一些呀，
1: 一定要好啊！我就对比嘛，
0: 那、
1: 吃到嘴里的，我的消费观是什么呢？吃到嘴里的一定要好，因为呢，吃进去拿不出来了啊，穿着身上的呢，啊，你一定要挺。因为呢要拍照呀，要拍摄呀，对吧，要有的时候先进衣冠后进人，但是用手机壳这种事儿嘛，5块钱差不多。
0: 反正他这么说你们就跟着信吧啊，也可以跟着学
1: 啊，但是手机的充电线买好一点，不然的话会烧健康度啊。好，那就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吧。
0: 中消协昨天发布的一个年度的报告显示，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诱导消费问题依然特别的严峻。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购买一些质量很次但是价格很高的，侵害他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但是啊，这些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刻意销毁证据、失联跑路，所以呢、往往会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以后投诉无门。
1: 以前我们中国有句古话，童叟无欺，是象征一个人极有诚信。现在呢，商家啊，有些不良的商家专门抓住了三类人群去坑了人们。这些不良商家说，世界上三类人的钱最好挣，你以为是哪三类？
0: 老年人是第一的，
1: 老人、
0: 女人、
1: 小孩、女人，
0: 对，
1: 挣不到男人的钱，很多男人的衣，
0: 尤其西哥的钱，
1: 不是很多男人的衣柜啊，就是一个塑料袋就够装了，男人的衣柜，一个塑料袋装完就走，
0: 只有5块5的拼多多手机壳可以赚到西哥的钱，人家卖给你还赚了3块，
1: 咋能赚了3块？好，不管怎么样
0: 吧，当然这条也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很多家里的爸爸妈妈们很容易被这些所谓的这种群体性营销忽悠了、
1: 那天我看到我刷到一个视频，说有一个、
0: 上次你不说你妈买那个什么松花粉吗？不就是被这个老年人营销吗？
1: 二指油，二指油的故事我已经说过了，我
0: 对，所以就类似的老年人一定要提醒父母，提醒父母。
1: 我再说，昨天我刷，前几天我刷到有一个啊，有一个博主呢，他晒出了他爸24000买的一个负离子净化器，打开它很薄，很非常薄，像个电视一样的啊，24000啊，大家先记住这个价格。他呢说我不信了，我拆开一看，里面有个汽车用的空调滤芯，就是那个纸的，厚厚的，后面啊是一个电风扇，24000。
0: 哎呀，前天我朋友在上海，他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这边你认为是警察，说怎么了？他说他爸买了20000块的奶粉。
1: 奶粉，
0: 他说他要去报警。
1: 20000块的奶粉，
0: 后来冷静的跟他一分析，其实就是这样的。哎呀，老年人的集体的销售营销，
1: 哎，现在
0: 这个事儿你投诉不了，因为他是自愿消费的。
1: 哎，现在有很多奶就是打着这种奇葩的口号，什么水牛奶一开始，对吧？
0: 什么羊奶粉，什么骆驼奶等等。
1: 然后后来还有一种叫做什么红骆驼奶
0: 啊。还加个红字呀？
1: 还加个红骆驼奶，就很奇怪。
0: 那骗的更离谱了。
1: 骗的更离谱了。其实啊，大家真去喝过生牛奶的话，你觉得是腥的，非常腥，不好喝的。你喝过生牛奶吗？
0: 我对牛奶制品都不感兴趣。
1: 哎，你说第一个喝牛奶的人，他为什么觉得想喝牛奶？他是什么？他什么奇怪的
0: 心？这个牛奶是我从来不爱喝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想研究到底谁第一个喝。
1: 因为我觉得我看那个牛啊，我去过农场。然后呢，我看那个牛生长环境，我说啊，我这小牛磕的扎扎有劲儿。我说，哎呀，这个太臭了，这个有什么好喝？第一个喝牛奶的人对牛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妙的思想？我无法理解。
0: 因为人类为了生存，他要找不同的食物来补给自己的能量。
1: 哎，其实多喝就是白温开水啊，白开温开水，在夏天。
0: 你现在是食物富足了，你会喝个温开水。当你食物不富足的时候，
1: 得啥喝啥。
0: 你的温开水是不解饱的。
1: 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反正希望大家呢，有的时候啊，贪小便宜是容易吃大亏的。
0: 好，接下来和我们互动，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拍照啊？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 918YN， 大家用什么手机呢？聊聊看啦。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0: 8:00 AM。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来了。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八点路况堵不堵？有请雷鸣帮我们数一数。雷鸣你好。
13: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方向东向西，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丽江，隧道内右侧车道呢有施工栈道，车道收窄导致通行效益下降，车辆开始排队，车位已经排出了隧道口大概1.8公里。行驶过了施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方向东向西，受施工影响，路段车多。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行驶过朱家村立交桥大概400米，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呢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事故车辆已经靠边，还占用有车道，这个路段车行不畅，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经过昆石高速对向的车道，出城方向行驶过东三环彩云北路汇入昆石高速匝路口，路段呢也有一起多车交通事故，其中事故车辆呢还有大巴车，已经挪到了最右侧车道，车道呢只通行了3条，这个路段也是通行效率下降，车辆开始排队，车尾逐渐接近石虎关枢纽，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1.39，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周末天气好不好？听听下面的60秒。近两天呢，我省大部分的雨水不断，大雨暴雨频频现身，未来的天气到底怎么样呢？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用60秒简单聊一聊吧。李翔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